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启动，真实场景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规模化发展，探秘动植物共生之美，科普活动激发青少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具身智能已成为各界瞩目的赛道。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生物多样性是维系地球生态平衡、保障人类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石。6月8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国家植物园共同主办的未来讲堂守护种子方舟，共建生命未来活动在北京开展。来自北京多所小学的学生走进国家植物园，沉浸式探秘珍稀动植物世界，近距离感受自然万物共生之美。活动现场，同学们带着专属探索闯关任务走进国家植物园万生苑，开启自然探秘之旅。园区里汇集了全球上千种珍稀植物，形态各异、特征独特的珍稀植物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1: 我觉得这个树特别有趣，因为这个树它树干特别像一个瓶子，别的树都是那种一个树干都是一些细细的，这个树就像瓶子，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趣。
0: 同学们穿梭在绿植之间，细致观察，认真记录各类特色植物的外形特征与生长习性，探索植物适应环境、物种共生的自然规律。
2: 我们组是要找一些珍稀植物，这块的是一个叫董仲的植物，它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我今天来植物园认识了很多的珍稀的植物，然后它们也具有不同的价值，有的是可以入药的，还有的可以活2000多岁。
0: 在国家植物园北园低温温室，工作人员为同学们带来趣味科普讲解，揭秘植物独特的生存智慧。
3: 它的名字呢叫猫眼秋海棠，猫科动物的眼睛非常狭长，是不是？它为什么要长这个样子
4: 啊？
3: 因为啊，它长出这个样子来是要吓唬某种动物的。
0: 看似静谧的温室，却是一个小小的自然生态圈，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相互依存，和谐共生。自带捕虫笼的猪笼草用独特的生理结构适应环境，展示着食虫植物的生存策略。除了丰富的珍稀植物外，低温温室里还有爬虫、昆虫和两栖动物，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5: 这叫做甘蔗蟾蜍、海蟾蜍，它的原产地是南美，它们对一些移动的物体呢还能看得见。
6: 我最感兴趣的是低温温室里边的动物，比如说蛇、蜥蜴。老师通过给我们讲，我发现蛇和蜥

0: 的皮肤是凉凉的，很光滑，我觉得非常有趣。
1: 实地探索结束后，同学们来到国家植物园科普馆，这里有丰富的植物标本，精细的植物科学画，生动展现了植物演化历程与科学知识。结合上午的探索实践，专家带来了趣味满满的知识分享，还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引导同学们结合生活实际思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大家近距离观察标本，分享发现，交流感悟，积累生态知识。生动的科普活动不仅拓宽了同学们的自然科学视野，也在大家心中播下了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种子。
2: 今天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动植物的共生关系，我发现它们各具特色，为了生存做出了很多努力，我对它们的好奇更加浓郁，我决定以后再去多了解它们。
3: 我们在植物大棚里面了解到了很多关于濒危植物的知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保护环境，这样才能让世界上的濒危植物变得少。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 X2 展伟大远征，带你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印尼首只本土出生大熊猫幼崽生长状况良好，见证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吸，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有哪些著名战役？红军战士经历过哪些艰难险阻？历史不该只存在于考试大纲里。在北京朝阳公园
1: 伟大远征 X2 展中，
0: 你可以重走长征路，与先辈对话。
2: 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小记者赵一诺。你试过走完一整段历史吗？从第一步开始，一步步走到终点。

0: 今天我将带你体验 XR 沉浸式探索体验展《伟大远征》。在这里，长征不是书本上死板的文字，也不再是屏幕里遥远的故事。
1: 在《伟大远征》XR 展中，你可以亲自走进那段峥嵘岁月。从瑞金到延安，从出发到会师，你将和红军战士一起跨越千山万水。你和队友要在湘江并肩作战，在泸定桥互相掩护，在雪山草地共同前行，更要一起在辣子口突破天险，最后完成胜利会师。 XR 大空间带来的不是一条固定的路线，而是一个你可以自由活动的世界，每一个场景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能将历史场景还原得如此逼真，是因为策展方在设计剧情时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每一个场景都经过了严格的考证。
2: 大家都知道，在国博，像在军事博物馆，有很多关于长征题材的这种历史主题画。那这种历史主题绘画的创作呢，首先它是非常严谨的啊，关于这个人物的着装啊，所使用的武器以及一些场景啊，当时的作者都经过严格的考证。那这也成为了我们做伟大远征，素材视觉素材的一个来源。从这些视觉素材中呢，我们会发现，红军战士其实，有不同的着装啊。关于这个戴的是六角帽还是八角帽，啊是衣服是灰色的还是灰色偏黄的，啊手里拿的武器，到底是捷克造还是汉阳造，啊其实都有不同的讲究。这个伟大远征的第一次上线之后，其实我们经历了大约六次的这个调整啊，把这个里边的一些细节逐步的优化啊，我们逐渐让更加的贴合历史的事实。
1: 铁索桥在脚下摇晃，耳边是风声和枪炮声，这不是电影特效，是你在 XR 大空间里真实感受到的。在这里，长征不是书上的文字，不是屏幕里遥远的故事，你在走，身体真的会进入那种紧张的状态。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你，这不是在看，这是在行走和参与。当我们身临其境，亲自走一程，体验一回，那份记忆才会真正长在身上，才发自内心懂得了信念的力量，感受到绝境重生的震撼。
3: 这个里头的这个建模呢，让我就是更好的就是看到了周边的一些环境，然后也更加体会到了红军长征他们的环境的这个艰苦。这个的话呢，就是可能看电影和看书的话是更多的是一种文字的一种真实的记录或者说是还原，但这个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亲身体验。
4: 屏幕上这只可爱的大熊猫是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李奥。9号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当天李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5: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6: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 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 depannya.
4: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李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鹏鹏，小朋友们出去玩可以背小书包，小动物们要是出去玩也会背小书包吗？
1: 哈哈，小嘟嘟，动物朋友们的本领大着呢。虽然他们不用像小朋友一样背着小书包，但是有些动物会随身携带一个自己的多功能大口袋。
0: 啊，大口袋，听起来真有趣呀。
1: 是呀，让我们来看看吧。小嘟嘟，你认识它吗？
0: 小嘟嘟认识，是袋鼠。鹏鹏，你看，袋鼠妈妈的肚子上有个袋子呢。哎，小袋鼠伸出来一只小脑袋来了，好可爱呀！
1: 是的，小嘟嘟，袋鼠在刚出生的时候只有手指头那么大，它要爬到育儿袋里继续长大。所以袋鼠妈妈随身携带的就是他们的育儿袋。
0: 小袋鼠那么小，袋鼠妈妈需要时时刻刻照顾它，放在育儿袋里真是太方便了。可是鹏鹏，为什么小袋鼠小时候要在育儿袋里，而不是像小鹿或者小羊一样从小就跟着妈妈在地上呢？
1: 小嘟嘟，你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因为小袋鼠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发育好，需要在育儿袋里继续长一段时间。另外，袋鼠生活的地方是广阔的大平原，它们每天需要跑很远很远，有一个袋子带着小袋鼠就会方便很多啦。
0: 哇，袋鼠妈妈的袋子太厉害了。鹏鹏，小袋鼠住在妈妈的育儿袋里真是又暖和又安全，还有哪些动物朋友也有这样的袋子呢？
1: 哈哈哈，小嘟嘟睁大眼睛和鹏鹏再去找找吧。
0: 鹏鹏，小嘟嘟只看到一片树林，没有看到动物朋友啊。
1: 小嘟嘟别着急，你在树上找找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它好像一只玩具熊啊。
1: 对了，这是考拉，也叫树袋熊，它们在树上生活。树袋熊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也藏在妈妈肚子上的袋子里。
0: 这样树袋熊妈妈爬树的时候，树袋熊宝宝就不怕掉下来了。
1: 是啊，等树袋熊宝宝再大一点，它就会从袋子里钻出来，
0: 然后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嘟嘟，这里有好多积木呀，需要小朋友的帮助呢。
2: 整理积木需要先认识它们的大小、长短。
1: 是呀，然后再把它们放到合适的格子里。
2: 真是一项大工程，托托这就去找个帮手。瞧，小朋友们正在收拾他们的积木呢。他们把相同大小的积木通过对比挑选出来，然后摞在一起，
1: 放到柜子里。
2: 积木有长有短，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放到整理柜里哦。

0: 书看完也要整理好。
1: 没错，我们一起来收拾书架吧。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兰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出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哒哒露拉，哒哒，你怎么在天上呀？
1: 兰露拉，我回来了。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0: 哒哒，你去哪里了？
1: 兰露拉，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寻找好听的声音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兰露拉的花园里看看吧。
1: 好的，没问题。让我们来听好听的声音吧。
0: 嘘，小朋友要安静哦。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咦，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它是不是小小的，长着一对透明的翅膀，屁股上还有一根尖尖的刺，还喜欢在花朵上采蜜。
2: 是的，没错。
0: 哦，兰露拉知道了，是蜜蜂，是蜜蜂飞舞的声音。嗡嗡嗡嗡嗡嗡，小蜜蜂采蜜啦。嗡嗡嗡嗡嗡嗡，哈哈，太好玩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花园里还有什么声音吧。
2: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从水壶里洒出来？有了它，小花就能健康成长了。
2: 是的，没错。
0: 哦，兰露拉知道了，是水声，是给小花洒水的声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花园里的小花小草口渴了，需要每天给它们洒水，这样它们才能茁壮成长。
1: 答对了，就是蜜蜂飞舞和给小花洒水的声音。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达达。
1: 哇，好漂亮的花园呀！
0: 小蝴蝶你好，
2: 小蜜蜂你好，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浇花吧。
1: 哒哒噜啦，
0: 哇！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浇花吧。
0: 花花花，花花花，谁家这边？花花花，花花花，谁家这边？
1: 哇，小花闻得好开心呀！
3: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

0: 嘟嘟要跟你们玩一个好玩的游戏。小嘟嘟呢，在幼儿园的各个角落里放了一些彩色的卡纸，大家去把它找出来交给我。你们愿意当这个小目标探险家吗？
1: 愿意。
0: 小朋友们愿不愿意和小嘟嘟一起完成这个游戏呢？
1: 愿意。
0: 哇，太棒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两个小朋友一组哦。好的，现在我们的小朋友都已经两两分好组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吧！
2: 先去找这个红的吧。这有一个绿色的卡纸。这有一个棕色的卡纸。
3: 哇，这还有一张红色的。
4: 我找到两张，你找到几张了？
3: 我找到了五张。
0: 大家用卡纸来给我换我手里的这个卡片。好，现在呢，我们来展示一下你们队都抽到的是什么卡片。
5: 我们队抽到的是螃蟹。
0: 你们抽到的？
6: 抽到的是蜜蜂。
0: 小蜜蜂是怎么飞的？好，这边呢抽到的是，
5: 我们抽到是小兔子。
0: 可爱的小兔子是怎么跳的？好的，现在呢小嘟嘟要来给大家讲一讲规则了。
7: 每组两位小搭档分别站在独木桥两端，起点的小朋友要先走过独木桥，再模仿指定小动物的样子到队友身边。接到任务的小朋友要快速找出与动物相关的图片，模仿小动物的样子到独木桥边，走过独木桥，
0: 交给小嘟嘟就完成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的，我们的小兔子队已经准备好了，小兔子出发吧，要注意安全，慢慢走，不着急，加油加油，小朋友们为他加油吧。
5: 小兔子应该是胡萝卜。
0: 哇，出发喽！加油，加油，注意安全。啊，我们走平衡木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慢慢的走。哇，很考验我们的平衡力哦。下来安全以后，我们击个掌。
5: 耶、yeah ！小兔子，我带回来的是胡萝卜。
0: 哇，太棒了！我们的小兔子快过来，小兔子快来，我们击个掌。

0: 蟹出发吧，
1: 迫不及待喽！
2: 啊，好，学小螃蟹的动作啊！
1: 哎，世界上怎么太可爱了？
3: 我拿到的是螃蟹，
4: 螃蟹喜欢在沙滩，还有大海里，我们拿海滩。
1: 小螃蟹出发。

0: 飞飞飞飞飞！哇，还转了个圈圈。
1: 我拿到的是小蜜蜂。
2: 你那是小蜜蜂，小蜜蜂喜欢采花蜜。拿，
0: 飞过来吧，好可爱的小蜜蜂呀！好，小心一点，慢慢走，不着急。哇，来，下来，机长，完成啦！来，小蜜蜂回来吧。哇，小朋友们把动物们送回家啦，我们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3: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
4: 先搬来一些木柴，
3: 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我们完成了。

0: 晶，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1: 鞋子要摆正，

0: 南来穿它。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天开始用筷子。
1: 来来来，吃饭了。
2: 哇，妈妈，勺子叉子。
3: 来，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4: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5: 我也不想用这个。
2: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6: 这，
2: 妈妈。
3: 萨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
7: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赤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3: 好，
4: 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哦，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嘿嘿，好的，没问题。嗯，
5: 筷子太难用了，
6: 少用筷子，不要用筷子，不要用筷子。
7: 别敲裂，别敲裂。嗯，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
8: 看我的百变风月。
9: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嗯，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0: 不夹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9: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7: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0: 抱歉，手滑了。
4: 三毛的手也滑了。

0: 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1: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0: 三毛，别哭别哭。
2: 九儿，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3: 那我们说好了。
0: 熊儿，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4: 没说啥。
1: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0: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3: 等等我来。
0: 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5: 没问题。
0: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4: 没找啥。
0: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4: 好。
0: 还是没有。
4: 找到了，饭菜热好了，这次要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了。
3: 知道了，
6: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1: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6: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
0: 熊二，怎么了，熊二？
2: 肚子疼。
6: 熊二，你咋能这样？
4: 俺错了。
0: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4: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5: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工具！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4: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1: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5: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3: 筷子游戏？
5: 玩得好，还有奖励哦。
3: 大毛，有奖励。三毛也要玩筷子游戏。
5: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3: 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0: 是吗？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1: 三毛，
6: 要轻轻夹球哦。
0: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
3: 三毛加油！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2: 多多。

0: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嗯。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1: 嗯，可是我
0: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2: 刘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嗯，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通关奖励来了！
5: 哇，好香啊！
0: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了。
6: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2: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6: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7: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0: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来，旺仔牛奶给您。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1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1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传说中的宝物。
1: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2: 哇，好厉害的铁盆！
1: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3: 啥？展品失窃了？
4: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5: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4: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6: 蹦蹦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水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2: 聚宝盆？
3: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杯拿出来。哇！
4: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3: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呼哩哇哩，呼哩哇哩。你们看，
0: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1: 是不是很神奇？
4: 那还等啥，快走吧。
5: 熊儿等等，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4: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3: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6: 呜哩哇哩。
7: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5: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5: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4: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7: 哇，好漂亮呀！
8: 熊儿，你也来用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3: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4: 果然变出来了！
8: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我也去。
4: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
0: 熊儿，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4: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5: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
0: 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4: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5: 小心点，熊儿，别让他发现我们。
4: 俺知道了。
0: 郭作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5: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儿从两侧观察。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0: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5: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我有办法了，
3: 放起来吧，
5: 这下肯定没问题。
6: 能看清了？
5: 原来是这样。
1: 聚宝盆好厉害呀！
8: 是啊，
1: 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4: 好。
5: 等等，先别走。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1: 你的聚宝盆是假的。

0: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唉，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2: 啊，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1: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3: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1: 我们支持你。
4: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0: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1: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你们了。
5: 琪琪，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0: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1: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5: 太好了，
1: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0: 好。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

0: 你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2: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棒棒团，谢谢你们！
4: 不用客气。
5: 棒棒团，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4: 啊，到底怎么回事？
3: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5: 可这一次，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4: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二，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6: 交给俺吧。
0: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6: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4: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7: 好。
6: 到底跑哪儿去了？
0: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4: 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收到。
5: 啊，琪琪，棒子强，快把东西放下！
4: 哼，休想！
5: 琪琪，
4: 这回你跑不掉了，难缠的小子！你藏到这里还想跑？嘿！
6: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6: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4: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6: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是他编造出来的。
3: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6: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3: 鬼？好奇怪的名字。
6: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3: 啊，只是个碗呀。
6: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

0: 我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1: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2: 我们知道了，
1: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3: 谢谢你们，棒棒团。
1: 别客气。

0: 定赢你。再来再来。啊，
1: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
0: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什么事了？
1: 哎，棒棒腿，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2: 找队员干啥呀？
1: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3: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1: 比赛？
4: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1: 哇！事情就是这样。
2: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哇，嘿，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
5: 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1: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6: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7: 还有俺，还有我们，
6: 俺们是最默契的。
1: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8: 光头强。
6: 看的。
9: 是俺失误了。
1: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2: 那好吧，
5: 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10: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11: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10: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11: 好。
5: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
12: 好，谢谢团子。
13: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11: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13: 测试？
11: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3个就可以了。
1: 下一个，
6: 大毛，接住，
11: 简单。
6: 失误了。
1: 不行，下一个。
6: 这么严格。
1: 下一个。你就听我的了。
6: 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1: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啦。
6: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
1: 下一个，
13: 吉吉王子。
1: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13: 那好吧，加油。
12: 我准备好了。
1: 喂，毛毛，可以啊，欢迎你的加入。
13: 太

0: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1: 第一，
0: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2: 专项训练？
0: 嗯，没错。
3: 啥？俺们也得训练？
0: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2: 击队加油！
0: 哎，嘿，哦，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哎，
4: 来吧，
0: 嘿，看我的，嘿，
5: 啊，好高呀！
0: 哎，啊，哎，你们别停啊！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威！
6: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哇，舒服！啊，你们别停啊，
7: 让大家也歇歇吧。
0: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喂喂，吉吉队得1分。
8: 嘿嘿，
0: 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
6: 我们加油。
0: 啊，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吉吉队发球。
9: 你们赢得了比赛，
10: 好漂亮呀！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黄豆包，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11: 我也想看。
0: 吉吉，你去哪儿啊？
12: 都输了还不走？
0: 就因为这个？
12: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0: 啊？你还怪别人？
12: 难道怪我吗？
13: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
0: 啊！
12: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
0: 萌萌，不要和对手说话。
12: 哦，让开！喂，
4: 我能接住。
12: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9: 吉吉，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
0: 啊？
10: 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5: 吉吉王子，
12: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10: 要合影啦，快来，我们一起吧。
5: 你们原谅我了，
14: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3: 飞鹤聚脆，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7: 真是太可怕了！
1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5: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8: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

0: 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猴大叔的谈话。
2: 今天外面好热呀。
3: 光头强啊，谢谢。
4: 熊大呢？
3: 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4: 哦，哇，熊二在看什么呢？
2: 这是
3: 谈话。
5: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郭大叔的谈话，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3: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侯大叔买糖花吧。
5: 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
3: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
6: 帮帮团，

0: 什么呢？
1: 是这样的，
2: 原本
0: 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1: 吃桃花，好久没见过了。
2: 是啊，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3: 走。哎，完成了。哇，
2: 冯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
1: 全自动桃花机，只要按下按钮，桃花就自己做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2: 不不不，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棒的。
1: 来来来，你看
2: 这流畅的技术啊。难道不是侯大叔更厉害吗？
1: 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2: 哼，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1: 反倒很快，能一下子做好多呢。
2: 机器做的没手工的漂亮，
1: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
2: 手工的好。
4: 就因为这件事？
2: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1: 是机器，
2: 是手工，别吵了。
5: 哼，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桃花。
2: 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桃花好。
1: 哇，光头熊你呢？
6: 我我觉得桃花机还挺有趣的。
1: 看吧，光头想选机器。
2: 但我觉得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6: 可是桃花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5: 但还是觉得手工桃花好。
1: 桃花机好，
2: 手工好，
1: 桃花机
2: 手工好，
1: 桃花机
2: 先别吵。
7: 团长，你觉得哪边好？
2: 你怎么样？是手工好吧？
1: 不是，机器这边好。
2: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1: 机器好，
2: 手工的好。
1: 机器，
2: 手工。
6: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2: 好啊，比就比。
6: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5: 好，就比这个。

0: 想体验桃花机吗？就在那边，快来看呀！
1: 吴大叔纯手工桃花，
0: 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2: 随便挑，随便选。
3: 这是什么呀？
0: 我看看，这桃花机啊，可神奇了。
4: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桃花的桃花机。
1: 来这边排队。
4: 哇，太厉害了！看吧，大家更喜欢桃花机。
0: 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5: 哦，好。
6: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5: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1: 太棒了！
7: 阿杰，快多做几个给我。
8: 行。
7: 桃花好了。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2: 等等，侯大叔的桃花可以定制。
3: 定制？
2: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9: 侯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2: 侯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5: 好吧。好了。
1: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10: 还有我呢。
5: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1: 谢谢，谢谢侯大叔。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8: 可是这样不好吧？
1: 我可是为了你好。
7: 我来。
1: 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
7: 同款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0: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1: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
7: 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0: 那是作弊，是吧，呵呵。
5: 我
7: 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
2: 哇，是侯大叔的绝招。
5: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0: 哇，这下看你们怎么抄。
1: 跟我们比。
4: 快来看，快来瞧，桃花买一送一。
8: 这可不行啊。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7: 我要体验。
9: 我也要。
7: 喂，
2: 俺有办法了。
4: 侯大叔现场绘制，
10: 我要看。

奇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吧，猴大叔和阿金累的。奇奇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

0: 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
1: 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2: 说的太好了，
3: 我错了，
2: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哇！
4: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盘子真棒！
5: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

0: 果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课间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捡来的文物。
9: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0: 什么呀？哇！这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哈，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它们摆在一起。
1: 好热呀！
2: 俺们回来了。
0: 光头强呢？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3: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0: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2: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哎，
4: 毛毛团，你们快来！
0: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
0: 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毛毛爸爸，
0: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0: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1: 知道了。
0: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1: 类似这样的就行。
0: 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0: 我觉得

0: 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啊！这是我的！哎，黄豆包！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哎，
1: 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 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黄豆包。黄豆包，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黄豆包，哼，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太好了，啊，有什么好的？在小月亮家集合。哼，我自己照着你。
2: 怎么捏不成呢？黄豆包，嗯，棒棒团，你们怎么来啦？
3: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管吧！
2: 什么？哼，看，棒棒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啊，才
3: 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但是，哼，哎，嘿。
4: 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哼！
5: 黄豆包，追！
4: 跑哪儿去了？
5: 哎，
4: 嗯，
5: 看，爹，闻一闻，线索就找到了。

0: 你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人呢？啊，我们在附近找找吧。没有啊。

0: 还好，看来没有坏。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2: 嗯，谁？
3: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1: 好，
4: 终于完成了。
2: 毛毛爸爸，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4: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2: 哎，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5: 好哎！
6: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7: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6: 哦，对对。

0: 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1: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0: 嗯，放心吧。
2: 再见，竹子鸡。
3: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
2: 好，
3: 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框漆，历经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哇！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4: 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5: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1: 棒棒团，我的也好了，
6: 让看看。哇，
1: 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3: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了，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了，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2: 博物馆了，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静，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投不中的箭，啦啦啦啦啦，我回来啦！快躲开！
2: 小月亮，你没事吧？
3: 黄豆包，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4: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3: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
5: 哦，
3: 谁搞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啊，人呢？水果，黄豆包，你拿水果干嘛去？
1: 快来快来，冰棍做好了。
6: 俺来给大家分冰棍。
7: 光头强你爹，俺爹；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
6: 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8: 棒棒糖，你们快来呀！
9: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支木剑。
1: 哦，嘿嘿，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知道了。

0: 想玩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0: 还是没投进呢，
2: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0: 那我们走吧。
3: 欢迎再来。
4: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5: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手教练？
4: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3: 哎，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啊？可有意思了。
1: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3: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4: 水果？
6: 看爹暖心飞包。
4: 阿银，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3: 没问题。
4: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嘿，啊，再来。哼哼，又没剑。
5: 光头强，还是让俺帮你吧。
4: 怎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壶口就被弹开呢？
5: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哦，
1: 组合？
7: 熊儿，你选好了没有？
4: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磁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阿银，这根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3: 哪里坏了？我换就换吧，真是多事。
4: 磁铁。
3: 给你换这个吧。
5: 阿银，这壶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3: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4: 你在这个壶和剑上安装了铜基磁铁，当它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壶里？
3: 这个
5: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3: 我

0: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1: 龙猫警长，
2: 哎，别跑！站住！阿银，你站住！别跑！
3: 尝尝我的黄鼠狼臭蛋！
4: 那你就再聪明点儿，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3: 我
4: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5: 帮帮团，谢谢你们。
6: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7: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8: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5: 真的吗？太好了！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10: 不一样的画册，
11: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12: 欢迎，欢迎大家。
11: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8: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
13: 我的饭桌！
14: 你们看啊，花爹。
15: 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4: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15: 好吧。
8: 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定会有办法的。
1: 快坐，吉吉，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棒棒团，
4: 棒棒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6: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这不是还有内脏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

0: 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1: 事情就是这样，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2: 我。

0: 抱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
1: 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2: 我赞同。
3: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看俺爹暖心背包，来吧。
1: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0: 琪琪，你要去哪儿？
1: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4: 琪琪，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
1: 好吧，我画。这么画也太慢了。有了。看我的。我的画。
0: 琪琪，你在干啥？
1: 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你有什么错呀？
0: 可是
1: 总行了吧？
5: 俺不行了。哦，
6: 有了。
5: 有点酸，
1: 我也是。
4: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
1: 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0: 爽儿，你笑啥？
5: 你看，这是吉吉画的。
7: 凯特，你快来看，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8: 虽然姐姐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7: 可她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0: 别急，琪琪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4: 确实不行啊。琪琪呢？
0: 他找帮手去了。
7: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
4: 是啊，该怎么办呢？
0: 先把琪琪叫回来。
7: 琪琪，
4: 人呢？
1: 琪琪，
7: 我只是想休息一会儿吧。
1: 琪琪，你又撞倒别人。我本来是要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哼，现在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叔啊，
9: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4: 画家叔叔，
1: 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10: 这幅画
1: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4: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9: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4: 哎，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9: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法

0: 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1: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几届我们也过去看看。
0: 好嘞，
2: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3: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
0: 太厉害了。
1: 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0: 哎，对，能跟我们讲讲吗？
2: 跟我来。
4: 咋还不回来呀？
0: 凯特，我们找到办法了。
5: 真的吗？
0: 就是这幅画。
2: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哇！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地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地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5: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2: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6: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2: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6: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0: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5: 好，
0: 完成了。
7: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0: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5: 好嘞，
0: 给您，
5: 再见。
0: 玩得开心哦。我们这边发完了，
8: 我也发完了。
6: 俺也是。
8: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0: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8: 对，谢谢帮帮团。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10: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1: 是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了，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耸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三岁了，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10: 爷爷们的茶，
11: 这个摊位归我了。
12: 谁说的？
11: 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
12: 我怎么不知道？
11: 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12: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11: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12: 你才不讲理。
11: 别吵了。
13: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14: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13: 再放点。
14: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13: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15: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14: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洞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参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以分高下。
2: 斗茶好有趣呀！
0: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0: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1: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2: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3: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
4: 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5: 有斗茶比赛哦，
1: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5: 给，
6: 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5: 我也要，
7: 我也要吧。
8: 是我，
9: 对呀、啊、对呀、啊，
10: 好期待呀、
11: 啊！好多人呀。
12: 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0: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13: 海龟爷爷，
0: 是山羊爷爷呀，棒棒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13: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0: 啊，这
13: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4: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0: 你们怎么？
14: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12: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13: 请，
14: 请。
13: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14: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13: 哼，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15: 泉水，
14: 我的北山茶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
13: 哼！
2: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13: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14: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哎，
12: 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
2: 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13: 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
2: 哇，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14: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
2: 哦，那山羊爷爷，
13: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12: 好啦，大家请品茶吧。
14: 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13: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12: 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16: 谢谢。这是球球爷爷的茶，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5: 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17: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
13: 我支持山羊爷爷。
5: 我支持球球爷爷。
12: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0: 这次我赢定了。
13: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12: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2: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12: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6: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12: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13: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14: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2: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0: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都给我吧。
1: 哎，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0: 放我这边吧，
1: 还是放我这边吧。
0: 放这边，
1: 放这边，
0: 放这边，放我这边。
2: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3: 爷爷，不要松啊，松手！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得让他们停下来。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4: 我受不了了，不好
3: 玩啊。看我的。
0: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4: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求求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3: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5: 这样是不对的。
6: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1: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6: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1: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6: 还是你来宣传吧。
1: 不行，你来宣传。
3: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
6: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1: 一言为定。
7: 真是太好了。
8: 帮帮团任务完成。
9: 哈尼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0: 堂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1: 花叔，早上好呀。
2: 早。
1: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2: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1: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2: 没问题，
1: 一会儿见。
2: 再抽叶子酸菜去。
3: 熊大，你没事吧？
4: 你们看，熊二每次都把食物弄到花色上。
5: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2: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花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姐姐，你有什么事吗？
1: 姐姐，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0: 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1: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0: 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0: 因为你身上有泥点子。
2: 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0: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1: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1: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3: 什么事了？
4: 哎呀，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3: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话说，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4: 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3: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4: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3: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2: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4: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3: 放心吧，欢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2: 好，
0: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让我来查一查。

0: 唉，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招牌要摆正。这就顺眼多了嘛。
0: 啊，琪琪怎么又来了？
2: 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
3: 有了，
4: 哎，姐姐，
0: 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
3: 快，这边。幸好没被发现。
0: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4: 啊？你找他干嘛？
0: 琪琪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5: 有道理。
6: 琪琪
0: 琪琪不见了，去那边找找。
6: 琪琪
0: 他在那
2: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0: 琪琪，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2: 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6: 扔掉了？
2: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0: 什么味道？
2: 就是他。这里面的菜都臭了，我得赶紧把它处理掉。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0: 啥？

0: 那里面装的是怪兽准备招待游客的酸菜。
1: 啊，酸菜！
2: 吉吉，你确实不应该没有了解情况就把欢叔的东西给扔掉。
1: 啊，那现在怎么办呀？
0: 吉吉，你知道酸菜缸搬到哪儿去了吗？
1: 会不会送到志愿者工作站了？
3: 那咱们赶快去工作站。
0: 嗯。
3: 您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4: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3: 对，就是猴子阿姨。
4: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3: 谢谢你。

哎哎哎，找到了，快停下！啊！

0: 哇，胖猫团，这是太谢谢你们了！不客气，不过这个缸我们要还给獾叔，这里面是他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
1: 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不起啊，獾叔，我不是故意要扔掉酸菜的，是因为酸菜缸里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压在上面。
1: 我以为是坏掉了，所以，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吸收盐分，让酸菜口感更好。压菜石还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后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像我这块。
3: 可是祖传的压菜石，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哎呀，就特别好吃。
2: 原来是这样啊，欢叔，游客们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了。
1: 哎，没问题。
3: 尝尝这道酸菜粉丝，
4: 闻着好香啊！
1: 姐姐，你觉得这酸菜味道怎么样啊？
4: 这酸菜的味道。
5: 太棒了！帮帮团，任务完成。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 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 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 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房，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 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

0: 排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四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年年危机。
9: 嘿嘿，哇！熊二，你又偷吃？
12: 为什么？
13: 帮帮腿，我需要帮助。
10: 是呵呵，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1: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0: 麦芽糖？
1: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哦，
2: 真好吃！
0: 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1: 这么

0: 好吃呀，俺也想吃。
1: 嗯，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2: 可我不会做呀。
1: 我知道有谁会做。
3: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跟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2: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欢叔快教我吧。
3: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2: 我现在就去买。
3: 哎，等等，哼哼，
2: 怎么了？
3: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3天到5天的时间长出来的。
2: 啥？3到5天？这也太久了吧。
1: 呵呵，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2: 更甜？那怎么做呢？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3: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2: 何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3: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3到5天。
4: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 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放入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0: 太好吃了，
4: 现在马上订购吧。
2: 太方便了，等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5: 我还没吃过呢，
0: 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2: 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0: 太厉害了。
5: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0: 好像是。
1: 呵呵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5: 那肯定啊。
1: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0: 救命啊、救命啊，
1: 这是咋的？
0: 救救我，帮帮我们。
5: 先帮忙，蹦蹦你撑住。
1: 没事吧？
5: 哼哼，慢慢说。
0: 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5: 机器人？
0: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2: 你们快走。
5: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嗯，俺们会救出哼哼的。
6: 这么多糖胶，
0: 俺们可咋过去呀？
1: 嗯，
7: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枪！
1: 怎么样？
0: 俺也来。
2: 这绳子经不住两个人。
5: 现在咋办？
1: 交给我吧。
7: 啊，我靠的变变变。
5: 哇，冰桥，
1: 我先过去开门。
7: 熊二，这次你先上。
0: 俺来练。

0: 亨，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1: 那是因为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的，所以……
2: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
3: 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1: 怪我着急吃。
2: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1: 欢叔，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4: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1: 我很用心的。
4: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团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糯米粥。熊大，搅匀它。
5: 嗯。来，看熊熊的力量，
6: 熊大加油！
7: 看着咋样？
4: 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哎，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4: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1: 这么长时间，今天是吃不上了。
5: 有办法了，看我的百变风絮。这是我改装的发酵机，安全又省时。
1: 你太聪明了，光头强。
4: 那我们开始发酵吧。

0: 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稀，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稀，直到它变成白色。
0: 放心交给俺们吧，
3: 我快等不及了。
0: 哎，
3: 没事，
0: 那你歇着，俺来。
1: 都不用，我来吧。
3: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4: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
0: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3: 可以吃了，
0: 吃糖的。
1: 味道怎么样？
3: 好吃。盘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5: 糖分团任务完成。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

鞋，只需烧个画，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8: 阿勇和舞龙队。

0: 结束。我们今天先练到这里吧。最近大家都很默契呀。
1: 是啊，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受欢迎。
0: 那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1: 没问题。
0: 一二三，加油。
2: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3: 什么危险？
1: 那怎么办？
2: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4: 好，俺先走了。
5: 哎，早点回来。
4: 知道了。
6: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2: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0: 棒棒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先别着急，慢慢说。
1: 事情是这样的。哎呦，你在家吗？
2: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1: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3: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4: 啥是舞龙呀？
1: 我来告诉你们。舞龙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有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寓意。除了这个，它还是吉庆和祝福时节最为常见的表演方式。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阿勇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1: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3: 是啊。
4: 我明白了，
0: 吉庆，你们先抓紧各自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1: 那好吧。
4: 熊二，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哎，这边，那我们出发了。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诊所，
0: 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2: 阿勇，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0: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哎，
7: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就让阿勇带我来诊所。
5: 真对不起，着急来诊所，忘记和他们说了。
0: 吉吉和我们说，你们没过多久就要上台了。
5: 我知道，但是我爸受伤需要休息，我得赶紧回果园收果子，回头我会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
0: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5: 帮我？
2: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5: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0: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5: 但是
4: 哎呀，你就快去吧。
7: 快去吧。
5: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0: 阿勇，放心排练吧。
2: 这么多，我们俩能摘完吗？
0: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2: 好吧。
5: 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1: 没事就好。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5: 要下雨了。
1: 阿勇，下一组啦。
5: 他们能说完吗？
8: 阿勇，在前面。
1: 阿勇，你没事吧？
3: 他今天怎么了？
5: 不行，我得赶紧回家，要来不及了。
1: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能不能认真点？人呢？
0: 天怎么阴了？
9: 黄头强，我们快一点。
2: 好。
5: 黄头强，
2: 阿勇。
0: 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2: 对呀。
5: 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
2: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现在怎么办呀？
0: 我有办法了。
2: 团子，
1: 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5: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0: 你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3: 这办法可以。
1: 那好吧。
5: 快快吉吉，
10: 团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

0: 我们得抓紧时间出发了。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
1: 熊二，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开裂！
0: 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
1: 要不要帮忙？你们先走。
2: 好。
1: 我来帮忙。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3: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1: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4: 路过。
1: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出发。
3: 他们咋还没回来呀？
5: 别着急，快让一下。哎，
6: 加油！
7: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0: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5: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0: 嗯。

0: 饼不见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毛宝宝，一起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中秋节快到了，海豚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
2: 哼，
1: 哎，你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2: 哎，黄豆包，真是的。嗯，啊，月饼呢？
3: 嘿，完成了，
0: 快挂起来吧。哎。
2: 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急，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0: 我们分头找。
1: 找到了，给，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2: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
0: 啊，
1: 这可怎么办呀？
0: 白凯还贴胶带。

0: 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1: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啊！
2: 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3: 啊，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2: 是你，你弄坏的。
3: 是你，
2: 明明是你。
4: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2: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5: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2: 谢谢凯特妈妈。
5: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啊？
3: 哇，好耶！
2: 回家吃月饼了。拿错了，差点吃不到我的月饼了。
3: 我的月饼怎么坏了？
2: 我哪知道啊，你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月饼？
3: 我没有。
2: 就是你，肯定就是小福干的。
3: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4: 都冷静，小福，你来说。
6: 是这样的，
5: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4: 哎，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6: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啊，琪琪的月饼，这才是我的。
3: 啊，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2: 明明就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琪琪，
3: 我都说了我没有。
7: 等等啊，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2: 哎，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0: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
4: 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5: 喏，这是给你的。
7: 谢谢你，再见。
5: 再见，
8: 凯特妈妈。凯特妈妈，月饼。
5: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我的月饼呢？啊！

0: 三毛，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
1: 那是因为
2: 三毛，今天爸爸要出差回来了。
3: 哎，真的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和我们团聚。
3: 中秋节？
1: 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
3: 准备什么好呢？
1: 破月饼了。
2: 那好。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
3: 哎，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
2: 给，
3: 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
2: 这是个惊喜，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
3: 惊喜？会不会是枣泥馅的呢？
1: 啊，五仁不是枣泥的。
3: 萝卜头。
4: 啊。
3: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
4: 那可不行。
3: 凯特妈妈那里肯定还有，
1: 所以我就……
0: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
1: 我有拿胶带粘好，
2: 可是胶带不能修复损坏的食物。
1: 对不起，
0: 光嘴上道歉可不行。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
1: 可是。我不会做月饼啊。
2: 我们会帮你的，
5: 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
3: 啊，谢谢帮帮团。
2: 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馅的月饼啊，可是枣泥馅儿已经用完了。
1: 啊，好吧，
5: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3: 好耶。
2: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5: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
2: 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

0: 这些枣子应该够了。
1: 等一下，这个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2: 三毛，快跑啊！
3: 这里，
2: 我们都快点离开这里。
1: 我的枣。
2: 三毛，你快回来。
0: 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
1: 幸好你来了。
0: 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1: 好。
0: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4: 开始烤制吧。
5: 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6: 好期待呀！

0: 香啊！
1: 先干完活再吃。
2: 完成了，太好了！
1: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3: 大家会原谅我吗？
2: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爹。
4: 帮帮团，查到是谁了吗？
3: 是我。
4: 是你呀？
2: 事情是这样的。
3: 对不起。
4: 好吧，原谅你了。
1: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5: 以后可别这么干了。
6: 大家再见。
2: 大家都原谅你了。
7: 哎呦，三毛啊，你怎么在这
4: 儿？我是来，
2: 月饼在这儿呢。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7: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

0: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釜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0: 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1: 让老子先抽。
2: 我抽到了挂灯笼，
0: 我是扫积雪。
2: 吉吉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0: 天霜花。
3: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4: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5: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1: 说，你安排的可真丰富。
6: 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唉，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

0: 进的积雪都扫干净了，灯笼也都挂好了，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那咱们一起去吧。
1: 嗯。啊，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子得加快速度。嗯，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2: 琪琪，
1: 姐姨，
2: 琪琪，你等一下。
1: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走喽，
2: 琪琪。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1: 新年快乐。
3: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1: 新年快乐。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哎，在这儿也贴一个吧。嗯，不错。其他的，
0: 救命啊！
2: 爷爷，抱抱团。
4: 啊，我看到变变变。
1: 棒棒团，多亏了你们。
2: 吉吉，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5: 实在太危险了。
1: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5: 吉吉，你怎么在我刚踩好的门上乱贴？
0: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3: 都贴我脸上了。
1: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0: 窗花？
3: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0: 主要是不好看。
1: 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棒棒团，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2: 是没那么好看。
1: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5: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1: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6: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5: 那你们分开行动。
7: 好，出发。
5: 去哪儿找呢？胡萝卜拿好哦。
1: 好，
5: 再见。需要点什么？
2: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5: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2: 好吧，
3: 我有两个南瓜。
5: 好嘞。啊，
1: 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8: 不知道。
5: 不会。
9: 我，
5: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9: 知道窗花。
2: 好吧。
9: 我想想，我想。
5: 想起来了，是谁啊？
9: 不进来。
10: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剪的。他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0: 谢谢球球爷爷。
11: 浣熊奶奶，
0: 我的气球。
12: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0: 浣熊奶奶。
11: 人呢？
5: 你去哪儿了？
0: 浣熊奶奶。
13: 新出炉的蛋糕，
14: 好香呀。
11: 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13: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0: 浣熊奶奶，浣熊奶奶，
8: 你是在叫我吗？

0: 姐。熊儿，不可以插队哟。
1: 快，熊奶奶。
0: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哎，这就剪好了。哇，
1: 真好看！
2: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3: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0: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3: 好。哎，琪琪，剪得不错嘛。
2: 谢谢。
4: 我们也剪好了。
0: 剪得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2: 好。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1: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3: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2: 啊，已经这么晚了。
3: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0: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3: 回的窗花漂亮多了，
2: 嘿嘿嘿！
0: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3: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王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机器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本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本王子剪的窗花。
1: 好，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2: 欢迎朋友们好。
3: 你从哪来呀？
4: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5: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3: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6: 原谅我吗？
7: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8: 祝你动小
9: 快乐，
1: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1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11: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12: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13: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4: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卡尔井。
0: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5: 探险
16: 拯救
17: 保护
18: 海底小纵队。
19: 竹峰
20: 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2: 点压，气压，温度，开电！
23: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

0: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1: 是晶圆，
0: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1: 暴风三林，小心有责，咱们上。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3: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7: 隔离真好。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手倒立好难哦。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双手倒立。
1: 耶，我进球了。
0: 手好累呀、啊！

0: 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吧。
1: 我进去了。
0: 休息好了吗，胳膊？好啊，休息好了，那我们再来，手放下来，然后用力。差一点儿。也许我应该，先把手放好，然后再用力。不行，不管用。哦，猪跑一下试试吧。不行，也不管用。再试一次冰果。小手加油，胳膊加油。我成功了，我在双手倒立呢。有人在看我吗？
1: 我准备好了。
0: 有人看到我双手倒立了吗？温顿看到了吗？
2: 没有，抱歉，冰果。
0: 哥哥，你看到了吗？
3: 没有，冰果。
0: 崔克西婶婶，你看到了吗？
4: 没有，抱歉，宝贝。
0: 甜心，你看到了吗？
5: 没有。
0: 嘿，爸爸，你能看我做双手倒立吗？
6: 好的，宝贝儿，你坐吧。
0: 差一点儿，继续看哦，我可以的。
6: 我看着呢。哎呦，差点服了。
0: 耶，你看到了吗？
6: 抱歉，苹果，我要帮你妈妈煎薄饼。
0: 嘿，好吧。嘿，露西，看我双手倒立好吗？
1: 好的，苹果。嘿，我得去追我的小汽车。
0: 你看到？弗鲁伊，看这个。
7: 对不起，苹果，我在赛跑。
0: 妈妈，你能看我做双手倒立吗？
4: 好的，宝贝儿。
0: 等一下哦。
4: 我在看呢。
0: 继续看，我能行。
4: 哦，做得好，宝贝儿。
0: 不，我还没做呢。
4: 哦，好的，我在看呢。
0: 差一点。
4: 我先去把薄饼摆上，宝贝儿。
0: 你看到了吗？
1: 哦耶！
0: 没有人愿意看我的双手倒立。
7: 你跑不了。
8: 啊，还冻着呢。
9: 记得好，螺丝机。
10: 啦哩哩，啦哩噜。
1: 啊，你跑不了，我去跳了。
4: 我在这儿有点碍事儿啊，要我帮你们灌水气球吗？哦，他们跑了。我很擅长灌水气球的。馅儿饼准备的怎么样了，儿子？要我帮你一下吗？
8: 不用，我自己来吧。我刚从微波炉里拿出来。
4: 哦，好吧。
8: 啊，怎么还冻着呢？
4: 你们俩在做什么？射门，对吧？
1: 我进球了。
4: 正中球门，要我帮你们捡回来吗？
9: 不用，我们自己捡。谢谢奶奶。
4: 不用谢。
1: 啊，你跑不了。
4: 你没事吧，小家伙？
10: 没事儿。
4: 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10: 不用。
4: 哦，好吧。哦，奇力，我跟你一起摆这个吧。您不用管，奶奶，您坐下歇着吧。儿子，真的不用我帮你准备馅饼吗？
8: 不用，您歇着吧，妈妈。
4: 哦，好吧。要我帮你煎薄饼吗，儿子？
6: 不用，我自己来。谢谢妈妈，您歇着。
1: 你跑不了，
4: 我赢了。你赢了，曼曼。
0: 想再比一次吗？
1: 好啊。
4: 要我帮你们喊口令吗？
7: 不，谢谢奶奶。预备跑。
4: 哦，好吧。崔克西，我帮你刮气球吧。您不用管克里斯，您坐下歇着吧。哦，奶奶们不擅长做歇着这件事啊。这儿总会有人需要我帮忙吧。
0: 克洛伊，你能看我做双手倒立吗？
3: 好的，冰果，
0: 拜托你从头看到尾好吗？
3: 我会的。
1: 来吧，克洛伊。
3: 好的。
1: 耶，我进球了。
3: 耶，
0: 我们再来一次。你看到了吗？
3: 哦，没有，对不起，冰果，我在玩多米诺。
0: 没关系。
4: 我看到了，冰果。
0: 您看到我双手倒立了，是真的吗？
4: 当然了，你太棒了，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0: 能再看一次吗？
4: 当然可以了，
0: 谢谢奶奶。
4: 哦，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儿。
7: 啊，跑到哪里去了？
6: 嘿，条纹，你把微波炉设成解冻了，应该是加热。
8: 哦，天哪！谢了，老哥。哦，
11: 好厉害，
12: 老哥，
13: 好棒呀！
14: 谢谢，用了我好长时间呢。
0: 睡觉吧，孩子。
4: 大家都出来吧，蛋糕准备好了。
15: 好极了，耶！
8: 啊，应该热了。怎么样？烫烫烫烫烫！
4: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生日快乐，冰果！哦，等一下，冰果在动，你成功了，你成功了，
7: 冰果！
4: 有人看到冰果了吗？哦，我知道。好了，就剩最后一件衣服没晾了，挂上。哦，啊，衣服全都晾好了。现在我要休息一下。哦不，大风把我晾的衣服吹跑了，我要把它们捡回来。哎，
9: 哦，杰拉阿姨。
4: 哦，对不起，小绒球，太高了，你下不来是吧？
9: 没错，杰拉阿姨，博美犬的体型特别小。
4: 下去吧，现在我要去把衣服捡回来。耶！你给我回来，枕套。
9: 啊，奇丽阿姨。我过不去，我再也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1: 小绒球，
6: 我还是热情满满的，我会继续尝试一下。
4: 哦，可怜的小绒球。啊，
7: 玩这个游戏它是小了点儿，
4: 长得小并没有错，宝贝。
9: 嘿，布鲁伊，我们玩跷跷板吧。耶！
7: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跷跷板。
5: 跷跷板上上下下。啊，
4: 希望第四季他能回来。他回来了，你没看预告片吗？没有，什么预告片？确实很精彩的。哦，那太好了。是的。
6: 这是我的。
7: 嘿，走开！
9: 就是走开，我们正玩呢。
6: 现在不行了。
7: 快，冰果，快帮忙！
11: 就当按摩了，多谢了。对，再往下点。哦，就是这儿。
9: 再擦胳膊。
11: 哦，好极了，太是按摩。哦，太舒服了。
9: 走开，蓝色大坏蛋。
11: 不，
7: 我有办法了。过来，冰果。我们把它翘上去。
9: 嗯，好的，
7: 快点。
9: 我们没有太重。
11: 当然了，我可重了。
7: 嘿，克洛伊，上来帮我们把爸爸翘上去。
9: 好的。
7: 呜呼，现在我们能比你重了，大块头。
11: 哎呦，我好怕哦。
7: 好了，坐下，克洛伊。
9: 我们三个还是不够重。
7: 他一定像河马一样沉。哼，我要搬救兵了。
11: 哦，好吧，放马过来吧。
9: 妈妈，让他收拾你，坏蛋。
4: 我来了。
7: 妈妈，爸爸坐在跷跷板上赖着不走。哦，哎
4: 呦呦！
7: 什么？
4: 给你，亲爱的。
11: 哦，谢谢，亲爱的。
7: 你这是做什么？
9: 别让他吃了，
7: 吃了东西他就更重了。
11: 嗯，吃的太饱了。
4: 好好玩哦，孩子们。
9: 这太过分了，
3: 大人们不会帮我们的。
7: 那我们去找更多小孩。
9: 转，
7: 可可，我需要你帮忙。
3: 什么事，布鲁伊？
7: 我爸爸在跷跷板上赖着不走。哦，可是我们还不够重。哦，而且他还一直吃香肠。哦，你头上的卷毛很重吧？
3: 嗯，可能吧。
7: 太好了，过来，我找来了可可。耶！哦，管用了，可可的卷毛起作用了。耶！
9: 哎，还是不行，我们还是没能比他重。
3: 对不起，
7: 这不是你的错，可可，是他的错。哦，要再找一个小孩。
3: 我快跑，
7: 斯尼克斯，我们需要你。
9: 可恶，这咋玩啊？
7: 快走吧。哦，这下你输定了，坏蛋。我们找了一只腊肠犬，
9: 你快看他在干什么。
11: 啊？哦，罗德尼，亲爱的，你太光滑了。
9: 那是宠物食。
7: 什么？
3: 他刚从那边捡来的。
7: 不用担心，斯尼克斯比宠物食重多了，对吧？
9: 应该是的。快过来，斯尼克斯。
12: 好的。
7: 要赢了，我们要赢了。
11: 哦，罗德尼，你看，你也可以养宠物食。
7: 什么？
11: 你们呢？
7: 我们该怎么办？
9: 没别的小孩了。
7: 不，还有一个。
4: 你爸爸最近好吗？
5: 小绒球。
4: 好样子，身体还好。
9: 过来。
4: 下周我们就会见到他
9: 了。好的，我来。

0: 上来，快点。
1: 好的。我的天哪！做到了，
2: 耶！
0: 做得好，做得好。
1: 我来啦，起作用了。
0: 做得好，小绒球，继续。
3: 怎么回事？
2: 小绒球，
3: 给我过来！
2: 小绒球，
1: 刚才好险呐！
0: 加油，小绒球，快爬上来！
1: 好的，
0: 继续爬，
1: 做得好！
4: 我没犬虽然小可，我特别勇敢。
1: 加油，加油！
0: 起作用了，继续爬！
3: 快停下！
1: 可以的，小绒球。
3: 怎么会被翘上来？
1: 你认输吧，大坏蛋！
2: 耶，
1: 这是我们的跷跷板。
3: 我命令你们让我下来，马上！
1: 哦，好的，让你下来。
0: 准备
2: 好了。
3: 等一下，等一下！
0: 抓住他！
2: 耶！
1: 狡猾的苍蝇，滋
4: 滋，能让我来演一次吗？冰果，
1: 当然可以。
5: 你太小了，演不了蜘蛛。
4: 不，我不小。
0: 没错，它不小。我没全长得小，但是特别勇敢。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5: 吧。
16: 正常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

0: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

0: 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车长什么样，他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车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车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车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小蘑菇，
2: 嘿、hey, 别碰他们宝贝儿，可能是有毒的。
1: 嗯，公园怎么这么多牌子？
3: 因为今天是投票日。
1: 什么是投票日？
3: 我们要从这些人里选出一位当领导。
1: 哦，知道了。
4: 哦，不要选这个人，他笑得真难看。
1: 选他，他戴了耳环。
3: 投票的时候不能看一个人的外表，而要看他能否成为最好的领导。
4: 怎样做才是最好的领导？
2: 就是要用最恰当的方式告诉每个人该做什么。
1: 哦，我讨厌别人指挥我。
2: 我知道宝贝儿，但有时你必须。
5: 布鲁伊，过来玩马戏团吧。
1: 哦耶，马戏团。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马戏团。
3: 我觉得要是他们不能解决狗狗公园的问题，就别想再次当选。
4: 好了，你们要演什么？
6: 我要演一只狮子，我特别想回到丛林里去。
7: 耶，
8: 那我去演驯兽员，但我的心肠很坏，
9: 所以你想逃跑。
7: 耶，
10: 我演一位杂技演员，同时也是驯兽员的太太。
7: 耶、yeah!
4: 啊什么？
1: 我要当观众，这是我的爆米花。
4: 我是表演总指挥，告诉你们每个人应该做什么。
1: 可以，但是我是观众，你不能指挥我做任何事。
4: 哦，好的，我们开始吧。
7: 耶、yeah!
1: 我需要更多爆米花。
4: 啊，就这一次啊。
6: 摩托车行吗？
8: 不，你演障碍物。
6: 演障碍物不好玩，
8: 照我说的做，不然就别玩了，懂吗？
6: 好吧。
1: 准备好了？
4: 好了，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观看马戏表演。首先为您表演的是，
1: 第一个表演是什么？
8: 我有一个主意。
4: 好，你来报幕吧。
8: 首先为你表演的是狮子跳圆环。快跳快跳，狮子，跳完有好吃的哦。
4: 不对，你不是演坏心肠的驯兽员吗？
8: 哦，对，我忘了。快跳，懒东西。
10: 亲爱的，你要对狮子好一点。
8: 不要叫我亲爱的。
7: 哒哒，
10: 耶，
8: 就不给你吃。
10: 不鲁伊，麦麦不想跟我演夫妻。
4: 麦麦，你能假装是柯柯的丈夫吗？
8: 我可不想演。
4: 对不起，柯柯，他不想演。
10: 你能命令他演吗？
8: 嗯，不能。
1: 如果他不想演，布鲁伊不能命令他。
6: 那好吧。
4: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为您表演。下面表演什么？
6: 布鲁伊，我能和你们玩吗？
4: 温顿和我们一起玩好吗？
7: 当然可以。
1: 耶，
4: 好的，一起玩吧。哇哦。 我们需要一个大力士。
11: 我能演一个小丑。

0: 手吗？
1: 我可以做这个。
0: 好吧，你演小丑吧。
2: 耶，毛绒小丑。嗯，
3: 障碍物怎么不见了？
4: 嘿，等一下，等一下，
5: 快让他吃吧。
4: 等一下。
6: 他要的是好点的。
3: 温顿，你不是在演我的障碍物吗？
0: 我知道，但我现在是毛绒小丑。
3: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起玩。
7: 我们要先问一下布鲁伊，他是表演总指挥。
3: 我非要玩。
7: 啊，好吧，那就这样吧。我们在玩马戏团。
3: 不，我们玩摩托车。你们都是我的障碍物。
8: 你不能指挥我们玩什么？
3: 不，我能。你们都给我躺下。
9: 马上给我出来，捣蛋鬼。
7: 嗯，我觉得不好玩。
0: 是的，我们逃走吧。
1: 不，
8: 停啊。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玩，但必须玩马戏团。
3: 不行。
8: 好啊，那你就别跟我们玩了。
3: 你没有资格指挥我。
8: 不，我有资格指挥你，因为我们已经在玩了。
3: 好，那我就站在这儿做这个。
10: 啊，大皮呀，
11: 是呀。
0: 不要做这种傻事。嗯，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需要一个大力士去帮助我们的训狮员。
9: 你敢不听我的命令，臭狮子！
0: 快走吧！
3: 不，你个坏狮子！
12: 你不是坏蛋，你是个可爱的小狮子。
3: 你才是个大坏蛋！
9: 我？
7: 对，就是你。
0: 车吧，
7: 耶！我们演障碍物吧。
9: 好主意。
13: 香肠好吃吗？
8: 好吃。
14: 冰果，把你掉的垃圾捡起来好吗？
8: 好的，爸爸。
14: 你真棒，宝贝儿。
0: 哦，果酱沾到手上了。
13: 哦，这有点糟糕。
0: 我能抹在身上吗？
13: 也可以哦，你可以自己决定。哦耶，
0: 我想要这个，还有这个，哦，当然还有这个。
14: 孩子们，你们别到处乱扔东西好吗？哦，扎脚了，
15: 好无聊啊。
14: 你有这么多玩具，怎么会无聊呢？
0: 爸爸，能给我买这个泰迪熊、这个星光独角兽和这个彩虹小熊吗？
14: 不行，你们的玩具够多了。
0: 胡说，我们没多少玩具。哦，
16: 我爱你，妈妈。
14: 够了。我要扔掉他们。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运动服猴子先生。
14: 好了，一个筐装留下的，一个筐装扔掉的。
3: 不，
13: 那么把特别的玩具留下来，别扔进垃圾桶，可以送给有需要的孩子们。
0: 我们就是有需要的孩子。
14: 你们是被宠坏的孩子。
0: 不，才不是呢。等等，这是什么意思？
13: 专心点，孩子们。
14: 好了，第一位顾客扔掉。啊，
0: 不行，小雪很特别，留下，留下。
14: 扔掉。
15: 哎，这只黑猩猩很特别，是水瓶仙子送给我的。
14: 不能每样东西都特别，不然这词就没意义了。
13: 哦，闪亮猎犬女士不能扔。
14: 哦，真是个良好的开端。好了，留下的筐里有什么都有，扔掉的筐里只有穿运动服的猴子。
8: 运动服猴子先生，
0: 我们不能扔了运动服猴子先生。
14: 但你们从来都不和他玩啊。
0: 不是的，
15: 他很特别。
14: 如果你们想留下他，就要证明他很特别。
0: 好的。
13: 你可能会后悔的。
14: 早餐来了。

0: 要坐在我的椅子上。
1: 嘿，这只猴子占了我的椅子。
2: 那是他的椅子了。
1: 那么我该坐哪儿？能再给我一些培根吗？
2: 特别的人专享，你不行，地板男孩。
1: 地板男？
2: 再来点枫糖浆吗，运动服猴子先生？
3: 来点也可以。
1: 我讨厌这只猴子。

0: 有谁看到我的太阳镜了吗？听着，孩子们，这么做有点过分了。
1: 是你说我们要特别对待他呀。
0: 起立。
2: 哦，快来吧，亲爱的。
0: 亲爱的，你能帮我？
2: 我亲爱的猴子丈夫，你好。
0: 嘿，她是我的妻子。
1: 现在不是喽，妈妈嫁给了运动服猴子先生。
0: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
2: 我本来想告诉你的。
0: 你要猴子，不要我？
2: 很抱歉，亲爱的，他身上有些特别的地方。
0: 那我应该做什么？
1: 哦，你说什么？啊，好的，好主意。你可以当他的猴子管家。
0: 其实我很愿意。我能为您做什么，先生？是的，先生，马上。
2: 你们可能会后悔的。
1: 嘿，你这是干什么？
0: 运动服猴子先生不想要骨头被套，他想要香蕉的。
1: 他的床？这不是他的床，是我的床。
0: 已经不是了，这是他的房间了。
1: 啊，太过分了。
0: 我要把腰部改小一点。
3: 嘿，那是黑猩猩的套装。
1: 那是闪亮猎犬女士的帽子。
0: 嘿，她说她想要的。
1: 你不能她说想要什么就给她什么。
0: 听着，我只是个管家，如果你有意见应该跟猴子先生说。
1: 说就说，你给我听着。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让某个人换个地方生活了。不是我们俩。
0: 这就是生活，先生。
2: 这有点不太公平吧，亲爱的猴子丈夫。我以为你是爱我的。真是一只讨厌的猴子。
1: 他怎么能把我们从自己的家赶出来？
3: 太无理了。
2: 看来我们可能做错了，我们把他宠坏了。
1: 什么叫宠坏了？
2: 解释起来有点难。
3: 我们能住哪儿呢？啊，
2: 我们问一下能不能睡在后院好吗？
0: 那小快马呢？扔掉。是运动服猴子主人。
2: 这是在干嘛？
0: 哦，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1: 你把我们的玩具全扔了。
0: 不是我，是他。他的脑子坏了。他说这个家里除了他不能有其他玩具。
1: 什么？
0: 他说他才是唯一特别的玩具。
2: 布鲁伊，这就叫被宠坏了。
0: 好了，先生，所有玩具都扔掉了。
2: 感觉怎么样，运动服猴子先生？
1: 他看起来有点无聊。
3: 他怎么会无聊呢？他想要的东西都有了。
1: 能让我听他说话吗？哦，他说他以前想要的东西现在都不想要了。
2: 哦，为什么不要了？
3: 因为当你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时，你听妈妈，
2: 你会觉得什么都不特别了。哦，你想怎么做呢？
1: 哦，你想让别的玩具来当特别的人。哦，
2: 哦，抱歉。
0: 我们再来一次，孩子们。小雪，
1: 扔掉。
3: 我的黑猩猩，扔掉。
2: 还有闪亮猎犬女士，扔掉。
1: 还有运动服猴子先生，希望你让其他人变得特别。
2: 不要太激动哦，你看我从二手店淘来的小玩意儿。
4: 谢谢妈妈。哦，是一只猴子，
2: 穿着运动服，
4: 我很喜欢。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10: 想玩地面有岩浆的游戏吗？
1: 哦，脚不能碰地面吗？
10: 是的。
1: 好的，我先把盘子放回厨房里。
1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同意。
12: 你怎么会不同意呢？
1: 你们俩在争吵吗？
11: 等一下，布鲁伊，
12: 你把垃圾桶钉在门上，那么我就要拎垃圾袋。
11: 是的，你没必要碰垃圾桶。
12: 但我喜欢提整个垃圾桶，垃圾袋让人头疼。
11: 你才让人头疼呢。
1: 别吵了，我不喜欢这样。
12: 我们不是在争吵，孩子，我们在聊天。
11: 抱歉，布鲁伊，没事了。听着，我们晚点再说。
12: 尽量早点。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邮递员。这是你的信箱。这是你的信箱，这是写信用的东西。我是邮递员。
12: 哦，好极了。干嘛？
1: 你该写封信了。
12: 哦，好吧。我应该写给谁？
1: 除你之外，只有妈妈有信箱。
12: 哦，那我就写给你妈妈喽。
1: 很好，写上我们不是敌人。
12: 我们本来就不是敌人。
1: 好吧，好吧，写进信里吧。
12: 我们只是在讨论。
1: 那叫做争吵。
12: 也许吧，但我们依然爱着彼此。
1: 你们不应该争吵。
12: 可能你是对的，但把事情弄清楚比较好。
1: 嗯，我不会和任何人发生争吵。
12: 说得好，给你。
1: 谢谢。
12: 嘿，你怎么能看我的信？
1: 哦，一颗爱心。再见。
10: 啊，布鲁伊，停下，你陷入岩浆了。
1: 嗯，
10: 我们不是在玩地面有岩浆的游戏吗？
1: 哦，是的，但我现在不能玩了，宾果，我在当邮递员呢。
10: 嗯，你总说你会和我玩，但根本做不到。
1: 不，我没有。
10: 就是这样的。
1: 不，我没。等等，这就是争。

0: 农场。嗯，好吧，两个游戏我都玩。
1: 耶，谢谢布鲁伊。
0: 嗯，不争吵很简单嘛。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邮递员和地面永元江，我们必须到达顶层平台，我才能把信交给妈妈。
1: 嗯，好的，但我们送信途中不能碰岩浆。
0: 帮我搬摩托车。
1: 嗯，太沉了，把它丢在这儿好吗？
0: 没有摩托车就没法当邮递员了。
1: 不，可以的，邮递员潘塔尼亚就没有摩托车。
0: 但他不是真人。
1: 不是真人，他上过电视。
0: 不，他等等，这是争吵吗？
1: 嗯，是的。
0: 嗯，我们得停止争吵，我不再和人争吵了。
1: 哦，好的。
0: 所以你必须同意我的所有想法，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好了，抓住摩托车。
1: 好的，因为邮递员都有摩托车。
0: 我想我能够到最下面的台阶。
1: 但那是岩浆。
0: 什么？连楼梯也有岩浆吗？
1: 这是一个岩浆瀑布。
0: 但妈妈在楼上，我必须送信，所以楼梯没有岩浆。
1: 哦，这不公平。
0: 你忘了你必须同意我的所有想法了吗？
1: 我觉得你应该同意我的所有想法。
0: 我可不同意。
1: 我同意。
0: 我不同意。
1: 嗯嗯，我们在争吵哦。
0: 哦，是啊。好吧，那我同意你的所有想法。
1: 好极了，楼梯上有岩浆。
0: 那我们怎么爬上去呢？
1: 垫脚石。
0: 哦，就是这样，嘿，真好玩。哦耶！幸好我们在地板上留了这么多东西。好了，我们从这边走到厨房。
1: 不，我们从沙发那边走。
0: 那就绕远了。
1: 所以呢？
0: 时间不够了，我必须马上把这封信交给妈妈。
1: 但沙发路线更好玩，而你必须同意我的想法，记得吗？
0: 嗯，那就这样吧，我按我的想法走，你按你的想法走。
1: 嗯，好的。
0: 我们厨房见。不不，走不了了。
1: 我也是。
0: 看，岩浆船。
1: 那我们要怎么过去？
0: 我知道了。
1: 加油，布鲁伊！
0: 成功了。
1: 我想邮递员确实需要摩托车。
0: 也许我们应该同意彼此的所有想法。
1: 好的。
0: 哦，宾果，这是在岩浆上行动的唯一方式，你同意吗？
1: 是的，我非常同意。马上就要到了。
0: 哦，岩浆船过不去了。
1: 别担心，
0: 信来啦。哎，奇怪，妈妈呢？
1: 她在那儿，她一定是走开了。
0: 哦，我们走得太慢了。他永远收不到这封信了。
1: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送这封信呢？
0: 如果送不到，爸爸和妈妈会成为永远的敌人。
1: 什么？
0: 这就是我不想玩地面永元江的原因。
1: 那你怎么又玩了？
0: 因为每次我不和你玩，你都会抱怨我。
1: 因为你总是答应和我玩，但做不到。
0: 但我是有原因的。
1: 但你没有跟我解释。
0: 因为我不想让你失望。哦不，宾果，我们在争吵。
1: 对不起，布鲁伊。
0: 对不起，宾果。嘿，争吵的感觉很好哦。
1: 是的，但我们怎么送完信呢？
0: 嗯，宾果，我们可以折一只纸飞机。
1: 耶！
0: 把书摊开。
1: 好的。
0: 第一步怎么做？
1: 从中间折起来。
0: 好的。
1: 啊，挪开你的脚，然后折好顶部。
0: 好的，折好顶部。
1: 不是另一边。
0: 我就是向另一边折的。
1: 不是。
0: 不，我们还是在争吵。
1: 是的。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起飞。快飞啊，一些飞机。
1: 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
1: 什么？
0: 不不，爸爸要爱上幽默的妈妈了。
1: 啊，回来，快回来。
2: 好了，同学们，今天将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哦。
3: 什么事？
1: 哦，布鲁伊要嫁给麦麦。
0: 不，才不是呢。
2: 你们可以去找自己的大伙伴。
3: 耶耶！
2: 现在去你们的老地方找他们吧。
3: 耶耶！
0: 米娅，
4: 布鲁伊，
0: 我们盖一个仙女花园好吗？
4: 好的，我们走吧。
5: 卡普顿，麦麦，
0: 我们玩树皮船好吗？
3: 好的。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树皮船。
0: 米娅，看我做侧手翻好吗？
1: 你来一个。哇哦，你一直在练吧？看我的。
0: 哇哦，
1: 来吧，你来追我。
0: 好的。
3: 我来溅个水吧。
1: 一只树皮船。
3: 好，可以，它会跑得很快。你好，米娅。你好，米娅。你好，米娅。
1: 哦，你好，卡普顿。
3: 你们要玩什么？
1: 布鲁伊和我要盖一座仙女花园。你们在做什么？
3: 我们在玩树皮船。
1: 哦，好的。玩得开心哦，再见。
3: 再见，米娅。
4: 好了，放开吧。
3: 耶，看他跑得多快。
4: 再来。
3: 嘿，麦麦，你想不想去帮布鲁伊盖仙女花园？
0: 不想。
3: 哦，好吧。
0: 我们在这儿盖吧，这个可以做小桥，
1: 这些可以当做树。
0: 你几岁了？
1: 12岁。
0: 哇哦，你能开车吗？
1: 不，还不行。
0: 你什么时候上中学？
1: 明年。
0: 上中学会让你感到紧张吗？
1: 不，会很棒的。
0: 哦，你会写字吗？
1: 会啊。
0: 你能给仙女们写一封信吗？
1: 当然可以。好了，你说吧。
0: 好的。亲爱的仙女们。
3: 嗨。
0: 麦麦，你来这儿干嘛？
4: 是他让我来的。
1: 你解释一下吧。
3: 我觉得这儿可能有适合做小船的树皮。
0: 这儿没有，所以走走走走走。
4: 我说什么来着？快点吧，我们走。
1: 那再见了。
0: 差点写不成了。好了，亲爱的仙女们，爸爸买了新的草坪，但上面有蚂蚁，他找不到灭蚁药。妈妈说你上次在哪儿用过？他说，
1: 哦，你看，你觉得这个适合做树皮船吗？
0: 还行吧。
1: 你愿意赶快给麦麦送过去吗？
0: 不。
1: 来吧，布鲁伊，你来追我吧。
4: 要让水一直涨。
3: 好的。
4: 不能流出来哦。
3: 好的，我刚才有点走神了。
1: 嗨。
3: 对不起，麦麦。
4: 你来这儿干嘛？是他让我来的。
1: 我猜你会喜欢这只树皮船吧。
3: 哦，谢谢，这只船太好了。
4: 有那么好吗？
0: 比你的好多了。
4: 谁说的？
1: 我还可以找到更好的。
3: 我来帮你。
1: 好的。
3: 我很快就回来，
1: 布鲁伊。
2: 布鲁伊、麦麦，你们的大伙伴去哪儿了？
0: 他们丢下我们跑了。
2: 哦，我的天哪！
0: 他们不喜欢我们吗？
2: 当然喜欢了，但有时12岁的孩子会有一些烦恼。
0: 这是什么意思？
2: 来，把那些树皮船给我，我给你们演示一下。继续，把水拦住。从前有两个6岁的伙伴，自由自在地飘在水上，没有一丝烦恼。他们长到了7岁，然后长到了8岁、9岁、10岁、11岁，然后
3: 我就快要拦不住了。
1: 当心！
2: 他们开始了一场盛大冒险。坚持住，伙伴们！
0: 对，坚持住，伙伴们！
2: 他们冲向这边，又冲向那边。
4: 他们能够成功吗？
0: 我不知道。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要有耐心，大伙伴们并没有忘记你们。
0: 明白了，老师。
1: 说不定这儿有树皮。
3: 是的，通常会有的。
1: 哇，番樱桃，我们给小伙伴们摘一些吧。
3: 好的。你最爱吃什么水果？
1: 荔枝。你呢？
3: 我爱吃芒果。
4: 你要回你的仙女花园吗？
0: 不了，没有我的大伙伴不好玩。
4: 是啊，我也是。
0: 你想和我玩树皮船吗？
1: 哦，好的，
4: 看谁的大伙伴快。
0: 预备，1、2、3，开始。
1: 加油，米娅。要上中学了，你会感到紧张吗？
3: 有一点。
1: 我也是。至少我们还会在一起。
0: 哦，加油，卡米娅！
4: 小伙伴们，
0: 不，米娅赢了。
4: 不，他没赢，卡普顿赢了。
0: 不，他没赢。
4: 不，他赢了。
3: 我们回来了。
0: 哦耶！
1: 非常抱歉，布鲁伊，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3: 我们去寻找树皮船。
1: 我们往这边走，往那边走。
3: 我们看到了一些番樱桃，然后。

0: 了，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1: 没关系，你回来就好。
2: 呵，快来，布鲁伊，我们把那封信写完。
1: 好的。再见，妹妹。
3: 再见，布鲁伊。
4: 再见。
0: 好了，来吧，我们建一个最大的水坝。
3: 耶！
2: 好，准备好了，布鲁伊。
1: 亲爱的仙女们，爸爸买了新的草坪，上面有蚂蚁。我爱我的大伙伴米娅，因为她会劈叉，还会背着我。
2: 哦，我很喜欢背着你。
1: 请你们帮爸爸除去草坪上的蚂蚁，还有要好好照顾上中学的米娅，尽管她并不害怕，让她千万别忘了过来和我一起玩。亲吻你们，拥抱你妈。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你好啊，金童。
1: 嗨，这些狗狗又来了，他们有食物，给我给我，哦，好吃的咖喱，哦，太好吃了，我糊了的米饭，哦，不好吃，等等，这些事儿，对，是春卷。
2: 嘿，有我的吗？
3: 今晚只有硬纸板，黄童。
2: 很好，小女孩，我爱吃硬纸板。嘿，幼儿园怎么样，苹果？
3: 很好，新来了小朋友，他叫班卓。
2: 哦，好极了，他怎么样？
4: 我不知道，

0: 你好，多林。
1: 你好。哦，你们的桶满满的，明天乌鸦先生会来的哦。
2: 耶，乌鸦先生。
3: 晚安，孩子们。
4: 晚安，垃圾桶。
5: 晚安，月亮。
6: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垃圾桶之夜》。
7: 做得好，布鲁伊。嘿，宾果，你今天和班卓一起玩好吗？
8: 为什么？
7: 因为新来的小孩还不适应，他可能希望有人跟他一起玩。
8: 好的，妈妈。
6: 哦，垃圾清运工来了。哇
7: 哦，运走了。
9: 哦耶，
7: 谢谢垃圾清运工。快点去上学了。
6: 我长大以后能当垃圾清运工吗？
7: 如果你想的话。
6: 哦耶。
10: 黄桶，你在哪儿？
6: 黄桶，今天没轮到黄桶呢。
10: 我想你，黄桶。
8: 别难过，黄桶，我想他们是姐妹。
0: 嘿，幼儿园怎么样，苹果？
8: 很好。等等，不好。
0: 哦，为什么不好？
8: 班卓叫我笨笨头。
0: 笨笨头是什么？
8: 我不知道。
0: 他也叫其他人笨笨头了吗？
8: 是的，他管每个人都叫笨笨头。
0: 哦，好吧，但班卓这样做是很不好的。
1: 哦，这周垃圾桶好满啊，孩子们。
6: 我们吃烧烤啦。
1: 明天乌鸦先生肯定会来的哦。
6: 我会做好准备的。
8: 做得好，布鲁伊。
7: 嘿，宾果，如果幼儿园里有人给你起外号，应该告诉瑞瑞夫人，知道吗？
8: 好的，妈妈。
6: 妈妈，我长大以后能当稻草人吗？
7: 如果你想的话。
9: 哦耶，谢谢垃圾清运工。
7: 好了，孩子们，去上学了。
0: 幼儿园怎么样，宾果？
8: 很好，也不好。班卓又叫我笨笨头。
0: 他又叫了，你是怎么做的？
8: 我告诉了瑞瑞夫人。
0: 他说了什么？
8: 他说：“宾果，你是笨笨头吗？”我说：“不是。”他说：“嗯，你说的对。”然后我和菲利克斯去沙坑玩了。
10: 做得好，宾果。
6: 今天的垃圾不多。
10: 是的，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喂我？
1: 哦，过来。
0: 哦，还远着呢，多林。孩子们，快过去帮忙吧。
8: 好的。
1: 谢谢孩子们，我招待了附近麻将馆的姐妹们。
6: 我会帮你照看垃圾桶的。
1: 谢谢布鲁伊。

0: 做得好，布鲁伊。
1: 幼儿园怎么样，苹果？
2: 很好，班桌还叫我笨笨头。
1: 哦，你怎么做的？
2: 我说，班桌，我不是笨笨头。
3: 班卓怎么做的？
2: 他跑开了，把帽子掉到水池里了，我就去沙坑玩了。
1: 哦，做得好，苹果。
4: 嘿，怎么这么多沙拉？
3: 对不起，红桶。
4: 哦，没关系。
3: 爸爸，月亮上有外星人吗？
1: 也许有吧。哦。
3: 妈妈，我长大以后能当宇航员吗？
0: 如果你想的话。
2: 哦耶！谢谢垃圾清运工。
3: 啊，雨太大了。
4: 你好，多林的垃圾桶。
5: 你好，布鲁伊和苹果的垃圾桶。哦，你很满、啊、
4: 是的，这些家伙太能吃了。
1: 嘿，苹果，你没事吧？
2: 班卓说我的胳膊又粗又短，够不到攀爬架。
1: 哦天哪，这个班卓，
2: 他说4岁小孩的胳膊不会这么短，说我肯定只有2岁，但我明明4岁了。
1: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我长得不矮，然后菲利克斯说我就是矮。
1: 哦，过来孩子，谢谢你告诉我。孩子，说出来感觉好些了吧？
0: 知道吗，冰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长得有点矮。
2: 真的吗？
0: 是的，我们是牧牛犬，我们长得有点矮，但我们很健壮。
2: 哦。
1: 幼儿园怎么样，苹果？
2: 很好，我掉在攀爬架上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
1: 哦，好极了。班卓怎么样了？
2: 很好，也不好，他叫菲利克斯笨笨头。
1: 啊，希望菲利克斯告诉瑞瑞夫人了。
2: 他没有，他把班卓的帽子扔到水池里了。
1: 啊，
2: 班卓被弄哭了，所以我和班卓去商量。

0: 玩了，我们成了好朋友。嗯，
1: 真的好，宾果。
2: 喂，王彤，你确定今晚应该在这儿吗？
3: 哦，问得好。嘿，多林，今晚应该扔两个桶吗？
4: 不要问我，我只会学你。
0: 不，今晚应该只扔红桶。
3: 你确定吗？
0: 当然了，只有月亮是圆的、半圆的或没有月亮的时候，应该扔两个桶。今晚哪种情况都不是。你看，是一个微笑的月亮，这是我最喜欢的。
3: 啊，好聪明的小家伙。
4: 哈哈，布鲁伊，我想你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0: 哦，我能吗？
3: 如果你想的话。
0: 哦耶，也许我可以发明一个机器人帮你倒垃圾桶。
3: 哦，不用了。
5: 滴滴滴叮，滴滴滴叮。
6: 嗨，布鲁伊，卡利老师要讲故事了。
7: 哦，从前有一只上了年纪的狗，它一辈子都坐在路边的一个箱子上，求别人给它好吃的。
8: 坐起来，斯尼克斯。有一天，一个小矮人经过这里，对老狗说：你打开过你坐着的箱子，看过里面有什么吗？哦，没有，当然没有，里面什么都没有，它是空的。
9: 我可以挨着你坐吗，科科？
8: 但小矮人坚持让老狗打开箱子。当他打开的时候，发现里面装满了好吃的。
0: 哦，嗯，这很不合理呀。
6: 哇，不，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打字机。为什么老狗不早点打开箱子呢？
6: 我也不清楚
0: 啊。我要写一个故事，让他马上打开箱子，吃到所有好吃的。嘿，真打字机去哪儿了？
6: 嗯，我不知道。
0: 我去问问卡利老师，要是没有真的打字机，就写不了故事了。嘿，斯尼克斯，你怎么了？
10: 每个人都会好好坐着了，可我不行。
0: 你是腊肠犬，你要花更长的时间。
10: 为什么？
0: 你长得更长。
10: 嗯，我讨厌当一只腊肠犬。
0: 你和我一起去找卡利老师吧，或许他也能帮助你。
6: 好的，谢谢布鲁伊。
0: 温顿，你怎么了？
9: 大家总是从我身边跑开。
0: 哦，不，不是的。
9: 是的。
0: 温顿，嗯，你和我们一起去找卡利老师吧，或许他能帮你。
9: 好的，
11: 我们走吧。
9: 别拉下我。
12: 哦，不，英格兰人过来了。弓箭手准备好。
13: 准备好了。
12: 拉紧，然后射。
13: Pring。
12: 继续射。
13: Pring。
14: 我们在朝你们开弓射箭呢，
10: 又不是真的箭，
6: 假装是真的。
0: 我们不玩你们的游戏，我们要去找卡利老师。我在寻找真的打字机。
9: 哦，拜托你们能假装这些是真的箭吗？
0: 哦，好吧。
14: 箭，快趴下！哦
13: 哦哦耶！
6: 继续射！
0: 斯尼克斯，你从那片细树林偷偷绕过他们，然后在山顶上等着，使出你的必杀技。
6: 哦耶，好的。
0: 用你那悠闲的小短腿跑起来。
12: 他们想包抄我们，我需要去那片的细树林。
9: 哦，为什么一定是你去细树林？
12: 因为今天上午你坐在后备箱上了，但应该是我坐那儿的，因为吃早餐的时候我比你先收到后备箱。
9: 哦，好吧。
12: 为了苏格兰，
13: 为了苏格兰。
9: Pring
12: pring
9: pring
13: pring，
12: 我来了，你在哪儿？哈，什么东西？
6: 嘿嘿，
14: 他们为什么不进攻？
10: 不知道，
14: 我要去侦查一下。
10: 啊，为什么是你去侦查？
14: 因为昨天晚上你坐的离水龙头最近，虽然学柔术回来的路上是我先说靠近水龙头的。
10: 哦，好吧，
13: 为了苏格兰。
0: 来了一个，
14: 我们怎么办？
0: 我知道了，他过来时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跑掉的。
14: 好的。等等，什么问题？
0: 任何问题，这不重要。问他是否吃谷蛋白。
14: 哦，那好吧。等等，为什么我问他是否吃谷蛋白，他就会跑掉？
0: 因为你是空间入侵者。
14: 哦，好的。等等，什么是空间入侵者？
0: 和别人站得特别近的人，就像你现在做的这样。
14: 哦，
0: 大多数人会保持这个距离，但你不是，你紧贴着别人。
14: 所以我是空间入侵者？
0: 对。
14: 哦，这就是别人老从我身边跑开的原因吗？
0: 是的，很有可能。试试看。

0: 你不吃谷蛋白吗？
1: 啊，温顿，别靠这么近！
0: 告诉我，啊、你不吃谷蛋白吗？啊！你说对了，布鲁伊，
2: 快跑！
3: 你在哪里？嘿！
4: 啊！弓箭手，准备！嘣！
5: 乒乒乒！
1: 我们怎样才能够躲过这些箭？
0: 用盾牌。
1: 可是我没有盾牌。
0: 用这个。
1: 哦，谢谢。抓紧我。
5: 啊！嘣！
2: 布鲁伊。
5: 嘣！嘣！
2: 布鲁伊。
5: 嘿，我在朝你们射箭呢。
1: 是的，我用我的盾牌把他们挡掉了。
5: 哦不，拼拼拼！
2: 布鲁伊，布鲁伊，布鲁伊！
5: 啊！
6: 哦耶！
1: 快点，温顿，
6: 抓住他们！
7: 呀！
0: 哦不，他们快追上我们了！
1: 斯尼克斯，行动！
8: 腊肠，滚！啊！
6: 呀！
8: 啊！啊！我喜欢的。
1: 快看，
0: 我不是弓箭入侵者了。嘿，你们等一下，我们再玩一次。
1: 凯莉老师，
9: 你好，布鲁伊，有什么事吗？
1: 我找不到真的打字机了。
9: 哦，你要当写故事的人吗？
1: 是的。
9: 啊，他就在周围的某个地方。
1: 嗯。
9: 哦，你怎么战胜泰利耶兄弟的？
1: 用盾牌，看，叮叮
9: 叮叮，这是个不错的盾牌。
1: 谢谢。
9: 对了，打字机在哪里？哦，要是我让你表演一下打字呢？
1: 嗯，踢踢踢，叮。
9: 这是个可爱的打字机，不是吗？
1: 是的，是的。谢谢卡莉老师，现在我要去写我的故事啦。
10: 好的，玩得开。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2: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乌龙闹鬼记。小狐狸，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鬼来了。可还真的是鬼。当然，我不是说我跳得好，而是你们懂我的意思。
2: 现在该我了。
1: 灰灰，他去哪儿了？
2: 小丽，是你在院子中间挖了个洞吗？
1: 不是我挖的，我昨晚也掉进洞里了。那时我还听到，
2: 听到什么？
1: 哦，没什么，我猜那个声音是小狐狸。
3: 嘿，狗狗们，你们好吗？
2: 不是很好，莱德，也不知道是谁在到处挖洞，还把玩具乱丢。
3: 嗯，我想也许昨天晚上有野生动物跑出来了吧，
1: 也可能是很恐怖的鬼呢。
2: 鬼？
4: 不会吧，
2: 好恐怖啊。
3: 那这肯定就是一个谜团了。
1: 而且我昨天晚上还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看起来像一个鬼。这声音是狗狗跳舞机，可现在是大半夜啊。好吧，狗狗跳舞机怪物，出来吧。好贵呀。
3: 什么事也没有啊，小丽，是我在这里。
1: 对啊，抱歉，我看到外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飘过去了，还听到有谁在玩狗狗跳舞机。
3: 嗯，也许是有谁忘记把游戏关掉了吧。
1: 可是我去睡觉的时候这里没有这袋狗饼干的，我觉得一定是有鬼来过了。
3: 我们会查清楚的，小丽，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那都需要我们。
1: 嘿，谁的玩具没收起来？小声点。我说了要小声点。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抱歉把你们吵醒了，但是我们总部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不知道有谁挖了洞，乱丢玩具，在半夜的时候玩游戏，还偷吃狗饼干。
2: 我们的狗
3: 一定要抓住他。
4: 为什么是狗饼干呢？
1: 小丽觉得这些可能是鬼做的，所以我们要来设下陷阱，查个清楚。我需要特工阿奇的夜视镜来帮助我们查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1: 我还需要灰灰用工具手臂帮我做个陷阱。
5: 绿色代表走。
1: 其他想睡的狗狗可以回去先睡觉。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起找一个可以监视整个院子的隐蔽的地方。
1: 没问题，莱德。那我特工阿奇准备出动了。你好，阿奇，躲在这里不错哦。啊，我怎么老是忘记藏好尾巴呢？
0: 快来，灰灰，我们去做陷阱吧。
1: 狗饼干放在这儿，如果有人想拿走的话，这个铃铛就会响，然后这根喷气管就会把床单喷到入侵者的身上，抓住他，除非他真的是鬼。
0: 我觉得鬼应该不会吃这些狗饼干。
1: 说的对，除非他是只鬼狗狗。
0: 嘿，阿奇，
2: 你那儿怎么样？
1: 我已经就位，莱德，正在待命。哇，夜视镜启动，没有异常。
0: 做得好，特工阿奇，我去看其他狗狗。
1: 通话完毕，莱德队长。吸盘启动。

0: 有入侵者在跟踪莱德，包在阿奇身上，汪汪，滑索。
1: 你们看，
2: 狗狗们，不是，是我，莱德。
1: 哦，完了，那个鬼抓住莱德了。
3: 不是的，小丽，不是鬼抓到了我，是陷阱才对。
1: 抱歉，莱德，我看到有什么在跟踪你。
4: 你看到的是我。嘿嘿，
3: 没有关系的，你们两个是想帮忙。
0: 我才应该继续找喽。
1: 对啊。你听到没有？是那只狗狗叫我击怪物。
3: 我最好进去看看。
1: 这肯定是鬼干的。
3: 这个还真的是个谜团呢。我要出动所有的狗狗了。天天、鹿马、毛毛到后院来集合。很抱歉，狗狗们，又吵醒你们了，但是我需要你们。嘿，毛毛去哪儿了？
1: 被鬼抓走了。
3: 我猜他可能还在睡觉吧，我们去他的狗屋看看。
0: 莱德，你看，
1: 是那个鬼。
3: 原来那不是鬼，那是毛毛啊。
5: 你好，我叫毛毛。
1: 你去哪儿啊？
3: 狗狗们，看起来毛毛是在梦游，现在他是在边睡觉边滑滑板，这可不妙了。阿奇，我们走。
1: 他醒着的时候都滑不了那么好。
3: 毛毛，我是莱德，快醒醒。阿奇，用你的滑索。
0: 好主意。汪，滑索。
3: 赶到码头去，
0: 别担心，我就在这里。

0: 醒了。
1: 好吧，谢谢路马。我没事，莱德，阿奇，怎么了？
0: 我们查出狗狗跳舞机怪物是谁了。
1: 谁呀？
0: 你刚刚一直在梦游。
1: 我梦游？难怪我早上起来爪子都又酸又疼的。
0: 别担心，毛毛，就算是汪汪队的狗狗们有麻烦，他们只要大声喊
2: 或是大呼
0: 呼救吧。好了，乖狗狗们，该回去睡觉，不要再乱跑了。
3: 难道小丽又找到鬼了吗？
1: 这个真的是鬼，
0: 也可能是小丽掉进抓鬼陷阱了。
1: 我找到双倍干片狗饼干了，真好吃。
2: 话剧表演，不要害怕，美丽的公主，圆桌狗狗会想办法救出你的。
4: 可是谁会救出被压在宝座下的毛毛呢？
1: 毛毛，
2: 这种工作就交给亚瑟王来做，你自由了。
1: 好，
2: 骑士，
0: 我相信亚瑟王与圆桌狗狗一定会成为冒险湾有史以来最棒的话剧。
2: 最棒的一定是骑士啦！
5: 哟吼！你好啊，宝船长，我的布景好了吗？
6: 城堡建构工程已经接近完工了，只剩最后一根钉子。
5: 天哪，你没事吧？
6: 这真是一场中世纪的大混乱，而我出不来了。
5: 哦，糟糕！我们需要汪汪队。
0: 你好，古威市长。
7: 莱德，城堡这里有危机，布景墙都倒在阿宝船长身上了。
8: 你好，莱德。
0: 别担心，古威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8: 再见。
0: 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1: 至少我现在又看得到了。

0: 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在搭建城堡布景的时候，布景倒了，而他被困在了下面。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阿奇，我需要你用绞盘、绳索跟钩子移开布景墙。
0: 您忠心的骑士阿奇非常乐意为您效劳，我的王。这意思是包在阿奇身上。
1: 你没有不舒服吧？
0: 没有，我好得很呢。
1: 小丽，我需要你用吊车和吊爪抬起坏掉的布景墙。
3: 哈，我小丽往前冲喽。
1: 毛毛，我需要你用你的 X 光机检查阿宝船长，确定他没有受伤。
3: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很好，可是出不来。哦，而且我的手臂有点痛。
1: 别担心，船长，我们马上救你出来。小丽，用你的吊爪拉起布景墙。
2: 啊，我小丽的。
0: 小丽，谢谢你把我救出来。我还差一点，我好像还是被压在这个布景墙下面出不来。
1: 阿奇，用你的绞盘，
2: 马上来，尊敬的阁下。绞盘。
1: 开始吧，阿奇。
0: 谢谢你们把我从
2: 好啦，鲍船长，我需要帮你做全身检查。X 光机。看来只是扭伤而已，我来包扎。
1: 这两天做事尽量别用到手腕。
0: 我不能休息，我必须尽快搭建好城墙，还要尽快完成这城堡。
1: 别担心啊，鲍船长，汪汪队会帮忙的。
2: 对啊，谣言一定要一定要进行的，这样我才能上台。
3: 难怪你可以担任话剧的主角，你是很有领导能力的狗狗。
4: 说得对，
2: 对呀，这就是阿奇。
1: 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座城堡吧。汪，
2: 破音机。
5: 好了，我的圆桌骑士狗狗们，行动。

0: 着吗？
1: 哦，真的太感谢勇敢的骑士们重新打好了城堡，现在话剧可以准时开演了。
2: 你没事吧，阿奇？
1: 你的声音有点沙哑。
3: 没有，是喉咙痒痒的。
1: 你是不是得了狗狗感冒？毛毛，你能看一下吗？哇，
4: 我一天要看两个病人。
3: 阿奇，你在发烧，请咳一下。阿奇，你感冒了，而且快发不出声了。你不能演戏了，伙计。
4: 可是，
3: 你需要好好休息，补充水分。
1: 可是，我的主角们，我是说话剧的主角，因为现在这样，没有了主角亚瑟，我们要怎么演亚瑟王呢？
5: 也许有其他狗狗可以代替阿奇呢。
3: 可是，
1: 这个主意太好了。毛毛，你可以让话剧顺利演出的。
3: 可是，
1: 你知道所有台词。而且除了阿奇，只有你戴得上王冠。
3: 可是，我只知道怎么演骑士。
5: 阿奇说是你帮他背台词的。
4: 答应吧，毛毛，你能行的。
6: 对啊，为了我。
5: 阿奇，你最好回家好好休息，凯蒂可以照顾你的。
6: 可是，难道连看话剧都不行？
7: 别担心，阿奇，莱德都想好了。
1: 请各位来看表演。
5: 嘿，阿奇，
6: 莱德，
8: 我们猜你会想看话剧的，你看看。
1: 废话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欣赏由汪汪队演出的《亚瑟王与圆桌狗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勇敢的骑士。
4: 我是很会挖骑士。
2: 我是会潜水骑士，
6: 我是很会抓骑士。
9: 哦，真舒服，就是这里痒。
10: 我是很会飞淑女。
1: 他们伟大的领导者是这个国度最勇敢的骑士。这个国度最勇敢的骑士。
7: 毛毛，你怎么了？
3: 我真的做不到，大家那样盯着我看，我一句台词也想不起来了。
7: 别担心，我来帮你开始吧。

0: 好吧。
1: 大家好，我是亚瑟。
0: 那个，大家好，我是牙石。
1: 糟糕，
0: 我是说，我是亚瑟。
1: 快看呐，公主殿下的宝座是空的。
0: 快看呐，公主殿下的宝座是红的。啊、我是说，是空的。
2: 是空的。那么谁会去救美丽的公主呢？
1: 你可以做到的。
0: 不要害怕，美丽的公主，亚瑟跟他勇敢的圆桌狗狗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1: 太棒了，毛毛，太棒了，
3: 好极了。
0: 快看呐，是骨头。
4: 看起来很好吃，
0: 把它从石头里拔出来的就是国王了。你听，是公主。不要害怕，美丽的公主。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我怎么一翻就趴在地上了？
1: 这次我赢了，等着瞧吧。两辆车平手，
2: 又平手，
3: 我下次要赢你。
4: 在比赛看谁是最快的狗狗，可每一次我们都打成平手。
5: 所以说，莱德，我们公路之旅的大惊喜在哪里？
6: 给你们看看。
4: 好想知道是什么。
5: 是啊，
0: 我不知道。
7: 会是吃的吗？

0: 来跟汪汪巡逻车打个招呼吧。哇！这辆巡逻车真的是太棒了！
1: 我们就乘这辆车进行公路之旅吗？
0: 没错，这辆巡逻车就作为移动总部，带我们去任何地方。
2: 这车太帅了，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当然，进来吧。看看这个，
2: 哇，看上去真不错。我们的狗屋也全要放进去？
0: 当然了，快过来，这边还有更酷的。这里是间娱乐室，大家能休息也能玩游戏。哇，
3: 太棒了！
0: 还准备了这个狗零食机。
2: 狗零食？这车上什么没有啊？
0: 你看，这里还有地方停我的沙滩车。哇！接下来是最棒的部分，驾驶室，就像总部的控制室一样，我会在这里为你们分派工作。
1: 好软，
4: 挺舒服的，
1: 感觉不错。
2: 机器狗。
0: 这只机器狗可以帮我们驾驶巡逻车，来看我的机器狗喇叭。
2: 很响亮。
0: 等一下，是杰克，大家看好了，
2: 有一个大屏幕能用来玩狗狗跳舞机。跳狗狗跳舞机。
0: 待会儿再试吧。嗨，杰克，旅行玩得开心吗？
5: 我觉得这里太神奇了，你们看那是什么？
4: 哦，好多企鹅啊。
5: 哦，等你和狗狗们到了这个地方，也会看到一大堆企鹅的。
0: 太棒了，地图已经显示在屏幕上了。我们现在把手机信号连上导航仪，这样要找你就简单多了。
6: 那等你们喽。嘿，要多带一点吃的，到了这里以后肚子会很容易饿。我既然说到饿，我要先吃根燕麦营养棒，填填肚子。
7: 杰克，小心！
6: 哦，糟糕！

0: 我没有追到。
1: 杰克这下有大麻烦了。
2: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去。
1: 可他的手机掉进水里了，没有信号，我们就不能追踪他了。
2: 我在地图里为他定位过，电脑会引导我们去杰克那里的。狗狗们，去开你们的车，是时候该上路了。嘿，机器狗，我们出发。

0: 我的手机还有背包全都没了，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海里面。
1: 哈，我成功了，及时的救下了你。
0: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狗狗，多谢了。
1: 我早就想试试真正的救援了，有时候我会练习救那些企鹅，但他们从不感谢我，也不说话，除了咬。哇，但刚才很棒啊。
0: 我是杰克。
1: 嗨杰克，我叫猪猪。
0: 好的，猪猪，你知道这哪里可以找到电话吗？
1: 不知道，但我们应该快点离开这里。
0: 为什么？
1: 因为暴风雪就要来了，我不想在暴风雪里弄丢我第一次救到的人。你到我的冰屋里去吧，从这儿过去大概只要2-3公里。
0: 你冰屋里有热巧克力吗？
1: 没有，不过我有特别特别好喝的香干茶。
0: 我喝热水就好了。
2: 希望能赶在暴风雪之前到。
1: 我的天哪，外面冷到鼻子伸出去都会结冰。
3: 已经开始下雪了。
2: 小心驾驶，机器狗，路上有点结冰，你还是开慢点。你技术真不赖。
1: 你还走得动吧，杰克？
0: 你不用担心我，我汪汪队的朋友们他们就快过来了。
1: 我真的很想见他们，有时候我会觉得寂寞。嘿，你以后会住在这儿吗？要是附近有个朋友会很棒哦。
0: 我只是来玩的，在冒险湾那边还有一座山需要我去管理呢。
1: 风变强了，你朋友来之前我们要找个地方躲，可惜你不是只狗狗。
0: 为什么？
1: 要是狗狗可以这样。
0: 哦，原来你是说趴着滑雪啊。下面的人小心了，小心点狗狗，我可是趴着滑的高手。真爱表现，知道碰到高手了吧，小狗狗？
1: 少来了，杰克，我知道一种更快

0: 你没事吧，猪猪？
1: 放心，一点事都没有。这次是我赢了。已经下山了，我们快走吧。
0: 请带路吧。
1: 啊，对不起，豆冰屋还要走一段路。
0: 不用担心，我。
1: 真可怜，你要是像我一样毛茸茸的该多好，在那之前。
0: 猪猪，你，哎，你干什么？
1: 我是在挖洞啊。我们来不及赶到冰屋了，暂时躲在这里吧。
0: 你真的很会挖洞，这里又舒服又干燥，而且你身上毛茸茸的也很温暖。
1: 跳蚤也是这么想的。
0: 跳蚤？
1: 我逗你玩的。
0: 这下我没有麻烦了。这有熊。
1: 熊？我们这一带很少有熊出没啊。
0: 可是你没听到吗？
1: 那不是熊，是我的肚子在叫。我一饿，肚子就会咕噜噜的叫。
0: 我这里还有点吃的东西，你看，燕麦营养棒。
1: 啊，香干口味的吗？
0: 不是，这个燕麦棒是原味的。
1: 好吧，谢谢。燕麦棒真好吃，我很高兴我刚才救了你。
0: 我也很高兴，猪猪，我也是。
2: 83个零食在墙上，83个零食在墙上，拿一盒穿过来，82个零食在墙上。
3: 就快到了吗，莱德？
4: 我们大概还有30盒零食的距离。现在可能比30盒零食还要远一点了。
1: 耶！看见企鹅了！
3: 这有企鹅，那这儿有水吗？
4: 看不出来，地面都被雪覆盖住了。
3: 嘿，企鹅们，你们很帅！
4: 大家都系好安全带了吗？
5: 是，我系上了。
6: 我也是，
7: 我也系好了。
8: 我也是。
4: 很好，现在慢慢开，机器狗，慢慢开过去就行了。小心点儿！
3: 哇，现在的路变得平缓些了，对吧，莱德？
4: 我不确定我们现在在路上。糟糕，我想我们是开在结冰的湖上了，而且冰层已经开始裂开了。快，机器狗，再快点，我们必须回到公路上。全速前进，机器狗。回到公路上去，机器狗。真的好险啊。就是这儿，狗狗们，我们到了。从地图上来看，杰克应该是在这附近打给我们的。
3: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
4: 他可能是因为暴风雪去别的地方躲起来了。我们去找他。杰克，
2: 杰克。
0: 你保重。啊，这不公平，我的两只胳膊都不能动。
1: 那我来帮你吧。
0: 猪猪，你可真棒。
1: 我真棒，我真棒，我真棒。等等，真棒是什么意思啊？
0: 去冰屋的路上我解释给你听。
1: 非常可爱的企鹅。
3: 什么声音？啊哈，你不是杰克。
5: 好疼，抱歉。我已经道过歉了。
3: 啊，鲁马，你快来看这个。 是杰克的手机和背包。
1: 报告，
3: 救生圈。我去告诉莱德。汪汪！
6: 莱德，我们找到了杰克的手机和背包。
5: 因为掉进水里，结果被冻成冰块了。
4: 好吧，所以他来过这儿，但也表示他没有带任何装备。你看那边，那些是脚印吗？
6: 是杰克的，没错。
5: 这是谁的？是狗狗的？哦，
3: 还是只爱吃干的狗狗？
4: 跟着脚印就能找到他们。我们走。
5: 我不觉得这可行。脚印被雪覆盖住，刚下了那么大的暴风雪，我们很难找到杰克。
4: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0: 一只狗狗都有个小雪人。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大家都很清楚任务。杰克迷路了，他的脚印又被雪盖住，一定要快点找到他。阿奇，我要你用你的追踪技巧和警车找到杰克走过的路，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很好。还有天天，我需要你从空中寻找杰克。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好的，其他狗狗就搭乘巡逻车跟着我们，随时提供帮助。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摩托车。天天，有没有看到杰克？
1: 我没看到，只有雪，雪，还是只有雪。只要走过那座冰桥，就到冰屋了。哇哦，
2: 桥不会塌吗？
1: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企鹅就是爱表现，快来吧。
2: 好吧，我想点轻的东西，羽毛、爆米花、蓬蓬蓬蓬的云彩。
0: 怎么了，阿奇？
3: 我的小狗鼻子好像闻到了熟悉的人的味道，
0: 是杰克的脚印。
1: 我们走。
2: 猪猪，我想这座桥快要撑不住了。
1: 艾德，我看到杰克和狗狗，他们被困在一座冰桥上，那座桥快要裂开了，
4: 要快一点。
0: 等一等，天天，我们马上来。
1: 我听到什么声音？是一架直升机，你看，还来了几辆车。
2: 那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汪汪队。阿奇，嗨！
1: 哦，这座桥就快要塌了，
3: 杰克还在上面，现在怎么办，莱德？
0: 要拉起杰克，不止一种方法。阿奇，准备好绞盘。
3: 棒，绞盘。
0: 谢谢。天天，用你的记忆将这条缆绳拉给杰克，阿奇会把杰克和狗狗拉离桥面，万一摔下去还能吊上来。
1: 真是个好计划。狗狗要飞上天了。

0: 我要把你们拉到安全的地方。
1: 准备好走了吗？我可早就准备好了。杰克，我们要收起缆绳，拉你们两个过来了。好了吗，阿奇？好了。这种时候，我就不能拜托你帮我抓抓耳朵了吧？<笑>来，抓紧了。
2: 猪猪，快跳！

0: 这次是我先问的，我很好，猪猪，谢谢你，你又再一次的救了我。
1: 对呀，我一天进行了两次救援，今天是最棒的一天。哈哈哈，
0: 杰克，你没事吧？
2: 我感觉很好，这要感谢猪猪、你还有狗狗们。
0: 嗨，狗狗们，这位是猪猪，猪猪，他们是莱德还有他的汪汪队。
3: 嗨，猪。
0: 杰克跟我提过你们，要赶快让你们两个暖和起来。太棒了，谢谢你，毛毛。快点到温暖又舒服的车子里面吧。尝尝这个口味的狗饼干，猪猪。是干，谢谢汪汪队的帮忙。嘿，猪猪，你是怎么想的？
3: 我想我必须要另外找一条回冰屋的路了。
0: 我有一个主意，我记得你说过待在这里非常寂寞，那你觉得跟我一起回冒险湾怎么样呢？像你这么聪明的狗狗可以到我的山上来帮忙啊。
3: 你是认真的？
0: 哦，那当然，你来了能够帮我追踪迷路的滑雪客人，打扫打扫卫生，偶尔你还能够帮忙进行救援呢。
3: 最爱进行救援了。
4: 汪汪巡逻车也还有空间，
3: 就是说我能和你还有狗狗们一起走。
5: 这个地方是不是经常有熊出没？
3: 抱歉，那声音是我的肚子饿了。还有没有那种饼干呢？

0: 吃。
1: 还是要再次感谢你救了我们两个，莱德。
2: 没有我的狗狗们就办不到。只要你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我刚好想到一件事，猪猪，我有样东西要给你。啊！猪猪，你救了杰克，展现了优秀的救援技巧。我想让你成为我们汪汪队的正式成员。哇哦！
0: 汪汪队好棒！哇哦！嘿嘿！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除了谢谢莱德，谢谢狗狗们，这是我过的最棒的一天。
3: 那是什么？打雷了吗？
0: 不是，又是我的肚子，我总是非常容易饿。
4: 等等，我再去拿些棉花糖来。不，
3: 谁来帮帮我？
0: 我来帮你吧。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

0: 那一针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你闻到没有？这味道，丛林的味道。
1: 我们就快到了，卡洛斯，
2: 我都等不及要见到你了。狗狗们还好吗？
0: 非常好，
1: 他们现在都很兴奋。好吗？
0: 还不错。
1: 嘿，狗狗们，
0: 这样好痒啊！
1: 哇哦，你这里可不是一般的酷，能住在这个地方可真棒啊！
0: 对啊，这个丛林里面到处都是很棒的东西，比如这条绿藤蔓就可以当做很棒的秋千。
1: 等等，毛毛，那可不是藤蔓，那是什么？
0: 是一条蛇。
3: 莱德，
1: 你别担心，毛毛，它是条很亲切的蛇。那好像是小曼的声音。你等一下，小曼，我来拍张照片。小曼居然拿了我的狗狗平板就跑了，
4: 那这个时候就轮到汪汪队出动了。
1: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可是没有平板，我就不能呼叫狗狗们了。汪汪巡逻车，我们走。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我没事。
1: 你快点，毛毛，
3: 快来！
0: 抱歉，我来晚了。我在丛林里不小心被缠住了。汪汪队准备行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来帮忙，狗狗们。你们都看到小曼拿走了我的平板，根据平板追踪装置显示的位置，看来小曼现在已经离开丛林，往小山那里去了。
4: 传说古废墟就在那里，那里很危险。

0: 等等，古废墟里面有蜘蛛吗？
1: 天天，我需要你驾驶你的直升机从空中帮我找到小曼。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什么？我的狗狗平板打来的，我怎么可能呼叫巡逻车呢？
3: 小曼，小曼把我的狗狗平板拿回汪汪巡逻车。
4: 我很高兴跟你聊天。
1: 阿奇，我需要你用特工的红外线目视镜在废墟四周追踪小曼。
0: 去古老的废墟里探险，
2: 酷，包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
1: 卡罗斯要一起吗？
5: 应该会一起吧，但我希望小曼没有跑进废墟里。传说中你只要进入那个废墟就永远出不来了。
6: 真好玩。
7: 真恐怖。
1: 放心，不会有事的。汪汪队要出动。

可以用我的手机来得。谢谢卡洛斯。

0: 我们俩不可以让你单独进去，不可以吗？啊，好吧，应该不可以。
1: 见了，哇哦！我从没来到过这么酷的地方。这座庙，它的名字就叫做猴女王神庙。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如果你拿掉雕像上的项链，神庙就会瞬间崩塌，把你压住。
0: 太棒了！啊，他在那里，阿奇，你负责缠住他，我去拿平板。
1: 包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汪，滑索。
0: 小曼，你看好了，我还会这招呢。汪，启动吸盘，这招你就不会了吧，小曼？汪，倒退走，我很酷，对吧？哇哦，
1: 阿奇你太厉害了！嘿，看样子你也挺会滑滑索的嘛，小曼。做得很棒，阿奇，我拿到平板了。 好了，我们快点离开吧。等一下，让我先在这儿拍些照片，快走吧，莱德，免得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好吧？快来，小曼，该走了。不行，小曼，他拿了那条项链，废墟就快要塌了，快走！不。
2: 行，我们得把那条项链挂回雕像才行。
3: 天天，
2: 你能听见吗？
3: 听得非常清楚。这外面有一块大石头滚下来堵住了门，光我自己推不开。
1: 小丽，我要你立刻带着电钻到废墟这里来，一定要快。
0: 我马上就到，莱德。汪汪。

0: 的电钻把石头打碎，也许这样他们就能出来了。啊
1: 哦！我们该怎么把项链送到上面去？
2: 最棒的特工阿奇上场了！
0: 启动夜视镜。
1: 管用，成功了！啊呜！好了，快点离开这里吧。
0: 哇，收起电钻。哇，弹抖。
3: 莱德，小丽已经清走了门口的石头，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
1: 这扇门太重了。这儿一定还有别的机关可以打开门。
3: 你们成功了！
1: 对呀、啊，还多亏了这只淘气的小猴子帮忙。再见，小曼，
4: 下次一起玩。
5: 谢谢你们救我们出来。
1: 我知道，只要大声呼救就好。

就说我会接到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2: 3岁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大家千万别错过年度最佳牧羊犬比赛，去年的冠军有最棒牧羊犬之称的西威啊，仍旧是今年夺下狗狗蓝带奖章的大热门。
3: 哦，你要去参加年度最佳牧羊犬比赛，我真是太兴奋了。阿奇，
4: 西威亚看起来真的很擅长赶羊，
3: 你要相信你会赢的，假装你在牧羊，好好的赶羊，嘿嘿，明白吗？有牧羊先赶羊。
4: 如果我想赢的话，我就必须要练习。
3: 自古以来，牧羊叫先，赶羊
4: 一定有什么东西或者人能
5: 六只在笑的海鸥。
4: 阿宝船长正在数海鸥呢，我来帮他把海鸥赶到一起。
6: 八九十十一十二。
4: 抱歉，阿宝船长，我只是想帮你把海鸥都赶到一起。
5: 你把这只海鸥赶到我的头上了。哦，十三只在笑的海鸥。
4: 这一下糟了。对不起，灰灰，这并不是你的错，毛毛，是我害的。我怎么连一堆网球都赶不好？
7: 没人能把网球赶在一起的，阿奇，他们只是网球而已。
4: 我拿不到年度最佳牧羊犬奖了。
8: 莱德，
4: 阿奇需要帮助。
7: 他说他自己连网球都不会赶。
3: 这样听起来，阿奇似乎失去自信心了。嗨，农夫艾尔。
9: 你好，莱德。我这边恐怕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3: 怎么了？
9: 我农场的围栏坏了，我要带去牧羊犬比赛的羊全都跑掉了。
3: 你不用担心，农夫艾尔，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这真是太棒了。农夫艾尔需要人帮忙修围栏，还有帮忙赶羊，这正好就是阿奇今天需要好好练习的事情。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4: 我会，
11: 排队，单列前进。
7: 嘿，阿奇，狗狗干得不错。
12: 对呀，真厉害。
4: 我竟然连汪汪队都赶不好。
11: 没关系的，阿奇，基本上都到齐了。

0: 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农夫艾尔需要我们帮忙，他的羊圈围栏坏了，所有的羊都跑了，他需要一个专家去帮他赶羊。
1: 赶羊？选我，选我！
0: 灰灰，
1: 什么？
0: 我需要你用工具手臂帮忙修好围栏。
2: 绿色代表走。
0: 我看看还有谁呢？
1: 快选我，快选我！
0: 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网和优秀的赶羊技巧把所有的羊赶到一起，
1: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谢谢你这么快赶来，我的羊跑得到处都是，你看。哦，对不起，我把木板放下。不要咩，别这样，玛丽。
1: 好了，阿奇，你快点去赶羊。灰灰跟我会帮农夫艾尔修围栏，
2: 包在阿奇身上。

0: 太简单了，我们马上就能把围栏修好了。
1: 谢谢莱德。
0: 灰灰，螺丝刀。

0: 非常好，灰灰，
1: 谢谢。
2: 快要来不及了，最后收拾一下，快点赶去牧羊犬比赛吧。
3: 已经赶了四只上车了，
0: 那现在外面还有几只羊呢？
2: 外面还有五只，也包括玛丽在内。
0: 阿奇，谷仓旁边还有一只，你能去赶吗？
3: 阿奇现在就去赶羊了。
0: 嗨，谷卫士长。
4: 嗨，莱德，你跟阿奇在来比赛的路上了吗？
0: 还没过去，农夫艾尔的羊跑了，我们要把他们赶在一起。
4: 农夫艾尔弄丢了比赛用的羊，而且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哦，天哪，这下糟了，真的是太糟糕了。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一只头也昏眼也花的羊，汪
0: 汪汪汪！我记得这附近应该有两只羊才对呀。啊哈！
5: 阿奇，桶仓附近还有两只。
3: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啊哦！汪汪！解决三只，还有两只。快关上，莱德！
0: 你的技术很棒，阿奇。
2: 看来现在就只剩下玛丽了。
3: 玛丽。

0: 怎么样了，阿奇？是不是你改不了玛丽呀、啊？
1: 算是吧。
2: 哦，玛丽可凶了，只有我才赶得了她，她很不听话的。我把她带过来，阿奇。
1: 我要是赶不了玛丽，还怎么赢得今天的最佳牧羊犬比赛呢？
0: 我们现在快点去牧羊犬比赛吧。
2: 我的老牵引车太旧太慢，我们肯定来不及了。
0: 我知道这里有一辆可以开得很快的警车。
1: 啊，
0: 你送我们去肯定很快的。
3: 当然没问题，莱德。
4: 阿奇真的让这些羊全都跑起来了。
3: 最难的是赶玛丽，只要赶得了玛丽，阿奇就一定能赢。
4: 这场比赛中阿奇表现得很好，只剩一只羊了，但再过几秒比赛时间就要到了。

0: 猎手团队解决了困难。
1: 你们全都是乖狗狗。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耐氮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要一起玩。
1: 行了，接着。
2: 我也可以，
3: 有的也要玩。
1: 呀，勇敢的跳跳！这个叮咚好调皮，可把我累坏了。
0: 啊，有一只小鱼被困在里面了。
4: 嘿，叮咚，打扰小鱼，
5: 不好，要回收。
0: 叮咚很大，有点不好拿呢。
1: 咦，有了，我们把叮咚当作独木舟划船回雪糕号就可以了。
0: 真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来一场划船比赛。
3: 小鳄喜欢比赛。
1: 看我的条条号，
4: 我的花花号真好看。
5: 萌萌
4: 小鳄很厉害。
6: 嘿，伙伴们，你们在干什么呢？
1: 今天我们要举办独木舟比赛，先划到雪糕号子就是冠军。
7: 用叮咚比赛吗？
8: 听起来好有趣，我也想参加。
6: 找到了，糟糕，没有能用的叮咚了。可是我也想一起玩。
0: 尖尖，你我的，
5: 小鳄的，给你。
6: 不行，我用你们的船比赛，你们怎么办呢？
1: 咦，尖尖，要不然你和我坐一艘独木舟吧。
6: 不行不行，谢谢条条，我还是自己找。

0: 一个大叮咚吧。
1: 要是能把里面的黑水倒出来就好了。
0: 这个叮咚好难打开呀！
2: 没时间了，哥哥，等等我，我也一起玩。
3: 准备好了，
4: 看我的吧。
5: 选手们请准备好，叮咚独木舟大赛即将开始，谁先抵达雪糕号谁就是冠军，大家加油啦，
3: 快来看，
5: 大家准备，3、2、1，比赛开始，最前方的小鳄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后面的瞌睡象也紧追不舍，条条也快要赶上来了，尖尖也非常的努力，不过他的船不太好用，看来他是赢不了了。
0: 我的叮咚船太沉了。
1: 冠军，
0: 怎么回事？
5: 你的黑水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1: 尖尖，你看看你，
6: 小鳄，黏黏，
3: 你要负责大扫除哦。
7: 没问题，都交给冠军吧。
5: 好样的，尖尖冠军。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喷气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汽水瓶，虽然独木舟很有创意，不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丢进大海会流浪很久很久，最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哦。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1: 黏黏的黄球球。
0: 什么？软软的，透明的，嘿嘿，真好玩，还黏黏的。哎，这边还有这么多黄球呢。
4: 哎呀，我知道，找个帮手不就行了？
9: 打扫附近水道，0011任务收到。
4: 叮咚有些多，你确定愿意帮我？
9: 当然，条条。清理叮咚，帮助朋友，我都很乐意。
4: 太好了，谢谢了，乐悠悠。黄球球，我来喽！
1: 小鳄今天的成果，
3: 还有我负责清理了白沙滩，也干净了。
0: 我那边也搞定了。好累啊，我先去睡了。

0: 玲玲要出事了，快来！
1: 我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2: 铃铃幺幺，都是为了帮我，对不起。
1: 叮咚是在别的地方卡住的，不怪条条。
3: 你们在说什么呀？
2: 昨天清理叮咚的任务，我全推给铃铃幺幺了。那是因为我发现了好玩的黄球球。
4: 黄球球？那是什么？
1: 等一下，伙伴们，红树林方向好像不对劲。
4: 小鱼、小赵、超希，你们去哪儿？
2: 真奇怪，他们像是逃跑似的。
3: 水面上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我下去看看。奇怪，这是什么？
4: 软的，滑滑的。
1: 小心！这是球形中囊藻，是一种藻类植物。
3: 球形中囊藻？
1: 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会越来越多，海水就会变脏，前面的水稻更加严重。
2: 是我把黄球球放到一起了。
4: 天哪！黄球球怎么办呢？
2: 是我的错，我去把它们全都清理。
1: 小心，他们！
2: 球球，你怎么了？
1: 它沾到了破裂的藻球，出现发痒是正常现象。
4: 要想个好办法，不弄破黄球球才行。
2: 黄球球放到哪里才安全呢？
1: 别担心，只要没有水，球形中囊藻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的。
5: 看，小伙伴们回家了，
4: 太好了！
3: 太好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6: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黄球球徽章。
7: 这种黄球棕囊藻看起来很好玩，却可能引起赤潮这样的海洋灾害。黏黏的海水会令小鱼们无法呼吸，太可怕了。
6: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颖颖。
6: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0: 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伙伴大营救。
2: 累了悠悠，你累不累？
3: 我没事。抱歉，条条、尖尖，我好像突然没力气了。
2: 你肯定是累着了，我们来想办法。
3: 不好，前面有情况，快去看看。糟糕，这里的水脏得厉害，是被叮咚污染了，得快点找出来。
2: 好。
3: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2: 铃铃幺幺，你怎么了？
4: 铃铃幺幺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1: 婆婆，铃铃幺幺怎么还不行？
5: 铃铃幺幺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6: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2: 什么？
1: 真的吗？夜空，
6: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零零幺幺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2: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6: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别急，可能还有办法。
2: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6: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2: 充电？我知道了，电力铃铛。电电叮咚能让小车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4: 看来零零二幺不是用电电叮咚充电的。
2: 可哪有电啊？
7: 电
1: 闪电？
2: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8: 对了，有一种雷暴云，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2: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给零零幺幺充电。
8: 可雷暴云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1: 没事，只要能救零零幺幺，
2: 对，我们不怕。
9: 不怕。

0: 雷暴云，给001通电，他就能醒了。
1: 跟上我！
0: 波浪太大了！
2: 001要
3: 我保护001。
4: 姐姐，不能再靠近了，雪糕号会沉船的。
0: 那怎么办？不行，我得再试试。我有办法了，快把001放在木筏上。
2: 坏了，001离闪电更远了，
0: 快把它拉回来。
4: 再等等，闪电好像会顺着海面流过。

0: 海洋清扫机器人0011启动，发现塑料垃圾马上清理。
1: 新的旅程。
2: 小野，火车到现在可真干净，都看不见垃圾了。
3: 垃圾？是说地洞吗？你是跟谁学的？
0: 发现可回收垃圾，立即清理。
4: 0011又在说些听不懂的话了。
5: 他醒来后就像换了个新脑子。
6: 条条，哎呀，我们先过去找他说话。
5: 要不你们先去。
7: 小鹅跑
8: 跳下去啊，
9: 先生提议的，先生去。
10: 早啊，0011。
0: 是你们，小斑马、小狐狸，还有小象和小鳄鱼。这几天总看到你们，需要帮助吗？
5: 0011，我是尖尖啊。
11: 我是瞌睡虾。
12: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条条。
7: 小鳄，0011好朋友。
0: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5: 条条，你把0011吓跑了。
12: 你说的要来打招呼啊。
7: 你们太吵，0011不喜欢。
1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0011，跟我去看花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了。
0: 我要工作。
11: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还有这张，这张，这张。哎，0011，
13: 嘿，0011，跟我去冒险，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成为好朋友了。就咱俩。
0: 不不，我还没清理完。
13: 金刚怪兽哪里头？接招吧！哈
12: 哈。啊？我就知道你最喜欢金刚了。这还有呢。
0: 垃圾清理，清理。你，
7: 小鳄也有。小鳄。0011第一好。
12: 哎，这还有呢。0011给你。
7: 给0011。
0: 垃圾太多了。
5: 条条，小鳄，
11: 你在干嘛呀？
13: 0011，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
11: 快闪吧，
12: 不能跟你走。
7: 喂，瑶瑶。
0: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5: 0011说了，好朋友，
12: 他是这么说了。
6: 你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5: 啊！快看，好多叮咚飘过来了。
12: 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13: 快去帮忙，0011需要我们。
7: 帮忙，小鳄帮忙。
13: 嘿，
5: 0011呢？
13: 嘿，上去看看。0011，
0: 啊，这里危险，快离开。危险！伙伴们，小心！
12: 救救我！
0: 紧急撤离！紧急撤离！
12: 小心冰刀！
7: 0011！
0: 没事，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的。
5: 0011，你休息一会儿吧。 是我们不好，好像一直在给你添乱。
12: 清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7: 交给好朋友。

0: 找叮咚没问题，
1: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0: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2: 太酷了！
3: 小羊抱抱，
0: 芊芊、条条、小乐、柯志笑，哇！
4: 丫丫，
1: 你总算想起我们了，
5: 真棒！
6: 你们丫丫，
7: 我们最好的朋友，
0: 我全想起来了。
2: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8: 说的没错，
9: 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2: 总算能放心的离开了。
10: 伙伴们，不好了！
11: 阿克，
10: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2: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1: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9: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12: 雪糕号再见啦！
13: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0: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里。
2: 雪糕号
14: 准备启程。
1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鳕鱼，
18: 叔叔还鳕鱼，
1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吧。
14: 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哎，春天的味道，
1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所有列车注意，
2: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1: 非常强，非常

0: 送沙滩球。
1: 太好了，准备开工了，红哥。
2: 早上好，小钱，要记得穿救生衣哦。
1: 小来，小美，别忘了涂防晒霜。谢谢你帮我维护海滩的安全，救援红哥。
2: 你太客气了，先生。我今天的任务是保证所有人玩的安心。
3: 我觉得沙滩球是全世界最好玩的，
4: 咱们好好的玩一天。
1: 哦，别担心，我们订的新沙滩球马上就送到。哇呼！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2: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扮成这样。
1: 我正打算去海滩玩呢，
2: 万一有超能任务呢？
1: 我从没接到过超能任务。
3: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第一次出门执行任务的小闪。
1: 我吗？
3: 没错，就是你，小闪。你哥哥救援红哥说你准备好了。
1: 早就准备好了，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等着瞧吧。等等，我要执行什么任务？
3: 你要去海港站取新沙滩球，然后把他们送到海滩站。
1: 好呀！
3: 现在开始准备，
4: 休息，
1: 检查，
4: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4: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我们这次打算配一辆敞篷载货挂车，很适合这次的任务。

0: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看来弟弟狗想跟你一块儿去。
1: 那再好不过了。
0: 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你好啊，小闪，欢迎你来到海港站。
1: 你好啊，船长，
0: 马上把新沙滩球给你装好。
1: 我还从没见过这么瘪的沙滩球呢。我要把球吹起来，这样大家马上就能玩了。迪迪狗，把管子里的水换成气。我知道怎样做能超额完成任务了。普通沙滩球有什么意思？巨无霸沙滩球才好玩呢！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这样够大了吧，迪迪狗？
2: 我疯！
1: 太好了，第一次执行超能任务要超额完成。小朋友们肯定会喜欢大沙滩球的，红哥也会为我感到骄傲。有个大沙滩球滚下来。

0: 星显示你的水管开了，可能漏水了。
1: 没有，没漏水，一切正常。
0: 好吧，我就是确认一下。
1: 其实并没有漏水。

0: 我接到消息说中央广场站到处都是沙滩球。
1: 哦，这就奇怪了，所有沙滩球都和我在一起呢。
0: 我也这么觉得，肯定是搞错了，你继续忙吧。
1: 他们确实都和我在一起。我们把球都找回来了。糟了，我不能求助滴滴狗，要是他们知道了就不会给我派任务了。我们准备脱离铁轨了，坐稳了，滴滴狗。
2: 喂，小闪，我发现你不在铁轨上，要帮忙吗？

0: 好吧，迪迪狗，我应该告诉他们我又闯祸了。
1: 小沈，怎么了？
0: 麦大帅，那个我遇到了一点点小麻烦。好吧，其实是很大的麻烦。
1: 别担心，小沈，我们马上过去。
0: 看到你们来太好了，
1: 我们带你回铁轨。
0: 其实你们并不用担心我，快看！
2: 如果树枝断了，这个大沙滩球会把其他的球都撞下去，到时候全破了。
1: 那些球就交给我，麦麦，用脚车把我放下去。
3: 不行啊，你太重了。
0: 我不重啊，我可是最小最轻的列车。麦麦，你放我下去吧。
1: 脚车启动，
4: 我来稳住你，麦麦。超能机械爪启动，超能稳定针腿启动。

0: 要闪，不过你知道吗？你应该早点求助的。
1: 我是担心第一次执行超能任务失败，你就不派我出去了。
2: 人生难免失误，可我们有朋友帮忙啊，
3: 团队合作。
1: 再遇到麻烦，我一定求助。至于现在，我要赶紧去送货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

0: 摇摇欲坠的中塔。今天中央广场站要建造一座新塔，如果让我建，我就把它建在这里。提起工程建筑我就激动。
1: 没错，你觉得新塔应该建成什么样？
0: 我画了一张设计图，你快看。
1: 哇，设计的真好看。
0: 哇，谢谢。塔顶我还设计了喷泉和汽笛呢。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我吗？真的吗？
0: 对，你先去建筑场站拖建新塔需要的建材，然后运到中央广场站把新塔建好。
1: 真的吗，麦大帅？
0: 千真万确，工程建筑你最拿手。
1: 明白，我已经想好设计图了。这座塔超级高，如果有人遇到麻烦能第一时间发现，
2: 而且声音一定要大，就像我一样，这样大老远就能听见。
1: 但是
2: 还有，要像我的车灯和铃铛一样亮闪闪的，这样大家大老远也能看见了。
0: 好了，布布，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2: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了，
4: 人效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调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先给你配一辆挖掘机挂车，这还不够，再给你配一辆翻斗车，方便运建材。这项大工程需要配两辆挂车。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2: 工程部部全力以赴。场站，谢了，小坑痴。嘿，灰妹，请给我建塔要用的建材。
0: 好的，这些建材我都有哦。来吧，我这就给你装货。
2: 布布，你打算建塔吧？我带了很多梯子，能把塔建得很高。
3: 我已经设计得很高了，红哥。
2: 我觉得要耸入云端才叫高，高到连小鸟看到都要感叹：哇哦，好高啊！请把这些也装上车，灰妹，
0: 把梯子装上车。
3: 好吧，先这样吧。
2: 我真的很期待你把塔建得很高很高很高。
3: 是吗？
2: 救援红哥任务完成，先走喽。
0: 建塔胜利，工程部部。
3: 好吧，谢谢灰妹。
4: 你好啊，工程部部，我找到一些好东西，声音比公鸡打鸣还大哦，到时候所有人都能听到了。
3: 可是塔底已经有个汽笛了，菲菲。
4: 一个汽笛哪够啊？不够，先生，塔发出的声音要非常大才行，像100个汽笛同时响起。哇哦哇哦哇哦！
3: 我这好吧，不

0: 把我找的这些好东西都拿去。就算离塔几公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1: 你确定连布谷鸟钟都要吗？
0: 你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大亮点呢！期待你建的新塔哦！呜啊！

歉，我帮你哄他们入睡吧。大眼小鸡

0: 没关系，你最好还是走吧。
1: 我们继续乘摇篮去安抚他们。
2: 好吧，很抱歉。
3: 大雁小鸡还有牛宝宝，时间到了。
4: 我知道一个建塔的好主意，装饰要亮闪闪的，只要够闪，效果肯定好。哦，亮闪闪。
2: 可我不是这么设计的。
4: 啊？你说什么？
2: 哦，那个
5: 没什么，亮闪闪挺好。
2: 是啊，好吧。
4: 你看，多好玩。
2: 是啊，好玩。这座塔现在估计都超重了呢，我都快拖不动了。糟了，我拖的东西太多了。啊，我必须看慢点才行了。车吧，哔哔哔哔哔哔！
6: 哇，话说布布，你怎么倒车回去了？
2: 我现在拖的东西太多了，严重超载了，桥都要压垮了。
7: 我安排你走尖峰山吧，也能到达目的地。马上给你换铁轨了。
8: 我们要建新塔了，准备好了吗？
2: 当然，我工程部部可不是浪得虚名。可是，天啊，这些建材远超我的计划了。
8: 大声点，
4: 亮闪闪，
2: 比天高。明明要建漂亮的中塔，而不是比天高亮闪闪的祭底塔。
4: 再闪一点才好。
2: 好了，塔建好了，
8: 很大声，
4: 亮闪闪，
2: 比天高，而且不稳，我没办法建那么稳，因为太高了，太高了，
0: 别胡说八道，
2: 我收回这句话，你没胡说八道，
0: 不，
2: 看我的吧。
7: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
2: 现在是站稳了。糟了，赶紧把塔拆了，快点！
5: 接下来我要重建一遍，我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9: 太棒了，真好，
7: 我喜欢。
5: 看吧，我之前的设计就很好了。
4: 的确如此，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听你的想法的。
2: 抱歉，我们是门外汉。
5: 没关系，下次我会及时跟大家说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7: 看起来真不错。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拯救爆米花。超级列车的第一部电影马上就要与大家见面了，片名就叫钢铁战士超级列车，今晚就能看了。
1: 太棒了，你安排我们在开心露营看电影真不错，微微。
2: 谢谢张小帆，露天电影最棒了。
3: 超级列车在我家的大荧幕上肯定特别帅，
2: 而且我很期待特制的电影零食，小兰和小美制作的新鲜香甜爆米花。
1: 小兰和小美的爆米花。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哇哦，还跟美食有关哦。你先去农场站取小菜和小美制作的香甜爆米花，然后送到开心露营露天电影院。
1: 小朋友看到有好吃的肯定开心，我想马上出发过去。
0: 好。

0: 现在开始准备
1: 清洗、
2: 检查、
1: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效力量大，会开着保价，音乐超最大，
1: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

0: 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新鲜香甜爆米花配一辆特制的爆米花挂车。

0: 也许我应该一起去，这样能保证好吃的。那个爆米花顺利送达。
1: 你还等什么呢？快上车吧。
0: 出发了。
2: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上路。
0: 爆米花，我们来了。
1: 我出发了，朋友们。小莱和小美做爆米花的玉米就是在这里种的。
0: 爆米花。
4: 我们马上走，我们马上走。
1: 马上到达农场站。
0: 我们来取货了，快把香甜热乎的爆米花装车吧。
5: 马上就给你装一大车爆米花哦。
1: 你好，这爆米花看着就好吃，你们精心做的美食和露天电影是绝配。
0: 是啊，大家都很期待你们特制的爆米花。
4: 我知道我是。
5: 你先别着急吃，张小帆，好戏还在后头呢。
6: 摇啊摇，摇啊摇，摇啊摇，微微摇出来。
5: 我们的秘制佐料
1: 才是爆米花好吃的秘诀。
0: 很好，根据我的分析，这爆米花的滋味已经无敌了。再见，谢谢你们。
6: 再见。

0: 在吃香甜爆米花吗？张小帆，
1: 这一次可不是我，
2: 原来是他们。
0: 走开，走开！
1: 这招不管用，因为这些爆米花实在太好吃了。
0: 我们必须找个大雁追不到的地方。
1: 去隧道，附近就有一条。
0: 那我们赶紧甩掉大雁。

0: 开心露营地，就只剩一辆空车了。
1: 我们甩掉他们了。
0: 这招管用，我四周看了看，
2: 没有
0: 大
2: 雁了。
1: 张小帆和菲菲在呢。
3: 微微说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爆米花呢？
0: 没问题，按时送到。不过被大雁吃了一些。
3: 大雁？
0: 没事，我们已经把他们甩掉了。
4: 那好吧，那我们露天电影院见。
5: 菲菲，走隧道就走偏了，我们要改变路线，走群山岭了。
0: 那就走群山岭吧，我们来了。

0: 起来了。等等，那是我们的爆米花呀，
1: 赶紧倒车。
0: 接得好，不过还是洒了点，走群山岭要减速才行。
1: 可我不能减速啊，我们要在开影前赶到营地，不过我会尽量开稳一点的。
0: 接得好，农友菲菲。
1: 谢谢张小帆。我的天啊，你座位扶好啊。好险啊，不过好在爆米花保住了。
0: 是啊，只要我们别走倾斜铁轨就行。可根据我的分析，他们就在前方。
1: 我糟了！哇哇哇哇哇！安全通过了。
0: 可我们的爆米花全洒了。哇，今晚看露天电影没爆米花吃了。
1: 我现在的心情也很糟糕。等等。我是农用车，我有办法了。
0: 是吗？
1: 是呀，用我的办法做新爆米花。麦大帅安排收割机，
2: 我马上派雷雷送去给你。
1: 太谢谢你了，雷雷。超能联合收割机械臂启动，我当场收割的玉米最新鲜了。现在要再把它们做成香甜爆米花，你们赶紧带上秘密佐料上车吧。
0: 接下来呢，
1: 我们找个很热的地方做爆米花就行了。
0: 比如像沙漠那样的地方。我知道怎么过去。
1: 好呀，我们赶紧出发吧。
0: 哇，这里的气温还真是高啊，这么热都可以煎蛋了。
1: 做爆米花也可以哦，
3: 这是利用太阳的温度做爆米花吗？
1: 我觉得这种做法肯定更好吃。把秘制佐料准备好，小来、小美，我们要让大家看露天电影的时候吃上香甜爆米花。
4: 摇啊摇，摇啊摇，
0: 我必须先尝尝，看有没有那么新鲜香甜。这个我也尝尝。哦，真好吃。
5: 哦，天已经黑了，快放超级列车的电影吧。
6: 可是小来和小美制作的新鲜香甜爆米花还没有送到呢。
1: 我是菲菲。朋友们，你们的爆米花好了，尽情享用吧。任务圆满完成了。
7: 人力一步，超级列车已经准备 好。
1: 这次看电影再开心了。
4: 超级列车
1: 爆米花吗？
0: 这么好吃当然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管站。嗨，大家好，今天是甜甜圈节，快来参加甜甜圈新店的开业庆典吧，今天下午在中央广场站举办哦。
1: 太好了，呵呵。
0: 今天是甜甜圈节，朋友们，嗨，小来小美，下午来甜甜圈新店买甜甜圈吧。
2: 你就别担心了，我们肯定会去的。怎么了，小鸡？想吃甜甜圈吗？
1: 别闹了，小鸡不吃甜甜圈，还是吃鸡饲料吧。

0: 我给大家宣传新店了，很快把全城跑了一遍，轰隆轰隆飞快。
1: 谢谢雷雷，新店已经筹备好了，我现在非常激动。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咱们开业庆典见了，因为现在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有什么任务尽管来。
0: 首先你要去海港站取一个甜甜圈，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这是甜甜圈新店开业要用的。
1: 甜甜圈听着挺简单的，
0: 这可是重要任务，所以我们一起去。
1: 重要任务就一个甜甜圈？
0: 没错。现在开始准备
2: 休息、
3: 检查、
0: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一辆加长车。

0: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1: 雷雷、麦大帅，启程出发啦！
2: 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嗨，船长。
3: 你好啊，朋友，一个甜甜圈马上来。
2: 哇，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甜甜圈呢。可这么大的甜甜圈谁吃得下啊？
3: 这不是真甜甜圈，这是挂在新店上面的，这样能起到广告宣传效果。
2: 原来是个假甜甜圈啊。
4: 这个真的好重，
3: 真这么大就好了，因为我很喜欢吃。
2: 什么口味？
3: 想想，油亮亮，涂奶油加果冻。我知道了，果冻夹心涂奶油。我再想想，
2: 好吧，
3: 果冻夹心涂奶油，柠檬酱夹心。
0: 麦大帅在吗？
5: 巧克力蜂蜜。哦，麦大帅在呢。
0: 我们确认一下，甜甜圈新店马上就要隆重开业了。
2: 大甜甜圈能准时送到吗？
6: 你们了解雷雷的，这最靠谱了。

0: 想想，说到哪儿了？哦，还有巧克力夹心，涂巧克力，巧克力小鸡，巧克力小鸡。
1: 不是的，小鸡跑来了，你看。
2: 鸡毛，
1: 我想，大半天，啊！

0: 啊？
1: 那个，你也看到了吗？
2: 一堆钢管从山上滚下来了。
1: 对，我也看到了。坐稳，麦大帅。
2: 坐稳，甜甜圈。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根，
2: 小心要撞到甜甜圈了，
1: 这样绝对不行。超能集中臂启动，
0: 啊，我的钢管怎么在这里啊？
2: 躲得巧躲得妙，
1: 蕾蕾，
2: 甜甜圈保住了，
1: 这都是小意思了。
2: 小鸡铺天盖地，钢管顺山滚下，咱们今天碰到的怪事还真多。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快到甜甜圈店了，拐个弯就到中央广场站。
2: 哦，我好像现在就尝到甜甜圈了，油亮亮，涂奶油，哦，涂厚厚一层奶油。
1: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也看看吧。
2: 手拉车失控了，里面全是小鸡。
1: 是啊，我也看到了。
3: 我的大姐姐。

0: 真是没想到，好吧，赶紧追甜甜圈，
1: 被那群小鸡抢走了。
2: 开业庆典要开始了，真希望大甜甜圈快点送过来。
3: 哦，你别担心，我相信雷雷不会出问题的。
1: 别管了，小鸡甜甜圈，站住！
3: 雷雷好像过来了。
4: 麦大帅，有个大甜甜圈要冲进中央广场了，
5: 包在我们身上。超能机械爪启动！
6: 糟了，他没抓住。
3: 不对，不是的，你再看。
1: 甜甜圈顺利送到了，
2: 谢谢雷雷，你保住了我的大甜甜圈。可这些小鸡不是我的。
1: 这个嘛，没事，这都是我们的小鸡。
2: 他们想吃甜甜圈。吃吧，小鸡，专门给你们做的。
7: 不错啊，连小鸡都有甜甜圈吃。什么口味的？
2: 这是用鸡饲料做的。

0: 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

0: 愿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起坐过山车吗？
1: 我在忙着铺过山车轨道，从早忙到晚。
0: 接下来我把这里焊接牢固一点，麦麦的过山车轨道就铺好了。
2: 是呀，没错。
0: 看起来真棒，麦麦，
2: 真希望过山车马上就送过来，到时候你就能拖着我们飞跑了，就像这样。哇，嗖嗖嗖！
3: 大家都很期待你的过山车，麦麦。
2: 是啊，
4: 我不期待，我倒是很想坐过山车，可我很害怕。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先走了，要执行任务了，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妹妹。
1: 咔嚓咔嚓，
2: 好啊！
0: 你要到海港站去取过山车车厢，送到麦麦过山车轨道上。
1: 到时候麦麦过山车就能随时开跑了。我是说，大家就能坐过山车了。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3: 休息、
4: 检查、
0: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张小帆，一起去吧。你有段时间没检查铁轨了。
1: 没问题，我要确保铁轨处于良好工作状态，有不少地方要检查呢。去检查铁轨啦！
0: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1: 走这条铁轨像坐过山车一样。哇
2: 哇，我刚才一门心思想着检查铁轨，结果忘了这次的任务是通过山车。
1: 你说什么？
3: 哦，我说马上到达海港站了。
1: 嗨，小北斗。
4: 你好呀，船长。
5: 你们好，金秀麦麦、张小帆，我知道你们要的东西。过山车车厢，我也很想坐上去玩玩呢。
1: 超能脚车启动。小朋友们都很期待坐麦麦过山车呢，对吗？
3: 这个吗？大部分吧。
1: 谢谢船长，我们这就把车厢送过去。哇哦，
3: 这段铁轨平稳又顺畅，非常好，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1: 难道你不觉得我们一起坐过山车会很刺激吗？
3: 鸭子，
1: 鸭子，鸭子。

0: 唱的真有意思，我们继续走吧。等一下，车上有动物。抱歉，妞妞，我们还有任务在身，麻烦你们先下车吧，以后再坐过山车哦。哇！他们走了，真有你的，张小芬，谢了。哇哇！牛女士，你的铃铛掉了。啊！走吧，张小芬。什么？你怎么走了？这段铁轨状态很好，至于坏消息吗？红色表示停车，我应该停车才对，可我没有刹车呀。农药纷飞，快停车呀！在吗，麦大顺？
1: 麦麦，还顺利吗？
2: 一点都不顺利，过山车车厢脱钩了，张小帆还在上面，而且农用菲菲要撞上他了。
1: 明白，快停车，菲菲。
0: 哇哈哈！天啊！
3: 糟了，太糟了，我不敢看了。哎呀！
4: 幸亏这次的调整够快的。
3: 嗨，菲菲！嗨，菲菲！
0: 刚才真的好险啊！不过至少交通指挥灯正常。
1: 检查
2: 很好，麦大帅，可张小帆还没停。哦，我知道怎么办了，我可以用绞车绳拦住他。
0: 就这么办，麦麦。
3: 怎么这么多山啊？
5: 嗨，小闪，嗨，小闪。
0: 等等，麦麦，
2: 这样应该能拦住他了。
0: 真的是麦麦啊？
3: 嗨，麦麦。
2: 还是不行，
3: 我现在又开始往回倒车了。
0: 不过在铁轨上倒车也很顺畅。哇！
5: 嗨，小闪，嗨，小闪。
4: 等一下，他刚刚不是过去了吗？
2: 等等，如果能让张小帆上螺旋弯道，车厢就会减速停下来了。李莎莎，快把张小帆转到螺旋弯道。
6: 明白。
3: 我现在这又是要去哪里呀？
2: 我有办法了，张小帆，抓紧了！
3: 我抓得很紧了，还是吓得乱叫。
0: 不过这些铁轨状态不错。
3: 这招管用，曼曼，我停下来了。
7: 这个办法太管用了。
0: 是吧？
3: 糟了！
2: 赶紧倒车！滴滴滴滴！
3: 根据我的分析，那段铁轨肯定有什么问题。
2: 糟了，张小帆脱轨了，我要怎么救他呢？有了，我马上下去扑铁轨。
3: 吓人，不过也好好玩啊。
2: 我第一次坐过山车，也是你这样的感觉。我要带你回到铁轨上，张小帆。哇，超能绞车启动，成功了。张小帆，你没事吧？你肯定很讨厌坐过山车了。
0: 其实我现在已经习惯了，说实话我觉得很好玩。哇
3: 吼！我觉得真的太好玩了。
0: 铁轨检查顺利。
2: 既然如此，我们赶紧去送货吧。
8: 过山车车厢什么时候到啊？
4: 马上就要到了，我都等不及了。哇吼！
0: 我估计他们过来了，从那上面来的。
2: 任务圆满完成了。
6: 哇哦，
9: 太棒了！
2: 好了，快点上麦麦过山车吧。
10: 谢谢你带我们坐过山车啊。
2: 客气了。好了好了，麦麦过山车出发。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好神奇的口感！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2: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恐龙骨头大冒险！博物馆到了，我好想进去参观一下。张小帆，张小帆，探险家张小帆来了，我们准备迎接冒险吧。你这身打扮真帅，谢谢你带我参观博物馆站。
1: 不用谢，麦麦，我很喜欢这里，博物馆很好玩的。这里有勇敢的骑士，历史悠久的火车，甚至还有整个太阳系呢。
2: 哇，
1: 不过这才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恐龙特展，我自己设计的。
0: 你太厉害了，
1: 谢谢。我已经筹备几周了，今天终于可以跟大家见面了。哇，嘿，我打算把史上最高大最凶猛的恐龙的骨架放在这里，那就是强大的霸王龙。哇，好。

0: 是第一个到的人。霸王龙呢？霸王龙呢？
1: 还没准备好，等最后一块大骨头。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哇
0: 吼！你先去海港站取最后一根霸王龙的大骨头，送到博物馆站，然后把霸王龙组装起来，刚好就能赶上恐龙特展正式开幕。
1: 我喜欢恐龙，也喜欢组装恐龙。
0: 很好，好了，现在开始准备。
2: 休息，
3: 检查，
0: 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心越跳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上雷雷的加长车，只有这辆车才能装得下霸王龙的大骨头。

0: 还有件事哦，有个很重要的乘客要跟你一起去，探险家张小帆。我可不能错过运恐龙骨头的冒险，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0: 哇呼，咔嚓咔嚓，恐龙
3: 张小帆，
4: 你好，船长，
3: 你们的恐龙骨头在这儿呢。
0: 哇，这根骨头可真是大啊，真是不敢相信。
3: 恐龙骨头装好了，很期待开幕时看到霸王龙的全貌。
0: 我也是，到时候见。一根大腿骨，一根大髋骨，

0: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刚才差点就出大事了。
1: 加长车空空如也，我们把恐龙骨头弄丢了。
0: 等一下，咱们再绕个道回去。
2: 哇哦！饿了，弟弟狗。等我们回车站了，就给你啃香香的骨头。哇哦！你现在就有骨头啃啦！超能软管启动！
1: 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
2: 朋友们，这主意不错。你能帮弟弟狗抓骨头吗？他现在都饿坏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骨头，这是博物馆恐龙特展的霸王龙骨头。
2: 弟弟狗，这骨头是他们的。弟弟狗。弟弟狗，别按我的水管按钮！
1: 马上就抓住。

0: 你抓住的不是骨头。抱歉，朋友们，迪迪狗真的很想吃骨头。
1: 没事，迪迪狗，快追那根恐龙骨头，探险家曼娜。
2: 曼曼，张小帆在吗？你们偏离路线了，没事吧？
1: 骨头从加长车上掉下去滚走了，我们正在追呢。
2: 你们能按时送到吗？恐龙特展要开始了，
0: 大家已经在博物馆排队了，他们都想看霸王龙，连牛都想看呢。
2: 我们会准时送到的，
1: 完毕。这下糟了，骨头滚到铁轨之外，要滚进旋风谷了。别着急，这地方我熟悉得很，我知道该走哪条路。

0: 我有办法，没问题。根据我的分析，恐龙骨头已经飞出旋风谷了。啊，我马上就能把大扫除做完了，有时我自己都想笑。快看啊，有根大骨头飞来了。嘿，布布，你有看到一根大骨头吗？谢了，朋友。大骨头在那儿，它可能会落在博物馆这儿，把我的恐龙特产全部都砸烂了。
1: 不会的，别着急，张小帆，我们要提前赶过去，马上到达博物馆站。看我的扳手和加长机械臂，加长机械臂启动，接下来会很刺激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哇哦！
2: 霸王龙好了吗？还没好吗？哦，
1: 好了，完成了。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这种最凶猛的恐龙，那就是霸王龙。探险家曼曼，
3: 你也是，
1: 探险家张小帆。好、啊。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布布的修桥妙计。

0: 我们要去哪儿？
1: 我想想啊，你们刚才唱歌说下一站学校，那你们肯定是要去海滩站吧？
0: 不对，不去海滩，是去学校。我们都带东西了，今天是展示日
2: 啊！快看，快看，
3: 快看，
4: 来不及了。
1: 很好，
5: 我们。

0: 学校了，现在到喇叭桥了。
1: 哦，喇叭桥，
2: 玩得开心，
0: 拜布布，回头见。好吧，反正我们现在还不赶时间。妮妮，准备出发！哇！最后一次，来点刺激的！大家坐稳了！我走了，天哪，走了！这最后一次也太刺激了吧！桥折腾坏了，赶紧联系麦大帅。
2: 嘿，妮妮，没事吧？
3: 那个，本来没事的，我在喇叭桥上遇到麻烦了，
0: 快帮帮我！小朋友们上学要迟到了，
4: 会错过展示日的。
2: 别担心，马上支援你们。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6: 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哎呀呀，我吗？
0: 喇叭桥坏了，妮妮和小朋友都过不去。你先去建筑厂站取修桥的建材，然后送过去把喇叭桥修好。
2: 不是吧，小朋友们要准时去学校参加展示日，我得快点了。
0: 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效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调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6: 洗刷刷，先洗刷刷，车油光焕发。调休下，除预检查，尽快除掉它。
5: 最后的介绍，认真不拖沓。
4: 检查时间到，
5: 超能微微快车。
4: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翻斗车运修桥的建材，再加上挖掘机，方便修桥。

0: 飞行，确保引擎正常运行，这可是个大工程。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可启程上路。
0: 上到达建筑场站，嗨，小吭哧，嗨，灰妹，嗨，李莎莎，嗨，布布，今天适合施工哦。好了，哇哦，这些建材真是大呀！
2: 我不是经常说吗，大工程才有成就感。我们赶紧去修桥吧，拜，灰妹，
0: 再见了。啊，快车小心点儿！
2: 我回头给你修好，抱歉了。
0: 小心，前面有急转弯。
2: 哇！听起来不太对劲。到底怎么了？
0: 啊，是修桥的建材，一转弯他们就乱晃。
2: 天啊，他们晃得更厉害了，别撞到其他东西啊。
3: 啊，他们忘记加樱桃了，

0: 制了。
1: 行啊，李莎莎，建材太大了，运不过去。
2: 麦大帅在吗？
3: 嘿，怎么了？
2: 建材老是撞到其他东西，我们必须从城外绕道走才行。
3: 马上给你换铁轨了。
4: 我们上学迟到了，迟到了，迟到了，我们上学迟到了，一次迟到。
5: 今天参加不了展示日了，
6: 快点，布布，小朋友们都指望我呢。
3: 从城外绕道走方便多了。
0: 快看，我们到农场站了。我看到小来、小美，还有很多很多
7: 草堆。
0: 小美、小来，小心啊！
7: 快跑！
1: 怎么又这样了？
0: 你们没事吧？
5: 我们没事。
1: 可草堆就遭殃了，
3: 我们来帮忙。

怎么回事？猪猪跑到箭台上了。

0: 掘机启动。哦，多亏这些草堆。好了，猪猪们，我们去小木屋跳舞吧。回家了，喇叭球，我们来了。
1: 上面说喇叭球就在前面。
0: 你看到大悬崖了吗？
1: 没有，怎么了？
0: 前面是大悬崖。
1: 妮妮和小朋友赶不上展示日了。
0: 等等，妮莎莎，要不我们用修桥的建材吧。
1: 你是说我们修座桥过悬崖？
0: 对，毕竟我工程部部可不是浪得虚名。
1: 这就建好一座漂亮的小桥了。
0: 我们上去试试。
1: 慢一点，
2: 小心点。
1: 哇哦，我们过来啦！
0: 下一站，喇叭桥。
2: 我们错过展示日，展示日。

0: 学校，妮妮。只是，这次就别折腾喇叭桥了。
1: 没问题，妮妮，准备，慢一点。谢谢布布，谢谢李莎莎。好了，妮妮，准备出发。

0: 怀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宝宝战车。
1: 嘿，小恩，铁轨马上就修好了，多亏了。
2: 好大的章鱼！
1: 对，是这些工具。
3: 不是，你看。
1: 哇，好大的章鱼啊！
3: 他们在找东西，找什么呢？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哦，我先走了。不过这些章鱼好像很不开心。
3: 别担心，我尽量安抚他们。你先去忙你的吧。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太好了！
0: 哦，这是今天出现在海港站的小章鱼的照片。
2: 哇，难怪那些大章鱼在海滩上到处找呢，找章鱼宝宝啊。
0: 对，因为菲菲很了解动物，所以她要把宝宝从海港站送到海滩站。好了，菲菲，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1: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始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新的水箱车，确保宝宝平安到达海。

0: 莎莎一起去。
1: 好啊，拖着一箱水可不是好玩的。
2: 这个主意真不错，快上车吧。
0: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上路。
2: 我出发啦，各位。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
4: 你们好啊，菲菲、李莎莎。
1: 你好啊，船长。
4: 我马上把章鱼宝宝给你们装上车。你们可以出发了。
1: 谢谢，我们马上就送你回家，小家伙。
4: 我觉得他是在说谢谢。我们水手管这个叫做章鱼机长。
1: 你可有八只触手啊。下一站，海滩站。一号路上来点音乐怎么样？

0: 段铁轨堵住了怎么办？列车经过会受伤的。
1: 我把石头清理干净，与此同时，我知道找谁救哈哈，送他去海滩。
2: 救援红哥，
1: 菲菲呼叫任务中心，再忙麦大帅，好兄弟。
3: 我听到了，菲菲，怎么了？
1: 情况很糟，非常糟，石头滚到铁轨上，砸坏了水箱车。
0: 快派红哥过来，把章鱼宝宝送到海滩去。这次的任务已经变成紧急救援任务了。
4: 是不是有人需要紧急救援？
1: 我清理铁轨上的石头，快派红哥来吧。
5: 我们马上过去，快走。
4: 轮到救援红哥出马了。
6: 麦大帅，海滩上的大章鱼烦躁不安的，
5: 他们在找宝宝，我们马上把他送过去。
6: 很好，还有要是能快点的话那就更好了。
4: 你好菲菲。你好小章鱼。
0: 快一挥手，哈哈。
1: 快点把水箱车拖走，红哥一直在漏水。
4: 我这就去救小章鱼。
1: 身手真是矫健啊，红哥，祝你好运。
5: 别担心，我们马上到海边。红哥再开快点。
4: 没问题，麦大帅。警笛响起，警灯亮起，章鱼宝宝的水箱车漏水了，麻烦让路，章鱼宝宝有危险，市民们。可能会有些颠簸，大家坐稳了。
5: 水箱车的水又少了，离海滩站还有多远？
4: 不远了，不过可能在哈哈赶到海滩之前水就漏完了。
6: 嘿，麦大帅，章鱼宝宝来了吗？他爸妈担心得不得了。
5: 马上就到，小恩，要是有直通到海里的铁轨就好了。
6: 好主意，可谁有这个本事？
4: 机械曼曼呀。
5: 曼曼，麻烦你去海滩铺一些新铁轨。
3: 你是说铺新铁轨吗？机械曼曼义不容辞。
1: 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往哪里铺？
4: 直接往海里铺。
3: 哦，好的，知道了。
1: 什么？
4: 这样才能在水漏完前把哈哈送到海里。
3: 好的，那我马上准备下水，给章鱼宝宝专车铺铁轨了。

0: 没想到这么多列车送他过来，厉害了。
1: 说实话，这次的超能任务真是难上加难。
2: 我们所有列车齐心协力才完成任务的，可不是吗？耶哈！嘿！哈哈！看样子海滩上又有新朋友了。太好了！追捕巨山羊。好极了，哇哦，生日和服挂起来了。接下来测试一下你收割机的新功能，
3: 你们就准备迎接彩纸屑吧。超能纸屑收割机启动。
2: 哇，很好，太好了。
1: 哎呀，纸屑是不是太多了？
2: 怎么会多呢？这样挺好的。
4: 我把生日蛋糕送过来了，
2: 我们的寿星狗肯定喜欢。
4: 你是说寿星羊吧？
2: 举办生日会现在就只差绝山羊。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3: 快上车，李莎莎！快走，雷雷！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真是太好了，是我。
0: 你先去螺旋弯道顶上接倔山羊，然后把它送到中央广场站参加生日会。
1: 快参加生日会啦，倔山羊的生日会。
0: 好了，菲菲，现在开始准备
2: 秋许
1: 检查
0: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3: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这辆动物车是特地为雀山羊准备的。

0: 一切准备就绪。
1: 等等，还有呢，我给雀山羊准备了礼物，他生日会时肯定用得上。
2: 礼物啊，那快上车吧，我们一起带去给他。
0: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上路。
2: 我出发啦，各位！
1: 我通知一下雀山羊。快上车，雀山羊！大块头，过生日你激不激动啊？想不想吃蛋糕？看来你很期待呀，这是你的第一份礼物。是一顶装了小喇叭的生日帽，我亲手做的。
2: 你戴着很好看哦，雀山羊。
1: 它还能防

0: 顺着刘海挡住你的眼睛，喜欢吗？你喜欢就好了，
1: 快出发吧，朋友们，我们还要去参加生日会呢。耶哈！我们一定会尽快带你赶去参加生日会的。
2: 到了，
3: 嗨，菲菲，嗨，李莎莎，生日快乐，救生羊。
4: 嗨，李莎莎，菲菲，怎么了？
0: 雷雷拖着好多节车厢经过，我们要送救生羊去生日会。
1: 怎么有这么多火烈鸟啊？
0: 他还要走多久？
4: 根据我的分析，他还要走好久。

0: 是从博物馆站传来的，
1: 我们最好过去看看。巨山羊，巨山羊，
0: 巨山羊，他去哪儿了？他还要去参加自己的生日会呢。

0: 这份礼物不怎么样。
1: 莎莎在吗？卷山羊呢？快到了吧！
0: 卷山羊之前在，现在不在了。
2: 不是吧？
3: 不过别担心，我们会抓到他的。
4: 明白。
0: 卷山羊，哎呀，抱歉。
5: 卷山羊，你在哪儿啊？
0: 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3: 每当我找不到猪猪时，我就学猪哼哼，猪猪也跟着哼哼。我就循声找过去。
0: 哦，对呀，我们也可以学卷山羊叫，循声找他。喂喂。

0: 帽子再也不会跑了。怎么样啊，巨山羊，去参加生日会吧。
1: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现在该吃蛋糕了。
2: 哇哦，任务圆满。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乐体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长隆水上乐园。大家看啊，这么热的天，哎呀，随便动一动就满身大汗，对不对？那喜欢运动的同学怎么办呢？真是伤透了脑筋。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在长隆水上乐园里啊，举行一场水上运动会，让同学们既锻炼了身体，运动了，而且呢还能感受到夏日的清凉。那首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同学们吧。来，这边的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好，那这边的同学呢？
2: 大家好。哇，
0: 声音可比你们大哦。待会儿真正的比赛可就要开始了，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快乐的暑假已经到来，想必同学们早已经按捺不住尽情玩耍的心情了吧。炎炎夏日照样可以享受运动所带来的快乐，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来到长隆水上乐园，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运动会吧。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同学们有机会去体验摇滚巨轮的游戏项目。面对这个惊险刺激的庞然大物，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5: 我觉得这个游乐项目非常的刺激，因为我刚刚在外面看它外观的时候，它的摇晃来晃去的，
6: 现在特别的刺激，因为马上就要下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拐道特别的恐怖，我做好了应对它的准备了。

0: 手设计的摇滚巨轮，让人尽情享受着失重感所带来的惊险和刺激。同学们，如果感到快乐的话，就大声地叫出来吧。
1: 好，我们三位小勇士给自己鼓鼓掌。
2: 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突然他们马上冲下来，砰，然后又回到起点，砰，冲下去，吓得我们三个人满身是水，然后旁边的水就咻咻咻咻。
1: 哎，我想问一下，他做摇滚巨轮什么感受？我现在已经不关心了。您哪儿那么多拟声词？咻咻咻，棒棒棒，咻咻咻。如果再有次机会让你再去玩一次，愿不愿意？
2: 走。
1: 哎，别，我说了不算，只是问一下意愿。我们女同学很不简单，你看这个男同学他都有点害怕了。你刚才害怕了吗？
2: 不害怕，看着那个在那儿滚，我以为我会倒下来，哦，结果我发现就是摇几下就晃几下，然后一会儿俯冲一会儿起来。如果能再来的话，我还能去。
1: 同舟共济，刚才同学们玩得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3: 对。哎呀，
1: 马上第一关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同舟共济当然就是要考验一下大家的团队配合能力。这个水桶呢，可以不定时的往下浇水，那么我们的同学待会儿就要在这个水桶的

方站在船上，要求呢一个一个上船，最后我们看哪队同学在规定时间内上船的人数多，哪队就获胜了，明白吗？好，做好准备。

0: 了，最后我们要算一下他们的最高纪录，哪队人数多。挺刺激，你们的成绩是最高纪录是四个人，没有达到六个人，你觉得怨谁？
1: 啊，我们。
0: 你看看，就是我们团队配合的可能不够好。
1: 我们团队配合的不够好，因为我们虽然是来自同一个学校，但是来自不同的年级，所以合作这个方面可能还是需要再去配合。
0: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哈，你看咱们十分钟的规定时间，其实前一两分钟不要那么盲目的就开始，其实可以先商量商量，咱们怎么弄，是不是？哎，后面的时间可能就会更加的有战术战略的这种感觉了，对不对？哎，你呢，你来说说。
2: 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玩的，我谁都不愿意，怨我们没有好好合作。
0: 哎呦，真棒。来，你来说说。
3: 我觉得想上这个皮划艇还是特别难的。嗯，这个皮划艇确实挺滑，而且那个水的冲击力太大了。
0: 掌声欢迎音效小子入画来。
4: 来加油。原本呢，我以为这个项目是非常简单的，结果我们全员上去上的那个皮划艇，刚上去一下就滑倒了，上面非常的滑。然后呢，我们队四个人全上去了，我泡泡泡啊一声下去，船就轰翻了，全军覆没。
0: 所以您觉得主要责任人是谁呢？
4: 我啊。
0: 第一次这么骄傲的检讨我，哎，那你觉得哈，如果没有你的话，他们会创最高纪录六个人吗？
4: 不会。
0: 为什么？
4: 没有我，他们就没法掌握评论。
0: 好，一起来看一下另一个队的表现。现在呢，我们的黄队同学也已经上场了，规定时间计时开始。
5: 本队完成了四个同学同时站立的成绩，不知道黄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0: 请所有的同学为琪琪虎小勇士六位鼓掌。太棒了，你们仅仅用了3分38秒就完成了六个人同时在皮划艇上站立的记录。现在请告诉我谁的功劳最大。
6: 他
0: 哎，为什么是他？
6: 因为他站在艇的中心上面，我们就用手扶着他，就能支撑我们五个人站起来。他一个人虽然说没有站起来，但是他帮助了所有船上的人，除了他自己都站起来了。
0: 来，功劳最大的人我最后采访你啊。来，你往这边来啊，我来问，感觉怎么样？
7: 哎呀，以后再也不想玩了。不想把这个水冲了呀。哦，第一次水冲的时候，还有这个池底啊，屁股摔得痛啊。现在还在痛呢。哎呦，
0: 来，感觉怎么样？
8: 绝望。
0: 绝望？你们赢了，为什么会绝望？
8: 因为过程太辛苦了。
0: 你们3分38秒就已经成功了，对方10分钟才站了四个人，你们觉得谁更辛苦？
9: 我们。
8: 他们。
0: 当然是他们。
8: 我觉得。

0: 自己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开始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来平衡力就不是特别好，而且又恐高，站在什么地方都很害怕。当时我跪在游泳圈上，他们都说快站起来，快站起来。我当时就，相当于可以说是生死抉择。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下这么大的决定了。不管怎么着，恭喜你战胜了自己，很勇敢，来击个掌。好，来我们的这位女同学，
2: 我觉得我们的团结合作，就是团队合作能力非常的强，我们还是非常的棒吧。
1: 他们都觉得你的功劳最大，你怎么认为？
3: 在前几次试的时候，那个浪的威力就感觉那个浪好大，我就想了个办法，我先抓住我站在中间，我看到两边有两个把手，我就先蹲在那里站，先蹲在那里弄着那个把手，让他们一个上来，然后我再站起来。哎
1: 呀，还是很有方法的啊！所以再次恭喜我们黄色的琪琪虎小朋友获得了我们第一关的胜利，恭喜！
4: 黄队竟然完成了六个人同时站立的好成绩，在第一关成功获胜，恭喜黄队。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是在长隆的水上乐园，在第一关的比赛当中，哇，我们黄队同学表现好棒啊，率先赢得了胜利。第二关呢叫做水流喷射，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滑道啊，水流喷射，我要问问同学们，你们是靠什么力量啊？然后呢，就推动着你们能够滑下来呢？
5: 靠水的力量。
1: 没错，这个水流喷射啊，可不像是平常我们这样慢慢悠悠的啊，然后后面呢有点浪推着我们，这个可是非常惊险刺激的，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敢不敢？
6: 敢！
1: 哇，你们胆子都这么大。其实这一关的比赛规则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呢，我们要比哪一队量杯里接的水最多。怎么接呢？是由五名同学用这个水枪，然后呢往量杯里面喷射这个水。那拿量杯的同学也不简单，不是说单单在这里站着接就可以了，这名同学先要做这个水流喷射下来，然后晕晕乎乎的看你们能不能接准，明白了吧？
6: 明白。
1: 也是有规定时间的啊，每位同学都有机会参与，但是拿量杯的只能是一个人。你们这队派出谁？
7: 胖胖。哇，
1: 还是我们的生肖小子哦。这边派出谁？
8: 也是他。
1: 哎呦，是小胖和中胖的对决，是不是？有没有信心接满量杯？
6: 有。
1: 哎呦，我的妈呀！黄队的队员准备好了吗？黄队的队员，
3: 准备好了。
1: 一定要控制自己眩晕的身体哦。
4: 在第二关水流喷射的比赛中，由黄队率先出战，预祝你们获得一个好成绩。

0: 我们要去量杯，好，做好准备，站到台下，坐，站到台下，好，计时开始。刚才感觉怎么样？
1: 一点都不晕，
0: 一点都不晕，这可是号称空中过山车啊！哦，哎呦我的天哪！

0: 的设计呢，你可以在这边，哎呀，这样移动着瞄一瞄哈，怎么没有这样移动着瞄一瞄？啊、
1: 哦，太乱了，眼睛直接被弄了，
0: 而且都
1: 不知道他们谁的谁在哪儿，只能乱接，
0: 而且他都不让咱把话说完，是不是？直接水都喷到嘴里，这边的同学，怎么回事？你们的这个成绩你们知道是多少吗？
2: 多少？
1: 对啊。
0: 所以呢，黄队的成绩是150毫升，恭喜你们，不错的成绩。本队的同学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0: 现在有什么话想说？
1: 一会儿下来再说吧，下来我再发表感想文章。
0: 那你不要辜负音效小子这个盛名哦。
4: 本队的音效小子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不知道他能否承担得起队员们的信任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下本队的表现吧。

0: 看你下来的时候一脸惊恐的表情，哎，
1: 一会儿刚才下坡的时候，然后背下面那种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的在捅。
0: 所以现在你的副杆打好了吗？口头作文可以说了吗？
1: 可以了，
0: 可以说吧。
1: 先开始，叔叔们给我说了对讲机，之后让我准备好，然后一直没搞懂怎么做，然后搞了半天才做懂，然后噗的一声，然后一直往下冲，往下冲，就是到那个网罩区，网罩区一滑，左滑右滑，挽琴而下，
0: 那个叫蜿蜒而下。
1: 然后一下冲下来的时候，背下面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非常的痛。然后最后一出来，嘣，就像海啸扑过来了一样。
0: 海啸扑过来，那么厉害？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你聊这么多呢？我发现你刚才已经非常的紧张了，下来小脸都没有颜色了啊，然后非常的眩晕。这样，你拿好我的量杯，要计时开始了啊。好，计时开始。对准了，对准了啊！没关系啊，时间刚刚过去半分钟。
2: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3: 队员们的水流喷射让我们粉队的音效小子无暇应对呀、啊、究竟他们的成绩如何呢？
0: 4 3 2 1停。好，我们粉队的同学，咱先不说成绩，咱先说说感受。
1: 刚才啊，我就站在这个地方，我说他们就不射这个量杯里面，他们就偏要射我，但我就像他们的笛子一样，咻咻咻咻咻咻咻，如果是真子弹，我就倒下了。
0: 可是你说他们射，那你可以去来回哎移动着接呀，
1: 眼睛都睁不开了吧？他们打的，哎
0: 呦，你们是怎么回事啊？说一说吧。
1: 就是呢，之前我就告诉他，你不要乱动，找好一个地方，你就保持那个姿势，然后我们喷过一次，我们发现不对，我们就可以调整，这样就很容易喷进那个量杯。可是结果他一拿到杯子，左一扭，右一扭，右一扭。
0: 所以临阵不慌也是战术之一，对不对？
1: 对。
0: 这边作业姐一开始说计时开始，大家就有点慌乱了。来，我们看一下咱们的成绩啊，还不到100毫升，所以恭喜黄队第二关获胜，恭喜！
3: 在第二关的比赛中，黄队再次获胜，目前双方比分2-0，粉队的同学们，你们可要加油喽！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您。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都是黄队赢了，对不对？
1: 哎呀，
0: 所以我们粉队要加油喽！在这一关，我们不光是考体力喽，我们是脑力和体力双重的考验。我们要求我们的两队队员啊，在乘坐这个大喇叭之后，然后呢，要在水池里寻找数字运算符号，组成算式。但是我们是规定时间的啊，如果规定时间内你组不成算式，那么对不起，你们就输喽。我要给同学一个提示，就是不要忘了拿等号，如果没有等号，这个算式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好不好？如果做好准备，我们就要出发了，出发。

0: 只用了24秒啊，从船上下来，迅速的找数字，然后就组成了一个算式，9减2等于7，完全正确。提前怎么商量的呢？
1: 我们找到了9和2。我们又先后找到了减号和等号，是我们三个分头去找。
0: 哎，我觉得很聪明哈！你看这女同学做大喇叭，你害怕了吗？
2: 开始的时候呢，我很害怕，牙齿害怕都在发抖。
0: 牙齿都在发抖。
2: 牙齿都在抖。然后他们两个就一直安慰我，就说：“哎，没事儿，如果你害怕的话，你就看着我们，一会儿就出去了就好了。”所以我也受了很多安慰，所以心里面也会好。
0: 哦，战胜了自己，战胜了恐惧哈。你呢？你刚才害怕了吗？
3: 没有害怕。我发现我做的每个东西，都是有失重的，
0: 都是有失重的感觉。这个你有失重的感觉吗？
3: 有。
0: 有哈。失重之后你没有心慌吗？
3: 我这觉得太好玩了，就想
0: 享受那种失重的感觉，摆脱地心引力的一瞬间，是不是？我们黄队的时间是24秒，恭喜哦，不错，很棒。
4: 很激动，挺害怕的，就看那个大喇叭那么大，有点吓人。
5: 这只大喇叭呢，以前也没做过，虽然看起来幅度很大，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怕，毕竟我胆大。
6: 我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7: 在第三关神机妙算的比赛中，黄队的三名同学仅用了24秒就完成了算式。本队的同学们，你们可要有压力了哟。
0: 赶紧看怎么组装。来，快快快！好，其他数字请撤走，我已经停表了啊！现在呢，我们粉队也组成了算式啊，6除以2等于3。没错，完全正确。你们想知道你们的成绩吗？
1: 不想。想
0: 不想。他们的成绩你们知道是多少吗？
1: 24秒。
0: 24秒，是不是你们的成绩啊？确实和他们不一样。哎，哇耶，他们的成绩是22秒，所以第三关是粉队获胜，恭喜。
7: 在第三关的比赛中，本队的同学们发挥非常出色，成功追回1分。目前双方比分2比1。
0: 哇！欢迎同学来到我们今天的第四关峡谷漂流。我们现在呢是在长隆水上乐园。那一提到峡谷漂流啊，同学们可能想到的是，哇，湍急的水流，还有凶猛的波浪。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学们还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吗？能吗？
8: 能。
0: 哇，你们光说能不行，我们要试试看啊。待会儿每队呢要分成两组，一组同学呢去漂流，当然要带着容器去漂流。为什么呢？因为另一组同学会在桥上向你们扔小黄鸭。最后我们要看哪个队接的小黄鸭数量多，哪个队就获胜了。但是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可是有规定时间限制的哦。所以之前我们的比分是多少来着？
1: 2比1，
0: 对不对？所以最后这一关，如果我们要是能赢的话，就赶上了，就打平了，对不 对？所以我们这一关粉队要加油喽！峡谷漂流马上开始，出发！好，现在呢，粉队的漂流组已经做好准备了，是4名同学啊。我先问问2名女同学啊，漂流过吗？
9: 漂流过。
0: 紧张吗？不紧张，待会儿不光是漂流，还要完成任务。

0: 要用你们手里的这个桶来接小黄鸭，明白吗？
1: 明白。
0: 有没有什么窍门，或者是之前商量过战术吗？
1: 就是我们把这个桶放在中间，如果他们往这个地方抛的话，我们就直接往前，就这样，前后左右非常的方便。
0: 那那两名扔的同学，你们之前商量什么战术了？比如说他们是朝谁扔啊，或者是一把一把扔，还是一只一只扔？你们规定了吗？
2: 他们有提示过，就是一个一个扔，然后他们会扔的比较准。
0: 你们目标能接多少小黄鸭？
3: 至少要装三分之二桶。
0: 要装三分之二桶，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你们两组同学哪边先出发？
4: 我们。
0: 你们先出发哈。好，男孩组先出发，来。好，我们男生已经出发了啊，女同学做好准备了吗？
5: 好。
0: 第二组女同学也出发了啊，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看看能不能每一组都接三分之二桶的小黄鸭，达到他们的目标。我们现在去找桥上的同学，看看他们怎么扔才能够接得多呢？走。视线了，我的要求是我们的队员告诉我他们觉得可以接住这个射程范围之内了，我再开始计时啊。
6: 来，沉了为马桶，沉了为，
0: 可以了，好，计时开始。黄队的同学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两位呢非常的舒适，来看一下他们的姿势。请问这位同学在练什么功？
7: 腰部运动。
0: 为什么要做腰部运动？
7: 待会儿我的前半身都要用来控制方向。
0: 好，两位不知是蛤蟆功还是老虎什么功的啊，继续练。哎，你怎么也开始练功了？
8: 我在练手部肌肉。
0: 手部肌肉。
8: 胳膊
0: 啊，为啥呢？
8: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抱着桶可以更灵活。
0: 好，那在这一关你们目标是接多少小黄鸭？
9: 接13只。
10: 尽量把那些他们扔的都能接到吧。
8: 对，
0: 13只，这边是尽量扔的都能接到啊。好，看看你们能不能超过13只。好，现在黄队同学做好准备啦，第二组过来做准备。
11: 为了收集更多的小黄鸭，黄队的同学们纷纷下水，与湍急的水流进。

0: 情的搏斗。
1: 也结束了，两队各有多少小黄鸭呢？这样看看不出来哈。我们之前呢，我们的导演进行了清点，我先来公布这边。这边呢，我们清点之后，小黄鸭是60只，但是呢，其中有2只啊，是我计时停止之后呢，我们的同学放进去的，所以要扣掉2只。所以这边的小黄鸭数量呢是58只。那么之前一直是这边赢，对不对？2-1哈。那这边是多少只小黄鸭就非常的关键，如果你们多于58只呢，你们就是2-2打平了。哎，我们这一边呢清点之后，小黄鸭的数量是47只，所以我们第四关是黄队获胜，恭喜。今天呢，我们四关比赛全都结束了哈。水上运动会大家玩的都非常开心，因为什么？很凉快，对不对？总之呢，同学们今天是玩的开心，收获也是满满的。接下来要干什么了？你们知道吗？吃饭？不是，接下来要为你们颁奖喽！耶！
0: 在第四关的比赛中，黄队再次获胜，成为了今天水上运动会的胜利者，恭喜他们！
1: 那今天同学们玩的开心吗？
2: 开心！
1: 今天呢，我们在长隆水上乐园完成了一系列的水上运动项目，那现在就是我们的发奖品的时间了。那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看得开心吗？也不要整天闷在屋里学习哦，享受夏天的清凉。

0: 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智慧树。

0: 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

0: 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新鲜。
2: 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4: 智慧树前做游戏，
5: 欢乐多又多。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食屋。
1: 哇，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果果美食屋的还有四位小厨师，一起来认识一下。
2: 小嘉宾刘浩哲今年七岁，小嘉宾陈乐伟今年七岁，小嘉宾罗西今年六岁，小嘉宾未来今年六岁。

0: 根基。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关掉水龙头。
1: 欢迎四位小厨师。好的，那我们。

0: 手呢都已经洗干净了，一会儿呢就可以来做美食了。那在做美食之前，红果果先来考考你们啊，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美食啊和一种小动物有关，它长得非常的可爱，会发出叽叽叽叽叽的叫声，是什么呢？
1: 小鸡。
0: 哎，可爱的小鸡，对不对？那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见到什么样子的小鸡呀？小鸡是什么颜色的？
2: 黄色的。
0: 有黄色的，对不对？还有什么颜色的小鸡呀？
2: 棕色、白色。
0: 黄白棕，对，黄白棕，有黄色的小鸡，对不对？白色的小鸡，还有他说棕色，其实有点深色的小鸡，对不对？小鸡非常的可爱。好，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米做一种非常可爱的小鸡饭团。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白色的小鸡，你们觉得用什么米来做呢？
2: 大米
0: 真好。那黄色的小鸡呢用什么米？
2: 小米。
0: 用小米，对不对？
2: 米
0: 真棒。那黑色的小鸡用什么米做呢？
1: 紫米。
0: 真聪明。好，那在做这个饭团之前，我们先来玩个游戏好不好？好，快看啊，红果果给每两位小朋友呢准备了一个小碗，上面裹了什么呀？
3: 保鲜膜。
0: 保鲜膜，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在这个保鲜膜上呢，红果果撒了一些大米，再撒一些紫米，再撒一些小米。好，撒上去混合一下啊。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保鲜膜上是不是有这个大米、紫米还有小米呀？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通过我们发出啊的声音，看看能不能让小米跳起舞来，好不好？
4: 来试试。
0: 来，先来看看我的啊，我来大喊一声啊，不行啊，啊啊哦，一二三，你这个尖叫声可以，快看，哇，是不是小米跳动起来啦？非常的棒啊！好，这边的小朋友也来试一试，乐维你先来，
5: 啊。
0: 太温柔了，再来一下，来，你离碗近一点的喊啊，来，
5: 啊，
0: 来，罗西你来，
6: 啊，
0: 给罗西鼓掌。刚才我们喊啊的时候，这个小米跳起来了，但是他喊啊的时候，大米、小米还有紫米都动起来了，好厉害，说明他这个声音非常的怎么样，有力洪亮。是吧，声音产生了震动，让什么给跳起来啦？让这些大米还有小米还有紫米都跳动起来了，是不是？哎，这是知道点博士告诉我的一个跟科学有关的游戏，厉不厉害呀？好，鼓鼓掌。哇，太棒了啊，回家以后呢小朋友也可以动手来试一试啊，看看除了小米以外其他两种米能不能跳起来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三种米洗干净，并且给它们煮熟，就可以来做小鸡饭团了。哇，食材呢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这个美味的小鸡饭团。首先呢小朋友跟我学，抓起一小团米饭，小小的米饭，哎，大概就这么大，哎，让我们的小手能够包裹住它，对不对？放到案板上的那个这个保鲜膜当中。刚才小朋友说好黏啊，怎么办？我们先把它放在这个保鲜膜的当中，然后呢用手给它摁一摁，摁平，摁平了吗？好，然后呢在这个饭团的中间呢撒一些你们爱吃的肉松，对不对？好，然后呢给它包裹起来，给它定型。哎，可以用我们的手捏一捏。好，哇，我们看到这个饭团呢非常可爱，圆滚滚的，是不是？看到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小鸡的五官了，对不对？小鸡有什么特点呀？跟红果果说一说。小鸡脸上有什么呀？
2: 眼睛。
0: 哦，有一双眼睛。它的眼睛什么颜色的呀？
2: 黑色。
0: 黑色的。那你觉得在这里的食材当中哪个比较适合当小鸡的眼睛？

0: 马。
1: 对了，是用黑芝麻来做小鸡的眼睛啊。小鸡的眼睛装饰好了之后呢，小鸡怎么叫的呀？一起说，
0: 叽
1: 叽叽叽叽叽，是不是？那我们还缺什么呀？小鸡的
0: 嘴。
1: 对，要做小鸡的嘴巴，是不是？那我们就拿出两粒玉米粒，然后呢，插进这个饭团的这个眼睛的下面啊，做小鸡的嘴，上边插一个，下边插进一个。哎，哇，好可爱！小鸡的嘴看到了吗？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接下来呢，这只小鸡非常的可爱，我们用番茄酱呢，在嘴巴的两边给它点上一点腮红，好不好？哎，给它来点腮红，显得它更加的可爱。小鸡脑袋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一个什么呀？
2: 机关。
0: 机关。
1: 对，机关。它是用什么做的？
2: 胡萝卜。
1: 胡萝卜啊，然后插在小鸡的脑袋上面。嘿，好可爱！当当当当，大米饭做的这个小鸡饭团就做好了，是不是很可爱呢？接下来呢，我们还剩下小米和紫米，对不对？这个小饭团呢，我们中间就不放肉松了啊，我们换个口味，就当是原味的饭团。刚才是肉松口味的，对不对？现在呢，我们来做原味的饭团啊。好，给我们这个小饭团呢搓一搓，揉一揉，就像刚才一样捏一捏，捏扎实了。当然了，我还要给它装饰一下啊。那小朋友会问了，红果果，这个紫米是黑色的，小鸡的眼睛怎么办？应该选择什么颜色？应该选择什么食材？这里面的
0: 番茄酱
1: 可以用什么芝麻？大声说，
0: 黑白芝麻。
1: 可以用白色的芝麻来做小鸡的眼睛，对不对？因为它的身体是黑色的，所以呢，红果果就选取白芝麻当小鸡的眼睛。噔噔噔噔。好的，
0: 我拿黑芝麻。
1: 然后呢，接下来小鸡的嘴呢，红果果可以用番茄酱来代替红红的小嘴，在它的头上呢画三条道，来做小鸡的什么呀？
0: 激光。
1: 对了，哎，红果果做的这个小鸡真可爱，它应该是乌鸡。鸡饭团是不是很简单呀？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来品尝这个美味了。在品尝美味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呀？
3: 收拾桌子。
1: 好，让我们一起来收拾桌子。

0: 米、紫米、小米蒸熟。第二步，将米饭捏成球形。第三步，用芝麻、玉米、番茄酱和胡萝卜装饰成小鸡，这样美味好吃的小鸡饭团就做好啦。
1: 哇，哎，我们做的这个什么呀，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
2: 小鸡饭团。
1: 小鸡饭团已经做好了，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品尝了。好，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吧。红果果特别想吃这个大米做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啥？里面有什么？有肉松，对不对？来，一口咬下去，能不能尝到肉松？嗯，好好吃啊。好有成就感啊，自己动手做的这个小鸡饭团。你还能再吃一个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听说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也做了饭团，那他做的是什么饭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3: 今天大厨会给我们做什么样的饭团呢？好期待呀。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

0: 看起来好美味啊，真是太棒了。
1: 饭团特别棒，看起来好香啊，是不是啊，小朋友们？但是今天我们四位小朋友表现得也很出色，是不是？嗯，好，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2: 一起动手一起尝，小朋友们棒棒棒。
1: 今天呢，在大声说里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和食物有关的。哇，这个话题我很感兴趣啊！我来问问两位可爱的小朋友，首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魏子宁，今年我五岁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淘淘，我今年五岁了。
1: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食物，你们知道什么是食物吗？
5: 吃的。
1: 那每个人都有喜欢吃的东西，是不是？好，子宁先说，你喜欢吃什么？
3: 我喜欢吃柿子炒鸡蛋，还有米饭。
1: 这么简单吗？
3: 还喜欢吃小面鱼。哦，
1: 那淘淘呢？
4: 我喜欢吃西兰花，还有西红柿，还有米饭。
1: 啊，那你们平时喜欢吃零食吗？
3: 我吃的少一点。
1: 我看看你们的小牙齿啊。哎呀，一个比一个白，哎，没有蛀牙是不是？你也没有蛀牙是不是？哦，怎么做到的？来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说说，为什么你们没有蛀牙呢？
3: 因为我们吃完零食要刷牙，哦，晚上早上都要刷。
1: 你做到了吗？真棒。那你呢？
4: 要是不刷牙，牙就会变黑。哦，那样牙就会坏掉。
1: 哦，那你们平时爱吃棒棒糖之类的吗？
3: 我不喜欢吃棒棒糖粘牙。
6: 我也不喜欢，因为我家里没糖呀。
1: 还是要少吃糖，对不对？就像你们说的，如果我们糖吃多的话，容易
2: 蛀牙。
1: 真棒！你觉得你爸爸妈妈爱吃什么东西？
3: 我的妈妈喜欢吃一些水果或者蔬菜。哦，
1: 那爸爸呢？
3: 我爸爸喜欢吃肉。
1: 淘淘呢？你妈妈喜欢吃什么？
4: 我妈妈喜欢吃米饭，还喜欢吃西红柿。哦，
1: 跟你的爱好一样。那爸爸爱吃什么？
4: 我爸爸爱吃香肠。
7: 哦，我还喜欢吃西瓜。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水果猜猜猜的游戏，好不好？闭上眼睛，不能偷看啊。好，张嘴，闭上眼睛，不能看啊。好，你猜猜它是什么水果呢？
7: 苹果。
1: 苹果啊，好吃吗？好，你先吃完，吃完我来问问你好吗？你怎么猜出你刚才吃的是苹果呢？因为它咬起来是硬硬的还是软软的？
7: 硬
1: 的。硬的。那如果吃这个葡萄呢，有什么区别？
7: 软的。
1: 软的。那葡萄和苹果选，你想选哪一种？葡萄。为什么呀？
7: 我外婆跟我说这种葡萄甜。
1: 外婆说，外婆是专家，知道这种葡萄甜，是不是？那究竟好不好吃，你来鉴定一下好不好？来，你尝一口啊。好吃吗？好吃啊。它比苹果好吃吗？
7: 这个也酸。
1: 这个也酸啊。那葡萄和苹果比，你觉得更喜欢哪个？还是苹果好吃，是不是？
8: 快问快答。我喜欢吃的水果，
9: 菠萝、芒果、苹果。我喜欢的多了去了，什么西瓜呀，什么荔枝啊，或者橘子呀，橙子啊，苹果啊，那些我都很喜欢吃。
10: 草莓。
11: 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10: 它的味道表面是甜甜的。

0: 好，会让牙牙蛀会有牙蛀牙。如果吃水蜜桃的话，又健康，而且还特别好吃，不会让牙蛀牙。
1: 我喜欢吃的蔬菜，
2: 我喜欢吃胡萝卜。
3: 为什么？
2: 胡萝卜甜。
4: 西兰花。
5: 我喜欢吃莴笋，
6: 莴笋炒鸡蛋。
0: 我喜欢吃红色的萝卜炒熟了那种。
7: 白菜。因为它黄溜溜的，它而且它那个颜色特别漂亮。
1: 不喜欢吃什么？
8: 不爱吃海鲜。
9: 那海味实在太浓了，不喜欢。
10: 榴莲太臭了，我不喜欢吃。
11: 我最不爱吃的有胡萝卜。
3: 为什么呢？
11: 因为胡萝卜表面上挺好的，但吃起来感觉有一股我不喜欢吃的味道。
12: 我不喜欢吃辣椒。
0: 我不太喜欢，我不喜欢吃特别苦的巧克力。
13: 最不喜欢吃的就是木耳黑色的一点都不好看。
1: 我最喜欢的一道菜，
14: 花生拌白菜。
15: 我最喜欢吃的一种肉就是排骨了。
0: 我喜欢吃松鼠桂鱼。
3: 松鼠桂鱼为什么呀？
0: 因为松鼠桂鱼又甜，而且里面还有好多菜，就是有一些豌豆呀、胡萝卜呀、什么柠檬汁啊什么的。
1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

0: 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棋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一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这是灾变100年后的世界，人类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一种变异的孢子植物侵蚀了地球，动植物无法生存，水资源被污染，原有的生态已消亡殆尽，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0: 啦啦啦啦啦啦！
1: 哇哇！哦！孩子他妈！

0: 老婆，久等了。
1: 谢谢你帮我们带孩子。
2: 不客气。
3: 亲爱的游客们，我是你们最贴心的导游光头强，请大家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跟紧队伍，不要走散了。
4: 哎呦，怎么还没到啊？
1: 我们到了，游客朋友们，这就是美丽的白熊山。白熊山，
4: 好美呀！
1: 白熊山，哇！
5: 停停停！大家小点声，小点声！我们已经到半山腰了。声音太大可能引发雪崩，大家一会儿上山的时候一定要学我这样轻轻的。
1: 雪崩了！

0: 看个雪山，小命都差点没了。
1: 什么破景点？
0: 这都什么呀？
1: 走，我们投诉去。
0: 对，投诉。
2: 哎，你别走啊，这是个意外。
3: 完了，这个月奖金又没了。
2: 我怎么这么倒霉？都怪你这个白。
4: 之前没见过这个山洞啊。
5: 光头强，
2: 熊大熊啊。
6: 光头强，你带的团越来越不像话了
4: 啊。
5: 你看你看，垃圾扔的到处都是，你没看电视上说吗？塑料瓶几百年都降解不了的。
7: 这不能怪我呀，我平时也不让大家乱扔垃圾的，可是有些游客就是素质差，我能有什么办法？
6: 那你也不能不管啊。
2: 外星人。
6: 俺们跟上去看看。

0: 耶！
1: 老板，
2: 关东强，你又被游客投诉了，你还想不想干了？
1: 老板，您先别生气，
3: 我呀，刚刚发现了一个天然冰洞，里面有你前所未见的神秘景观。
2: 真的假的？
3: 千真万确呀！我敢说，这景点要是开发出来，游客数量至少能翻两倍。
2: 两倍？过两天我亲自去瞧瞧。如果是真的，我就让你做新景区的独家代理。
3: 独家代理？
2: 要是再出什么问题，你就给我滚蛋！
1: 嘿，您就瞧好吧，我保证给您一个惊喜。嘿嘿嘿，耶！这次要发财了。
0: 你。那是

0: 这是个什么东西？
1: 住手！你！
2: 差一点，这个世界又要被你毁掉了。你这个地球末日的罪魁祸首，你是大魔王。王头强，
1: 什么大魔王？你是谁呀？
2: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原始孢子一旦被释放出来，整个世界都会被吞没。

0: 贼，束手就擒吧。
1: 真是阴魂不散。
2: 你们又是谁？
0: 好久没人问过这个问题了。
3: 看来想低调点都不行呢。
0: 我负责维护世界秩序与和平的戴斯玫瑰猴姐。
2: 我负责消灭邪恶与犯罪的护花使者狗蛋。
4: 我们是正义的守望者护卫队。
3: 其实是实习的。
0: 又加这个细节。把蓝心交出来，跟我们回去。
1: 没时间跟你们玩。
2: 怎么还打起来了？
1: 可恶！

0: 咋回事？快去看看！
1: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不行，得赶紧离开这儿！

哼。

0: 作犬，熊大，熊二，
1: 动手！
0: 握住你！
2: 哎哎哎！

子。

0: 熊大，熊二，
1: 元京，
2: 俺没事儿。
0: 熊二，
3: 这都是些啥呀？咋了，光头强？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些植物长得都好奇怪呀！
2: 哎呀，熊大，救命呀！
3: 熊二，
4: 是刚才那个小孩，
5: 光头强，都怪你干的好事。
4: 我干什么了？我这是什么地方？快把我们送回狗熊岭！
5: 哼，还想回去？这是100年后的世界，狗熊岭早就消失了。
3: 100年后，
1: 狗熊岭消失了？
4: 这怎么可能？你开什么玩笑？
5: 玩笑？你还有脸说？看到远处那个东西了吗？那是帝王包，就是你释放的原始包子形成的。它喷发的包子侵占了整个世界。
4: 你忽悠谁呢？再说了，要不是你用那个破球困住我，我哪能撞上去？
5: 就算我不出现，你也照样会释放原始孢子。
4: 哼，没空在这里听你胡说八道。就是这玩意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吧？
5: 哼，
4: 我得快点回去。
2: 哎呀，
3: 郭德强！
2: 郭德强！
3: 郭德强！
2: 郭德强！郭德强！郭德强呀，他这是咋的了？
5: 死了。

0: 你是正壮年，你咋说没就没了呀？
1: 光头强，
0: 忙活一辈子，钱没挣着，对象也没找着。哎呀！
2: 哎，行了行了，没死都被你们吵死了。他只是吸入了石化包的毒气，过四个小时他自己就
3: 这么快就恢复了。
2: 眼睛没问题，嘴里的石化气也消退了。
0: 你干什么？
2: 你体内有原始孢子。
4: 哼，啥孢子？
5: 光头强，
0: 你啥时候背着俺们吃包子来？
2: 这样的话，哎，还有希望。

0: 我去实验室里把你体内的孢子提取出来。
1: 什么跟什么呀，没工夫掺和你的事儿。我还有条旅游线要开发，要赚钱呢，快有那破玩意把我们送回去。
0: 哼，你们还是别想了。看到没，启动穿梭器的蓝星刚才掉到时空乱流里了，你们回不去喽，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2: 鼠大，这可咋办呀，害怕。
0: 对了，我记得实验室里好像还有一颗蓝星。不过算了，既然你们不想掺和，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喽。拜拜。
3: 哎，等等等等，
4: 俺们特想掺和你那些事儿。
1: 什么？
4: 你别跟国栋想长得矬，其实他最乐于助人了。
2: 哎，对对对，光头强呀特别愿意跟你去把那个包子取出来，是不是呀，光头强？哎，是不是？
0: 你们真想去？好吧，不过先说好了，一切行动听我指挥，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得干什么。
1: 我呸！凭什么？
2: 哎，
4: 听指挥，听指挥。
2: 那么该咋做呀？
0: 很简单，首先我们要回到守望城。
2: 请问守望城是啥？
0: 那是人类最后的一座城市。哎，好了好了，别打断我了。
5: 我知道了知道了。
2: 哼，
0: 首先我们回到守望城，在我的实验室里把光头强体内的原始孢子提取出来，合成一种威力无比的进化体，有了它就能消灭帝王包，还原地球最初的样子，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啊？
2: 哎呀，
1: 等等，那我们呢？
0: 对，你们嘛，拿蓝星回家。
1: 说的这么简单，你不会糊弄我们吧？
0: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回实验室的路途遥远，我们先去附近的营地借个飞船。
1: 啊，
2: 哎呀，哎，光头强，快点儿。
6: 叫小
2: 二，啥名字呀？
0: 叫我小亮就好。
7: 现在咋办啊？不把小亮带回去，咱没法交差呀。
8: 慌什么？接下来才是展示我们真正实力的时候。行动，守护世界，
9: 维护和平，
8: 穿梭黑暗与光明，
9: 正义的守望城护卫队。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维维四十七。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跟俺想象中的一点都不一样呀。熊大，豆豆啊，
1: 小亮，你原本计划是要回到过去消灭原始孢子吗？
2: 时间规则不是这样运行的，改变过去没法改变未来。我回到过去是为了提取原始孢子，再回来消灭帝王孢，但这一切都被他毁了。
3: 你有话好好说，别扯上我。
0: 哎，小亮，

0: 那刚刚抓你的那两个人是咋回事呀？
1: 他们是城主的人。
2: 城主？
1: 守望城的城主。他呀，就是个保守的老顽固，成天怕这怕那的，老是阻挠我拯救世界。
3: 拯救世界？就凭你一个小屁孩还想拯救世界，真是不自量力。你
1: 小点声。这片包子林非常危险，接下来我做什么你们就跟我做什么，跟紧我，脚步轻点。
3: 装神弄鬼。哎，出生的又能怎样，我强哥外号丛林探险王，没有什么危险是我。

0: 么破路，弄得我腰酸背痛的。看什么看？
1: 哎呀，郭头强，你成刺猬了！
2: 是米黄豹，熊大，屏住呼吸。
3: 熊大，
4: 翠花，翠花。

0: 完全没知觉了，
1: 你回也是。

啊！进，光头强，借你一用。叔大叔。

0: 这两天应该就能探明楚亮了。
1: 是啊，马上就能回家了。
2: 勘探队是守望城派出来寻找矿石能源的，这里是他们的临时营地。
3: 你们三个居然拿我当挡箭牌，太没人性了。
2: 那还不是你恢复得快吗？
3: 你这是在针对我？
2: 谁让你害我们家，害整个世界变成现在这样。
3: 碰到你这个臭小鬼，我真是倒霉透了。
4: 听说这一带又有掠夺者出没。
1: 是啊，好几个兄弟都受伤了。
2: 哎，看那儿，我们需要借用他们的飞船。
3: 切，这不就是偷吗？
2: 是借。
3: 强哥，我绝对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你还想不想回家了？
3: 你到底会不会呀？不行就让我来。
2: 哎，走开。

0: 就是启动键吗？
1: 臭货，你放什么音乐呀？
0: 谁会把音乐开关放在那儿啊？
2: 谁在那儿？哟，这不是小亮吗？说吧，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来听歌的，不行吗？胡扯，你是来偷飞拳的，
3: 还带上同伙了。
4: 他长得好像大魔王啊。
3: 那怎么可能嘛，都过了100年了，大魔王早就化成灰了。
5: 对对对，化成灰了。
1: 快说，为什么要偷我们的飞船？
3: 不会又是为了那啥，那个拯救世界吧？
6: 上次搞坏了电机，害得全城大停电。
2: 上次搞实验，把屋顶都炸飞了。
3: 上次烧了仓库，我屁股现在还有疤呢。你看看，
5: 你这是做了多少缺德事啊！
1: 闭嘴！我已经找到了原始孢子，只要提取合成净化体，就能
2: 够了。你再去对付孢子，我们都得跟着你一起完蛋。
1: 什么都不做才会完蛋。
2: 你说什么？
1: 我说，像你们这样什么都不做才会完蛋。
7: 小亮，
2: 你应该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当年都那么相信你爸，相信净化体计划，可结果呢？睁开你的眼睛看看，看看大伙都经历了什么。在这儿跟我扯什么拯救世界？
1: 净化体计划没有问题，当年的事儿肯定有别的原因。
2: 你还没完了？
1: 要不是因为你们家，这世界哪会变得这么糟？
4: 你小子先收拾！
5: 哎，等等，你们一群大老爷们怎么欺负一个小孩啊？
2: 你让开！
4: 你别动我小叔啊！快点让开！
5: 嗨，这小子性子急，说话也难听，你们几位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
3: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回去让城主发落！
2: 没错！
5: 臭小子，你不是很厉害吗？赶紧想办法呀！
7: 启动了！
3: 快上来，
5: 熊大熊啊！
2: 抓紧，快阻止他们！臭小子，
7: 你终于出来了！
1: 臭小子，别让我抓到你！

0: 不是我说你，你这小屁孩怎么跟谁都那么较劲呢？难怪大家都不喜欢你。
1: 哼，
0: 哎，大家都放弃了，你干嘛还这么执着？那么大的帝王包，是你个小屁孩能解决得了的吗？
2: 用不着你管。
0: 切，我还懒得管呢，我又不是你爹。
3: 哎，这边，你们看，发现啥了？快来看，快来看！哎呀，俺在这里呀，发现了好多的光头强。
4: 光头强，你在未来真的很出名啊！
0: 去去去！

0: 帝王包最新研究资料。 气候变暖，白熊山冰雪消融，远古孢子重现，人类武器全部无效。光头强释放的原始孢子本身并无危害，但由于人类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 这些进入生态循环的原始孢子，吸收了各种有毒废气、废水，甚至是核污染，导致它们产生了一系列可怕的变异，最终。
1: 帝王包，这么说，毁灭世界的不是光头强，
2: 真正毁灭世界的是人类自己。
3: 看到没？我不是灭世大魔王，都是人类污染导致的。
4: 哎，你不也是人类吗？
0: 你看看白熊山那些垃圾，难道没你的份儿吗？我，
1: 小亮，之前你们不知道这个消息吗？
0: 估计还没来得及发布，这里就被毁了。小心！<咳><咳><咳>

0: 枪了，
1: 别让他们跑了。

这是什

0: 小亮，小亮，快把手给我！
1: 光头强，
0: 快走！就在前面！来！
1: 熊大、熊二，
0: 你们。
2: 你俩没事吧？
0: 熊大熊二，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2: 关键时刻还得看俺俩。
3: 大家坐稳了。

0: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0: 北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亮亮，在看什么呢？
1: 这是我画的，爸爸和我。
0: 我儿子画的可真好，真不错。
1: 以前的世界可真美呀。
0: 是啊，以前地球上到处都是森林、河流，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各种各样的动物呢。等爸爸实验成功了，就带你去看真正的大自然，好不好？
1: 嗯，那我们拉钩。

0: 光头强，小亮他咋的了？
1: 你没事吧？刚刚在毁灭包里，你是在喊爸爸？他……哎，没事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2: 他不在了。我爸是个超级厉害的科学家，他用孢子基因逆向提取出的进化体，可以抑制孢子的生长。
3: 接近了，
2: 但消灭帝王包需要最纯净的进化体，所以他计划回到过去提取原始孢子。他一边研制时空穿梭机，一边继续进化体提纯实验。可后来，他在一次进化体实验中发生了意外。

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我要完成爸爸的工作，把最纯净的原始孢子带回来。

0: 原来是这样。可是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是爸爸曾经跟我说，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
2: 小亮，俺们一起帮你，是不是呀，光头强？
0: 行吧，行吧，帮人帮到底，我也豁出去了。
2: 就知道光头强你最热心了，
3: 这才是俺认识的光头强嘛。
0: 好了好了，别闹了。
1: 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我一定会把你们送回家的。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就是守望城啊。
1: 这么大一座城居然飘在空中。
2: 因为城市底下有反重力系统。
3: 251号不是去采矿了吗？人呢？
2: 实验室要经过城区，咱们一定要做好伪装。
4: 回趟家还遮遮掩掩，看来你的名声也没比我好多少嘛。
5: 彼此彼此。
3: 你
4: 怎么把我画得这么丑？
6: 哎呀，光头强，俺感觉他画得还挺像的。
7: 上野西城区遭遇包子风暴，守望城的旧城翻新加固计划正在有序进行中，项目预计于今年7月份完工。
2: 大家更
7: 近点。由于近期包子活动频繁，请谨记安全守则，请不要擅自离开守望城。
3: 这是老型号，你得再等一阵子，能快点的我上班得用。来来，你的包子发动机。
8: 哟，这挺新的呀。
9: 需要10个小工，每天多3份水补给，4个营养果冻，谁干？
10: 我去。

0: 那是啥呀？
1: 那是对付包子的光能炮。
2: 小亮已经回城了，大家盯紧点。
3: 区域进行翻新和改造，
0: 那是谁呀？
1: 是城主，快搜！
3: 在改善食物短缺的问题上面，这么多年来，我们经过不断的尝试，
2: 终于培育出了这个。当然，这只是个展示的小卡片，因为真正培育出来的东西还很小。但他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知道环境还在不断的恶化，大家的很多困难也还没有解决，但是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只要我们坚守守望城，大家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4: 希望以后再也不用吃这些难吃的营养果冻了。
5: 要不是城主和守望城，我们还在地面上受苦受难呢。
6: 小亮，如果大家一直生活在守望城里，不也是一种选择吗？
1: 喷发的孢子不断威胁守望城的安全。
2: 快来人呐！
7: 哎，小心点。
1: 只要有帝王孢存在，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危险。
8: 小亮哥哥，
9: 哎呀！

0: 我还知道，是小亮把你从过去带到这儿来的。那你也应该知道，小亮做的这一切，就是想让大家摆脱包子的危害，让这个世界恢复正常。你不帮他也就算了，为什么还千方百计拦着他？为了能让大家活下去。活下去？小亮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曾跟小亮一样坚信他爸爸的进化体计划，他寄托了我们所有人的希望，但现实却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帝王堡产生了激烈的反应，释放出了巨量的孢子。
1: 收到。虽然我们脱离了险境，可全世界的环境却进一步恶化。可小亮说过，他
0: 小亮一直沉浸在对进化体的幻想中。 不肯接受他爸爸实验失败的事实，他以为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改变这一切，但这都是妄想。如果悲剧重演，毁掉的将不仅仅是守望城，而是整个世界。可就算所有人都阻拦他，他也不会放弃的。你也一定不希望小亮像他爸爸那样永远回不来。 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他，因为你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1: 亲人。

0: 哎，小亮，
1: 你们来了，光头强呢？
2: 熊大石块，
1: 光头强，我还担心你们找不到这儿呢。怎么样，该不会被抓起来严刑拷打了吧？
3: 那怎么可能？光头强最擅长逃跑了，哪有那么容易被人抓住呀？
1: 好了，既然人到齐了，我们就快去实验室吧。嗯。
2: 光头强，快来呀！
0: 这地方这么隐蔽。
1: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实验室。这个就是提取孢子的仪器。
0: 小亮，
1: 怎么了？
0: 净化体真的有用吗？啊！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亲眼见过，一定没问题的。
0: 但是，
3: 哎呀，别磨磨蹭蹭的了。
1: 准备好了吗？别害怕，这个仪器很安全的。

0: 这里出了危险的事了，
1: 是城主，
2: 他怎么知道这儿？
1: 俺们去堵门。
3: 小亮，要不要先停一下？

0: 小亮，不要再做危害守望城的事了。小亮。 别再这么冒险了，对付帝王包的人都有去无回，再这样下去，你会跟你爸一样。
1: 是你把他带来的。
0: 我。

0: 小亮，小亮，
1: 走开！就是因为你，唯一的希望也没了。
0: 小亮，
1: 我还以为你会相信我，结果你和他们都一样。
0: 你不也骗了我吗？
2: 蓝星只有一颗，小亮他骗了你。
0: 你是改变不了这里的，有了蓝星我们可以一起回到过去，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1: 不用你管，我和你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你可是我的家人呢。
1: 这对你重要吗？
0: 小亮，
1: 回你的世界去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4: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

0: 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你们几个都去帮忙，
2: 怎么样？
3: 这就是你所谓的拯救世界？
4: 跟第八一样，整个守望城都被你们毁了。
5: 就是，
6: 走吧走吧走。

0: 这是啥呀？熊大，熊二，
1: 光头强，
0: 熊大，这是哪儿啊？
1: 是毁灭包。咱们得想办法出去。
0: 他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1: 出不去了。小亮说过，毁灭包一旦合拢，只有死路一条。
0: 死路一条。
2: 熊二，
1: 我们就是太不自量力了。什么进化体，什么拯救世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就不该相信那臭小子，不，我就不该进那个破山洞。所有的事都被我搞砸了，现在害得你们也困在这儿。
2: 光头强，
1: 我怎么就这么没用？
0: 穿梭器。
2: 是小亮。
3: 太好了，有了穿梭器跟蓝星，俺们不就可以回去了吗？
2: 那小亮咋办？是守卫，咱们快去帮他。撑住啊！啊！
1: 净化体，
4: 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你救救我！你救我！快！
1: 净化体是有效的。
2: 别攻击俺们的人，
1: 说你为什么会在城主身边？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熊大，
4: 快拉我上去，快拉我上去。我说
5: 我真服了，竟然拿我当电工，好歹我们也是守望城灰队的呀。
6: 猴姐，咱就是个实习的。
5: 都说了不要加这个细节。
6: 对不起，
4: 就在前面。小亮就被关在那儿，我什么都说了，
6: 也把你们带上来了，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1: 快，我们走。
6: 是那个光头，
5: 跟上。
2: 哎，光头强，小亮真的是你家人吗？
3: 哎，你不会是他爷爷吧？
4: 爷爷？那我岂不是到七老八十才生孩子？怎么说也应该是太爷爷吧？
0: 有你在，我们就没好事。
7: 不许碰他！求你了，离我们远一点。
8: 就跟你爸一样，整个守望城都被你们毁了。
1: 小亮，
7: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2: 咱们都好着呢。
1: 你是对的，净化体真的有用。
9: 俺们就是靠着它从毁灭包里逃出来的。
1: 走，
9: 继续完成我们的计划。
0: 小亮，
5: 我一直说要改变世界，但给大家带来的却只有伤害，还差点毁掉守望城，甚至连你们也。我不想再让任何人因为我而受伤了。
9: 其实大家都被城主骗了，他一直在阻止进化地计划。
6: 起作用了。

0: 小亮，你可以的，让我们一起消灭帝王包，拯救世界。
1: 接下来该咋做呀？首先，
2: 你和熊大负责启动城市顶端的光能炮，打开帝王包外壁，我和光头强再把进化体注入他的核心，帝王包就会被彻底消灭。哇，能炮！
3: 炸开呀！
0: 我们知道怎么开。
4: 你们刚才说的，我们都听到了。
5: 终结灾难，
0: 拯救世界。
5: 这种任务怎么少得了我们正义的守望者？

0: 差不多就得了，
1: 制造点气氛。
2: 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分头行动。
3: 好，嗯。
4: 就在刚才，守望城经历了一场危机，而城主再一次保护了大家。数十年来，是城主家族建造的守望城让人类生存了下来，也正是城主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他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英雄。
5: 多亏了城主啊！
6: 我们真的要好好感谢城主啊！
7: 城主真是太厉害了，他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啊！
3: 城主，小狼逃走了。
0: 什么？
2: 光能炮在聚能时会发出强烈的光芒，那就是发射的信号。
8: 小六，
6: 这是我对你的最后一次警告，不许接近帝王豹。
9: 怎么又是小亮？
10: 小亮这家伙又搞什么鬼呢？
11: 还嫌害得我们不够惨吗？
10: 对不起，小亮在那边。
3: 过来！
2: 不行，我得救他！
10: 臭小子，你要干什么？
2: 让开！
9: 别，他是来救人的。

0: 护卫队
1: 有，
0: 通知所有人全城搜捕他们的同伙。
1: 是。
2: 小梁出城了，跟我去干掉他。

0: 电梯就能去大炮层了。
1: 姐，你没事吧？
2: 俺肚子不舒服。
3: 你俩，
2: 阿强，阿强哈。

0: 什么味儿啊？
1: 好臭！
2: 我，
0: 你，
2: 我举报，是他吃了过期的营养果冻。
0: 我，小花，站住！
1: 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不敢了。啊！

0: 掠夺者看看我们的厉害！
1: 是你们？磨蹭什么？还不快走！
2: 啊，好！
0: 少来碍事！

0: 把净化体交出来，
1: 上面就是进入核心的位置，我来拖住它，你先上去。
0: 好，谁都别想走。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先离开这儿。是熊，
1: 熊大熊二，我不会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狗蛋，你带他到楼顶看看。
1: 哦，好。这下完了！啊！

0: 推不动呢。
1: 那咱们也不能放弃，方东夏和小亮还等着呢。
2: 把净化体交出来。
3: 净化体能消灭孢子，你为什么要毁了它？
2: 你真以为消灭了孢子一切就会变得更好吗？仇恨、偏见、战争，还有人类无序发展带来的污染，一切都是这样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我的祖辈创造了守望城，才让人们有了能够生存的地方。一直以来是我在保护大家，是我给大家提供了食物和住所，守望城才是所有人最理想的归宿。
3: 你一直都在掩盖真相，你把大家困在城里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利。
4: 闭嘴！
2: 我不允许任何人毁了这一切。不管是小亮还是他爸，只要敢消灭孢子影响守望城，我都会毁了他。
4: 城主他竟然

0: 这儿过去。
1: 朝凡，这是我的守望城，
2: 住手！
1: 我才是大家的救世主，任何人都别想改变这个世界。该结束了，把净化体给我。

我说过

本就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世界还有一丝恢复的希望，哪怕拼尽全力，哪怕丢掉我这条命。

0: 光能炮没有能量了，该咋办呀？可以用城里的反重力系统为光能炮提供能量。
1: 可是，这会导致守望城坠落。
2: 我知道，但这一次，我们决定跟小亮站在一起。

小亮，小亮，小亮，你别动，我来帮你。

王东强，快把我解开！

0: 小亮，接下来就交给我吧。话说回来，我还得感谢你这小子。
1: 光头强，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那么懦弱，习惯了逃避现实，向现实妥协，哪怕他是不对的。
2: 三号机关闭。
0: 直到遇见了你，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坚定，看到了执着，
1: 光头强，
0: 还有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不服输的勇气。
1: 你要干什么？
2: 四号机关闭。
0: 虽然我嘴上嫌弃说你太天真了，可心里却比任何人还要羡慕你。有时候我就在想，自己有没有勇气可以像你一样再勇敢一次，说不定就真的能够去改变些什么。
3: 大伙儿坚持住啊！
0: 还记得吗？你说过，再微弱的光也能照亮黑暗。
4: 进化体在这里。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小亮，光头强，
1: 小亮，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小亮，光头强，听到回个话，
0: 光头强，小亮，
1: 小亮。

0: 是小亮，小亮，
1: 小亮，
0: 小亮，小亮，俺们成功了，小亮，
2: 小亮，光头强呢？
0: 光头强，不会的，他不会有事的，光头强，光头强。

0: 强，
1: 郭东强，郭东强，你没事吗？快让我看看。你快吓死我了！
2: 郭东强，
0: 你轻点。
2: 郭东强呀，郭东强，你咋还没死呀？哎，呸呸呸，你咋还活着呢？

0: 光头强，你这主角光环也太强了点吧？
1: 什么光环？这靠的是我强哥强健的体魄和不屈的意志。当然，最重要的是运气。
2: 爸爸，那个人是大魔王吗？
3: 不，他是我们的英雄。

0: 一路走好，我的战友。
1: 给你们准备了点伴手礼，
0: 把这些果冻串在一起，纪念我们伟大的战斗友谊。
2: 不会忘记你们的。
3: 蓝星的能量快消失了。
4: 估计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5: 嗨，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小子固执冲动，嘴巴又臭，还跟人较劲，一个人待在这里行不行啊？
4: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好了。
3: 这里是我的家。
0: 教练，还舍不得你。
6: 我也舍不得你们呀。
2: 小亮啊，你可别把俺们给忘了。
6: 知道了，知道了。
4: 我们也差不多要出发了。
3: 再见了，太爷爷。
4: 不管相隔多远，别忘了，你还有我这个家人。

0: 坚强点儿。
1: 再见，
0: 再见，小亮。
1: 小亮

0: 白雪山真美呀，
1: 谁能看见你的伤。
0: 哎，你们说要是人们一直爱护环境的话，那包子危机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呀？
1: 谁治愈你的沮丧，一直向往
2: 未来，
1: 迷路人走，
2: 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1: 却为你

0: 熊大，俺们真的走到蛇年了。
1: 熊就该有个熊样，俺们还会陪大家继续走下去的。

0: 圾桶里。
1: 抱歉啊。
0: 自带水杯更环保。
2: 老板，这新景点你还满意吗？
3: 满意？这是什么烂景点？我要把你今天的奖金统统扣光。还有明年的、后年的，全部扣光光。你们这些臭小鬼，给我站住！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

0: 想挑战身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在青青草原以外，有个叫奇幻界的地方。喜羊羊和他的伙伴们在那里得到了一种叫奇力的神奇力量。他们用奇力封印了邪恶的黑暗能量，成为了奇幻界所信赖的守护者。然而，一场新的危机也因此而起。

0: 我们终于安全了。
1: 美羊羊快看，这里有好多蘑菇。
0: 懒羊羊，你快看上面。
2: 小也配做我的对手。
1: 奇鱼变，嗨！
3: 懒羊羊，你没事吧？
0: 没事，我和懒羊羊只是遇到了一些奇怪的生物。
4: 我这也有。烈焰拳，好多泥巴，好脏好脏啊。水灵力，懒羊羊，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5: 喜羊羊和灰太狼现在在哪儿？

0: 就算本大王不使用徽章的强化能力，也能将它消灭。
1: 你不想用这个徽章变成像我一样可爱的小猫吗？
0: 我才不想变成猫，变成猫之后的性格真让人受不了。还是变回羊更合我的口味。
2: 不会的，羊羊这么可爱，你怎么舍得吃呢？
0: 开玩笑不行吗？
1: 这里比想象的更严重，难道黑暗能量的封印被打开了？
3: 但是没有大家的奇力石是不可能打开的。
4: 也许这就是永恒骑士着急找我们的原因了。先去光之村吧。
5: 对，不然怪物幼稚过来就麻烦了。
0: 抱歉，因为事发紧急，我的飞船又坏了，所以只好先借你的了。哎，可是我让懒羊羊告诉你了呀。
6: 那时候村长在睡觉，叫我不要吵着他。
7: 是你睡觉把这事忘了吧？对了，灰太狼，我想说，
0: 抱歉老麦，因为早上收到来自光之大陆的紧急电话，永恒骑士表示很需要我的帮忙。
1: 就是那个传说用光之剑封印了黑暗能量的勇士，
3: 当时如果不是他，世界早就大乱了。
7: 但是我想说，
0: 是的，老麦，封印虽然成功了，但是泄露出去的黑暗能量导致光之大陆的生物变异成黑暗生物，所以现在光之村的情况很危急呀。
7: 其实我想说，
6: 你们快看外面，
3: 我们到奇幻界了。
0: 那道光柱所在的地方就是光之村了。
1: 村长，您刚刚想说什么事啊？
7: 其实也不是什么紧急的事，我就是想说，就是我的飞船也是坏的。
6: 村长，现在怎么办？
7: 大家把这个带上吧，这是明日公主让我给你们的徽章，如果在奇幻界遇到危险，她会增强大家的奇力保护大家。
8: 想到猫化后的自己真是受不了。
7: 而且徽章在感应到危险的时候会开启一级保护，
0: 可能用不上。因为我灰太狼大王就是他们的一级保护。
7: 你们要小心呐！
1: 出发。

生物，大家小心！

0: 你，
1: 怎么越来越多了？
2: 他们只要吃到附近的光点蘑菇，就没有攻击性了。安全了。
0: 刚才谢谢你的提醒。
2: 这片森林有很多被黑暗能量感染的生物，一定要做好万全的保护。
3: 这么奇怪的造型，
2: 你们什么保护都没有，一旦被攻击，一定会疼得痛哭流泪。
4: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的眼睛会掉小珍珠？
5: 交给我来处理。
3: 看来你中了连风怪的毒，幸好我有解毒的东西。
4: 太好了，
6: 我最讨厌蟑螂了。
3: 它不是蟑螂，是森林里的黑暗小生物，它的粘液可以帮你治愈伤口的。
4: 别
3: 看，治好了。
4: 沸羊羊，

0: 灰太狼，我们快离开。灰太狼，你在哪里？灰太狼，灰太。
1: 杨洋，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自己死定了。
0: 你是灰太狼？
1: 是我。你这是什么表情啊？这小手势，这小脸，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0: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别哭，别哭啊！
1: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雷鸣闪！
2: 要不还是让我来吧，
1: 居然连雷鸣闪都用不了了。

0: 他中了婴儿草的毒，外表和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1: 那灰太狼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0: 村里的治疗屋可以帮他治疗，不过年纪大了恢复会

0: 一点，不像我们年轻人这么强壮。你没事吧？
1: 谁年纪大了也不见得你有多强壮。
0: 你们就是永恒骑士邀请的守护者吧？我是永恒骑士的徒弟，叫小光，是特意前来接你们回村的。
2: 你好，我叫喜羊羊，他叫灰太狼。
1: 什么味道越来越强烈了？
0: 他又追来了。这些都是感染的黑暗能量的生物。
1: 难道我闻到的是黑暗能量的味道？
0: 最近他们越来越狂暴，我只能先拖延一下了。

0: 这是光之村的保护罩，只要有这个保护罩在，就可以抵御黑暗生物了。
1: 喜羊羊，喜羊羊，
2: 喜羊羊，你没事吧？怎么没看见灰太狼？他是灰太狼？
0: 灰太狼中了婴儿草的毒，变小了，体力也没了，而且他身上的徽章也被黑暗生物毁掉了。
3: 灰太狼现在这么小，还怎么做我们的一级保护？
4: 灰太狼，你别哭，告诉我婴儿草在哪里。
3: 可以呀，懒羊羊，你还想给灰太狼报仇啊？
4: 也不是啦，我在想，如果我也变成小宝宝，就可以过上不是吃就是睡的生活啦。
0: 灰太狼，进了村子，你很快就能恢复了。
5: 哎，小青，我说过很多遍了，村子外面是非常危险的，就知道溜出去玩，早知道就不给你滑板上注入奇力了。
6: 爸，都说了我不是在玩，我也在想办法保护村子啊。我还救了那个大块头呢。
5: 都说了不要用手直接碰黑暗生物了，要做好防护。不好意思，守护者们，我是光之村的村长大蓝，我现在带你们去见永恒骑士吧。
6: 小光，我们走，不要跟他说话，出去一趟穿得跟搬家似的。
5: 我这叫万无一失，你们说这倔脾气遗传了谁呢？真的是。
6: 是吗？
5: 是啊，可惜前段时间因为晶石能量不稳定，有些黑暗生物突破保护罩闯进来了，所以受到了破坏。
7: 大家准备，3、2、1。
0: 村民们也会使用奇力，这把剑的雕像就是消灭黑暗能量的光之剑吧？
3: 这么厉害的光之剑是怎么得到的？
8: 我听师傅说过，光之剑原来只是一把普通的剑，师傅把光之力注入之后，这把剑就拥有了消灭黑暗能量的力量，威力非常巨大。
3: 光之力这么厉害，
5: 全靠永恒骑士，我们才能继续在这里生活。
9: 哇哦，跟在大蓝村长后面的就是守护者吗？
10: 听说他们的骑力超厉害。
11: 真有这么厉害？我的骑力也很厉害的。

0: 点气力就别显摆了，客人们等着吃串呢。
1: 好嘞。
0: 小光回来了。
2: 老板来两串。
1: 好嘞。
3: 干正事呢。
2: 吃也是正事啊。
4: 别碰，可我用光之力消灭你。
5: 永恒骑士，这次终于轮到我打败你了。
6: 结束后记得洗手，不然细菌就像黑暗能量那样攻击你们了。
5: 又来了，大狼村长，要不你先带灰太狼去治疗屋，我带大家去见永恒骑士吧。
6: 没问题。
7: 跟之前闻到的是同一个味道，难道又有黑暗生物进来了？
5: 灰太狼说他肚子饿了。哎
7: 呀，他们听不懂。有了，我画出来。
5: 灰太狼说他要吃青草果子。
6: 等治疗好了再说吧，走吧。
7: 这里不对劲呀，
8: 我要保护大家，守护者不能饶了我。
5: 放心，灰太狼，我们很快就来接你。前面就是永恒骑士休养的地方，光之塔。
9: 欢迎守护者们。
10: 感觉要十分钟才能下来。
11: 我才是三分钟。
10: 你们别说话了。
12: 我才是五分钟。
10: 杨洋，你怎么也
11: 够了。其实是2分25秒。
5: 师父，
10: 永恒骑士怎么变成这样了？
5: 五位守护者来了。
13: 永恒骑士好。
9: 你们进村时应该也看到外面的生物已经被黑暗能量感染了，封印黑暗能量的光之力和你们的五种奇力本是同源，如果加在一起会产生强大的能量，所以我需要你们的奇力。
11: 那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9: 在光之村外有五个奇力注入点，分别在月沙旱地、流彩湿地、云梦群山、灵修石林和墨青竹林。你们需要注入奇力，产生的光柱就能给光之塔里的晶石提供强大的能量，增强保护罩，抵御外面的黑暗生物，保护光之村。
12: 还以为是封印被打开了，原来只是黑暗生物而已。那就交给我沸羊羊和他们吧。
14: 对，交给沸羊羊和他们。
12: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9: 各位，光之大陆入夜后会更危险，为了能让大家安全到达注入点，先在村子休息一晚，明天再出发吧。抱歉，我的身体还没恢复好，得先回去了。
5: 师父再见。
13: 永恒骑士慢走。
9: 祝你们好运。
12: 怎么这么突然？
7: 啊，这么高，我怎么出去告诉小羊他们有危险啊？好，又是那股特别的味道。
15: 小宝贝，你还没治疗好呢。
12: 你今天都跑了多少回了？都说了得坐在上面一个小时，然后去木头那边泡半天才能加快恢复的。要是你无聊的话，我们来玩个更棒游戏吧。
8: 哎，我不无聊。停停停。
12: 灰太狼好点了吗？
7: 我灰太狼大王一世英名啊。
12: 原来这么多居民中了婴儿草的毒啊，但大家变小的程度不一样呢。
15: 哦，没错，因为中毒越深，年纪就变得越小。
3: 那这个宝宝一定中毒好深了。
15: 他没中毒，他是我儿子，才三个月大。
14: 海洋花会带啦。
7: 又是那个味道。算了，他们看不懂。

0: 我闻到的就是黑暗能量的味道，看本大王把你收拾掉。
1: 水灵力，
2: 发生什么事了？小青，说了多少遍了，不能用手直接碰黑暗生物。
3: 爸，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他刚才差点就伤害大家了。哼，你逃不了了。
4: 原来上次闯进来的黑暗生物还没清理干净，
1: 幸好这次守护者们发现了。
5: 守护者厉害，
6: 守护者厉害，
7: 小意思，小意思。
8: 大家来一下。灰太狼，
3: 我有重大发现。
9: 你被黑暗瓢虫咬过。
8: 小青，你在做什么？
9: 你是不是能闻到黑暗能量的味道？
8: 什么？
9: 果然是这样，黑暗瓢虫分泌的毒素能让人暂时嗅到黑暗能量的味道。
8: 所以说之前你做的动作是告诉我们有黑暗能量了。
1: 灰太狼，刚才全靠你发现了黑暗生物啊。
10: 如果你恢复奇力了，那只黑暗生物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8: 灰太狼，这个徽章送给你。
11: 我们五个亲手做的，有了它，那你就能在恢复之前拥有奇力了。
0: 画得这么幼稚，会有奇力吗？真把我当小孩了。
9: 看好了，还有下一步呢。
10: 大蓝村长说过，我们可以把奇力注入到物品里面使用。
1: 有了我们的奇力，那你也有能力保护大家了。
11: 灰太狼，在明天我们出去的时候，就靠你来保护这个村子了。我们守护者一个也不能少。
9: 只要把徽章举起来，大喊招式名，就能发出奇力了。
3: 对啦，我还在徽章中间放了饼干，你饿了可以拿出来吃。
1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到哪儿都饿呀？
3: 那还等什么，快去吃饭吧。

0: 趁啊。
1: 你们怎么来了？
2: 大蓝村长说，永恒骑士受伤后，你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巡逻的，所以我们带了一些吃的来看看你。
1: 说起来，永恒骑士是怎么受伤的？
3: 是因为我。师父和我去封印黑暗能量时，他为了保护我，受到黑暗能量的袭击。虽然最终师父封印了黑暗能量，但他却身受重伤，失去了拿起光之剑的能力。后来，黑暗生物袭击了村子，师父就把光之力注入到一块巨大的晶石里，晶石的能量形成了保护罩，保护着村子。而我，一直把光之剑的碎片带在身上，让他警醒着我，好好守护村子。只是我没什么本事，靠我一个真的很难。
2: 不是还有我们吗？
4: 加油！呀！
5: 守护者，外面危机四伏，完成后马上回来。
2: 好，我们分头行动，速战速决。
6: 怎么突然肚子有点痛？

0: 偷跑出来了，这里很危险的，你快点回去吧。
1: 我不要，我是为了帮助光之村才出来的，而且上次你中毒不就是我救了你吗？所以我也是能帮上忙的。
0: 原来你也是想帮忙。还是不行，这里很危险的，你赶快回去回去回去。
1: 可是有你这样的大英雄在，肯定能保护我的。
0: 大英雄？我？好吧，那你的安全就交给我。
1: 好的，那我们走这边吧，我带路。
0: 我带路才对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
5: 了。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5: 雅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4: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13: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趁现在。黑暗能量的味道跑去哪儿了？哦，那边有很浓烈的味道。
1: 终于舒服了。
0: 味道越来越浓了，就在前面。
1: 啊！我要赶紧出发追回时间。
0: 此味非彼味。
1: 灰太狼，你怎么在这里？这个动作，你是说黑暗能量？你干什么？哎，等一下，我还有任务要做。哎，你要去哪儿？灰太狼！灰太狼，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是永恒骑士修养的地方。
0: 永恒骑士？那怎么会有黑暗能量的味道？是午休时间。
2: 算了。
1: 怎么这就被吸上来了？

0: 永恒骑士不在，快回来，灰太狼！
1: 嘘，
0: 灰太狼，你是怎么了？
2: 很浓烈的黑暗能量。
0: 等等，
2: 上面，
0: 终于抓到你了！你说上面有黑暗能量？如果是真的，我现在就通知喜羊羊。永恒骑士，永恒骑士你好，我们发现上面，你的腿不是受伤了吗？
3: 你为什么没去封印点呢？
0: 骗大家，我们还是快溜吧。那我们先走啦。
3: 谁也别想走。
4: 把徽章举起来，大喊招式名，就能发出奇力了。
2: 替换镜。糟了，我没法说话。
5: 奇鱼变，把灰太狼放了。
0: 夕阳，
2: 懒羊羊，
0: 快去通知喜羊羊他们。
3: 看来我得改变一下计划了。
4: 我到了奇力注入点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2: 我得快点找到大家。
4: 注入奇力，
6: 好。

0: 停不下来了，我的吉利被吸走了。
1: 喜羊羊，
0: 灰太狼，你能说话了呀？
1: 哦，对呀。这不重要。懒羊羊为了救我，被永恒骑士抓住了。
0: 懒羊羊没去封印地，
1: 永恒骑士让我们做的任务肯定是有目的的。
2: 喂，大家听得到吗？
3: 动不了，小心别过来，危险！
1: 啊！

0: 为什么没去封印点呢？
1: 永恒骑士现在应该把懒羊羊带去封印点了，得去阻止他。卑鄙的家伙，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有本事你松手，跟我对打，看我不收拾你！
2: 好啊，别说我不给你机会，来吧。
1: 我打永恒骑士，只好拼了。
3: 你躲好了，千万别出来。

0: 之事，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齐云鞭。

0: 伤的。
1: 快住手！襄阳，你怎么在这？
0: 封印是陷阱，永恒骑士要抢我们的吉利。
1: 什么？师父？哎呀！
2: 怎么不还手了？

0: 怎么回事？变成猫了？
1: 而且徽章在感应到危险的时候会开启一级保护。
2: 难道这就是明日说的一级保护？原来就是变成猫啊！懒洋洋的气力都被吸进石头里了。
3: 师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小光，你们先离开。
2: 可是。

0: 师傅有件不对劲，我们先离开这里。我还得去救我的朋友。师傅能不能不要是你？如果你也没有了奇力，变成小猫，还怎么救他们？走，跟我走吧。
1: 小高说的有道理，你现在不能有事。
0: 这个地方师傅没来过，应该没那么快找到。我们先躲起来，再想办法吧。
2: 小心！这里四通八达，地形复杂，大家小心一点。
0: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师傅怎么了。他为什么要我们的奇力？
1: 奇力可以封印黑暗能量，
0: 奇力也可以。
1: 啊！
0: 他要打开黑暗能量的封印。
1: 要真是这样，光之大陆甚至整个世界都会有危险的。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才行。大家都受伤了，我要跟上才行。
0: 估计美羊羊他们也变成小猫了。刚才如果不是灰太狼帮了我，我也会失去奇力变成小猫的。谢谢你，灰太狼。灰太狼小心！
2: 灰太狼！哎呀！难道是师傅？先别让灰太狼了，你快躲起来！
0: 不行，不能丢下他！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永恒骑士追来了？哇！ 这是什么地方？喜羊羊，喜羊羊有危险，我得赶紧想办法出去。

懒羊羊。你们是沸羊羊、暖羊羊、美羊羊。

0: 我也是刚才才遇到他们的。啊，是小青救了他们。
1: 小青呢？
0: 他在洞口帮我监视永恒骑士的动向。还好懒羊羊在你的徽章里藏了饼干，他闻到饼干的味道，我们才能找到你的。
1: 喜羊羊，谢谢大家，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那你说好了，别掉下来了。喵喵。

0: 我不仅什么忙都帮不上，还拖了后腿。灰太狼还说我是你们的一级保护。
1: 灰太狼，
0: 不用安慰我了。
1: 不，你不要抓那么紧，我要吐了。
0: 对不起。
1: 灰太狼，以前你抓羊的时候可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丧气话，不管被怎么折腾你都没有被打倒。
0: 但这次事情严重多了，还能搬回来吗？
1: 谁知道呢，你也没有成功吃过羊啊。但你不是经常说我灰太狼大王可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灰太狼，你要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小羊们，你们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啊呜，我灰太狼大王回来了。

0: 小青，你被吃了呀！不是啦，我刚才才发现的，这些黑暗生物有传话的功能呢。这个不重要。现在村子的保护罩变弱了。说起来，我之前在光之塔上嗅到了黑暗能量的味道。得马上回村子帮忙。我们走了，谁来帮喜羊羊？
1: 我们分头行动吧，一边对付永恒骑士，拿回奇力石，一边回去光之村帮忙。
2: 喜羊羊，你不会是打算自己去对付永恒骑士吧？
1: 他们在说什么呀？
2: 肯定是叫你不要一个人自己行动啊！喜羊羊，我们也是守护者，我们也要帮忙。
3: 喵！
4: 我也帮忙，你们几个的能力未必能对付得了师父。
0: 那光之村就交给我吧。
2: 喵喵喵喵喵喵喵，我们帮忙拿回奇力石吧。喵。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吧，大家务必小心啊。
2: 大家一起吃吧。
1: 我们不能放弃，守护者出发。对，
2: 分头行动。
5: 冲动！
0: 爸爸，放开我！
5: 小青，你跟我解释清楚前，哪儿都不能去。

0: 原来就是他们干扰了晶石的能量。啊，
1: 沸羊羊呢？
0: 蟑螂变毛之后只有怕蟑螂这点没变，
1: 我们赶紧去处理掉他们吧。

0: 羊羊，抓紧了！
1: 呀，谢谢你，暖羊羊。
0: 他们好帅呀！暖羊羊，我们一起跳过去吧。
1: 好。

0: 是美羊羊他们有危险。
1: 可是啊，
0: 可恶，换不了那么多了，不许欺负我的朋友。你们这些恶心的蟑螂快过来呀。
1: 你没事吧？
0: 我摔不摔？谢谢。
1: 我们赶紧把黑暗生物带到晶石下面消灭掉。
0: 收到。
1: 飞羊羊，你慢点下来，我们接着你。
0: 好。我们成功了！
2: 你们没事吧？
3: 喵喵。
2: 小青，赶快把剩下的抓起来。

0: 是什么？
1: 刚才跟永恒骑士交手后，我觉得他没有想象中强大，一起上一定能够拿回七笔石，把大家恢复过来。
0: 但这样子太冒险了。
1: 我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里错综复杂的地形来增加我们的胜算。灰太狼，第一步需要你。
0: 烈焰拳，水灵力。
1: 趁他看不到，我负责把他引到陷阱处。
0: 你去的话太冒险了，
1: 还是让我去吧。当他快要抓住你的时候，就会忽略周边环境的状况。师父，得罪了。懒羊羊，
2: 奇力石。奇力石呢？
1: 怎么了，懒羊羊？
0: 你别出来，我去救他。

到在地，我就告诉你。嗯，

0: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两个，我早就成功了。喜羊羊，你不要怪我，只要我师父出来了，一切黑暗能量都能被消灭。
1: 就你师父，他不就是你师父吗？
0: 之前灰太狼救了你，我还以为计划要失败了，幸好封印石已经被吸出来了，我才有机会装在木偶身上。
1: 小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对不起，我只是想救师父。

0: 成功拿到所有奇力石了。
1: 做得好，小光，很快我们就能像以前那样一起保护光之村了。
0: 我这就救你出来。
2: 依附在晶石上的黑暗生物都被收拾干净了。
0: 啊，太好了，这样就不怕外面的怪物了。
3: 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小光。啊，很浓烈的黑暗能量味道，在那边。右边。

0: 他们就在下面。
1: 而且喜羊羊也变成了小猫。
2: 什么？那我们赶紧下去帮忙。

0: 好久不见。
1: 师父，师父，师父。
2: 不对劲，小光，他不是你的师父。
1: 师父，你怎么了？
0: 哎呦，被发现了，我真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无能，当年永恒骑士就不会牺牲。如果不是你的愚昧，我也不会拿到这五颗奇力石。今天的一切全都是因为你呀。
1: 你不是师父，我师父在哪里？
0: 你师父早就已经死了。这五颗奇力石就没人可以封印我了。
2: 不行，快把奇力石抢回来。

0: 对不起，对不起，你终于可以和师父团聚了呢。嗯，哦，你怎么拿我东西了？你们抓紧了！
1: 吃饱了，该让世界常常被黑暗笼罩的绝望了。

0: 那些蚂蚁是和小光呢？他们怎么不出来保护大家呀？
1: 没有人能永远保护我们，我们得靠自己。
2: 可是我们的力量太弱了，
3: 顶多就挪挪石头、
4: 做做饭。
3: 就算是蚂蚁，聚集起来也能扳倒大象的。只要团结起来，我们也可以的。

0: 特殊处理。
1: 我们也来。
2: 你不是让我做饭的吗？
3: 还做啥饭？给我去保护村子，今晚点外卖。
2: 好。
4: 一起上，
5: 把他们赶出村子。
6: 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还我们灰太狼！灰太狼被他吞了，不能让他离开这里。
1: 他们三个呢？
3: 我们一定会救回灰太狼的。
7: 我们已经没有体力了，怎么对付他呀？
8: 我有办法，不过就是有点难为情。
9: 我闻到了，是恐慌的味道，让我们也尝尝被黑暗吞没的滋味。什么东西啊？你们，这是什么味道啊？
1: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8: 这下要青铜打王者吗？这难度有点高。
3: 干就完事了。

0: 你们！
1: 这是哪儿？吉利石的颜色变暗淡了。我不是被吸进黑暗能量体内了吗？怎么在塔上？这座塔在崩塌，不管了，先找到其他奇力石，再想办法出去。小光，
2: 都是我的错，我害了师父，我害了大家。
1: 啊，奇力石原来在你这里。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笨了，没办法保护好村子。
1: 道歉有什么用？大家都被你害惨了。没时间了，快把奇力石给我。这里是。
3: 你太慢了。
1: 他是小光，快把奇力石给我！
3: 小光啊，以后我们就好好守护村子吧。
4: 好的，师傅。
1: 这是小光的记忆。
0: 心里充满黑暗。是啊，
3: 小光，
4: 封印启动。师父，
3: 别过来！赶紧关闭封印。能量，烧死

0: 哎，小光，这两天怎么没有看到女红骑士啊？
1: 师父是大家的精神支柱。

0: 今以后，你就是永恒骑士。你在，大家就会相信师父还活着，就不会恐慌，明白了吗？
1: 是，明白。
0: 不像，再说一遍。
2: 明白了，小光。
0: 师父，
2: 小光，小光，小光，
0: 师父，
2: 小光啊，一直以来辛苦你了，一个人守护着村子，承受了这么多。
0: 师父，我还以为你，
3: 你师父我牛劲儿大，没事。黑暗能量已经被我用光之力消灭了，但我被困在封印里，你要帮我打开它呀。
4: 你师父是不会让你打开封印的。
0: 那
3: 在奇幻界有五颗奇力石曾经封印过黑暗能量，只要找到他们就能打开封印，我们就可以继续一起保护光之村了。
0: 你为了师父，为了村子，我一定要找到五颗奇力石。
4: 不要相信他，黑暗能量在骗你，小光。
0: 原来，都怪我，对不起，我辜负了大家的期待，我做不到了。
4: 小光，你还要沮丧到什么时候？光之大陆陷入危险了，大家在努力地守护着这里。你醒醒，你还有大家呢，你要说话不算数吗？别忘了你答应过你师父，你还要守护光之村。
3: 好好守护这个村子吧。
5: 好的，师父。

0: 力石。徽章的奇力与碎片里的光之力结合了，
1: 这是一股新的力量。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8: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1: Perfect，
1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神灵，请令神管理你们！
1: 你们这群蝼蚁！

0: 绝吧。那是当然。
1: 你们终于恢复了。
0: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被打败。
1: 我可是灰太狼大王。
2: 打败我吗？
3: 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们，还有光正坐着大家。
4: 小光，你利用了大家对你的信任，我真的很想教训你。
5: 班长，
0: 先一起解决光之村的危机，消灭黑暗能量吧。
6: 让我弥补我的过错吧。我上去用晶石的能量来镇压黑暗能量，这个希望能帮到你。刚才让我们出来的是一股结合了光之力的强大力量，激活它的话肯定有帮助。
0: 大家到各自位置，一起封印它。
6: 晶石呢？
7: 小光，我们正一起努力保护村子呢。 都找齐了，
6: 好，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0: 就是，小光，就算耗尽我的奇力，也要坚持到最后。
1: 别忘了光之村，还有我们。

0: 这是晶石的光之力，徽章的奇力与光之力结合，可以产生那股新的强大力量。喜羊羊，
1: 我明白了，大家快把奇力注入徽章。对，是光之力激发出光之剑。
0: 我们的奇力和光之力是同源，
1: 如果加在一起会产生强大的能量，大家一起上。
2: 你们吵死了。
1: 水灵力，我们画点图案让灰太狼开心点吧。
0: 我觉得看到蝴蝶结会让人开心。
2: 嘿，我会让你们成功的。
0: 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伙伴。

0: 注意文明，很多小孩子看着呢。
1: 谢了，该结束了。

0: 吗？有新的力量又怎样？这种程度，你们以为能打败我吗？
1: 控制水灵力，
2: 这次我可不会施展
3: 光之极限。
0: 怎么可能？每个人的身上都有
1: 光之飓风刃。
0: 为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啊？
4: 不管在多黑暗的地方，

0: 恭喜你变回中年大叔。
1: 看来这次灰太狼才是主角呀。
2: 哎呀，说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是主角。

0: 小光，你这次确实错了，但我们才知道一直以来是你一个人保护着村子。
1: 小光，经过这一次，我们再也不会躲在你身后了，大家会一起保护村子。
2: 嗯，接下来我去大门口站岗，
3: 那我来修葺被破坏的房子，
4: 做饭就交给我吧。
5: 啊，我来负责为受伤的居民包扎，
1: 我去准备材料。
0: 小光，以后我们一起守护村子吧。
6: 小光，辛苦你了。
7: 比大蓝村长的还多。
8: 村长，你怎么现在才来？
9: 因为他叫慢羊羊啊。
10: 哎，石头放这边。
11: 那大家保重了，
1: 你们要常来看我们。
9: 嗯。
12: 石羊羊。啊。谢谢你们，拯救了光之村。啊。我，
8: 小光，等村子收拾好，一定要来青青草原玩哦。
1: 如果不认识路，就告诉我们，我叫沸羊羊来接你。

0: 饿了，幸好临走前带了点果实。什么嘛，其实我也为大家准备了。
1: 嗯，哦，这果实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呀？不如大家先别。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芊芊，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小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3: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5: 你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3: 一二三四，
6: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3: 自己动手，快乐无边。
2: 欢迎来到全通学校。
7: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8: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9: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10: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1: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12: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
13: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4: 探险
15: 拯救
16: 保护
17: 海底小纵队
18: 出航。
1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0: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21: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20: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21: 晶圆，
20: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21: 保护森林，雄心有成，咱们上。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们明兵团的后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
0: 走，来跟上。

0: 司令，我这边走，出了张老庄我们就逃出共军的包围圈了。
1: 抓紧
0: 打。司令，我们怎么办？
2: 跟共军拼了。

0: 我们没事，好，我在这里掩护，你马上撤退。
1: 好，林平兄，你自己当心点，我们南京再见。
0: 是，司令。

0: 司令他们应该走远了，咱们撤！撤！同志们，今天逮的都是大鱼，一条也不能漏掉，追！
1: 同志都跟上，何队长，明霞，何队长，你看，我们抓了几个国民党军官。
2: 怎么抓到的？
1: 有一个老乡给我们报信儿，说是发现了国民党，让我们去看看，我们就追上。

0: 把他们都抓了起来，你太厉害了！我现在恨不得把这些军官都给打死了，替老姚报仇。
1: 明霞，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咱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不能私自处置。
0: 我虽然是医疗队的，但是部队的纪律我是知道的。
1: 明霞，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但是啊，我们要把悲痛化为力量，要抓更多的国民党为姚团长报仇。
0: 何队长，你的意思我明白。把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压下去审问。
2: 是。

0: 打起点精神来，盯紧点，露头就开枪，别让他们跑了。是。
1: 天亮了，金司令他们应该突围出去了。局长，我也护你突围。
2: 不，我张天权这次不逃了，我要在这里和共军决一死战。
1: 局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渡过长江，还可以与共军决一死战。
3: 别再说了，
4: 宝宝，
1: 你怎么又来了？
4: 你猜我们抓到谁了？
1: 抓到谁了？
5: 徐州城最大的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给抓住了。
0: 金司令，
5: 对，这个人这么厉害，居然被我们卫生队的人给抓住了。
0: 真的假的呀？
3: 当然真的了。
1: 你看，这是他逃跑时伪装成军需官穿的衣服。
5: 这是金司令穿的衣服？
3: 嗯。
0: 这么大的鱼都被你们抓着了，那是张天权跑不了了呀。
3: 你听着，你们的金司令已经被我们俘虏了，赶紧放下武器投降，再抵抗只有死路一条。
1: 金司令被俘虏了？
4: 局长，不可能，金司令肯定已经突围了，他们只是在瓦解我们的心理防线。
1: 哥。
0: 这是不是你们司令逃跑时穿的衣服？果然是金司令，临走时穿的那件衣服。金司令，难道你真的被俘虏了吗？
6: 张局长，让你手底下的兄弟放下武器，现在。
0: 还能算是起义投诚，别再执迷不悟了。
3: 局长，士可杀不可辱，我们就是为党国捐躯，也绝不能丢委员长的脸。对，国忠，你说的是，士可杀不可辱，和共军拼了。怎么样，哥？
0: 盛文，你们这个张军长还是不肯投降啊？
3: 哥，我劝劝他。
7: 好吧，
8: 张军长，我是陆盛文。
7: 陆盛文，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局长，我早就说他是共军的奸细。
8: 陆盛文，你这个叛徒，老子要一枪毙了你！
7: 张军长，我们为了党国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姜委员长呢，一意孤行，霸道独裁。国民党高层腐败不堪，他们每天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根本不管老百姓和手下将士们的死活。现在美国也不管咱们了。张军长，这场仗我们肯定是败了。张军长。 您知道为什么共产党会取得胜利吗？因为他们是在为全中国的人民打的这场仗。老百姓支持他们，宁可自己不吃不穿，也要给他们送粮食、送衣服。大势已去，张军长，你赶紧醒醒吧！以前你经常告诉我。

0: 再回头还不算晚，为了您，为了夫人，为了这天下的苍生，张局长，您投降吧，共产党是不会为难您的。
1: 张局长，你都听到了，我毛宝敬佩你是个英雄，放下武器，调转枪口，解放军不会为难你。
2: 我们就是一家人，
3: 小伙，谁跟你是一家人？局长，我以后你突围。
2: 不，顾冲，你年轻，还有更好的前程，我在这里掩护你，你赶紧突围。
4: 局长，要走一起走。
2: 别再说了，我们大国不能后继无人。你出去以后就去找汤恩伯司令，我们有些旧的交情，你告诉他，我没有给党国丢脸。
4: 局长，
2: 这是命令。
4: 是。
2: 我掌天权，要和共军决议。

就来不及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人民群众用独轮小车推着粮食和弹药支援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一支特殊队伍老虎队，在毛宝的带领下屡建战功，

州剿匪司令部金副司令被我人民解放军活捉，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人数最多、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为复杂的战役。毛泽东主席说，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军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再做出若干次重大打击，国民党的统治将土崩瓦解，归于灭亡。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0: 我知道，被俘的国民党已经押解完毕，这些是被击毙的。张天权原本打算活捉的，但是这个张天权呢，在抗战时期和日军拼死作战，也是个英雄人物。哎呀，只可惜啊，没有认清时局啊。是啊，他要是不与人民为敌，早日向咱们投诚。
1: 也能成为一个英雄，现在落了这么个下场。报告，师长、政委，我请求妥善安葬张天权，让他入土为安。
0: 嗯，好，买一副上好的棺木，厚葬他。
1: 是。
2: 天权。

却没想到，到头来，也还是这样的结果。

0: 长官，你好。我有个请求，我希望能够带走张天泉的尸体。他已经说过，如果哪天他战死在沙场上，希望能够叶落归根，安葬到他的老家去。
1: 好的，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另外会派人送你回去。
0: 感谢长官的好意，但是不劳烦你们了。我家里面还有个老仆人，我们两个人一起带着张天泉走就可以了。
1: 好吧，注意安全。
0: 谢谢长官。
2: 尚文哥，
3: 小林，
2: 尚文哥，
3: 小林，你没事吧？
2: 我没事，我没事，你回来就好。
3: 小林，你准备一下，我带你去见两个老朋友。
2: 好。
3: 对了，叫上岳父大人，一起见个面。
2: 我爸爸他。
3: 岳父大人怎么了？小林，你倒是说话呀！
2: 他被胡国忠杀了。
3: 什么？胡国忠，又是这个混蛋！
2: 你前脚刚走，他就带人进来了。他说爸爸是通共分子，还要抓了我威胁你。幸好徐州城的地下党员们及时赶到，才救了我。
3: 小林，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没有陪在你们身边。岳父大人他……
2: 没关系，尚文哥，我不怪你。
3: 小林，你放心，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0: 别说，你这身军装怎么看怎么比原来那身顺眼，舒服。原来那不就料子好吗？这身他穿着踏实啊。
1: 对。
0: 哎呀，这时间过得快啊，偷偷摸。

0: 摸摸把婚就结了，还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弟妹，这也没说把这么好的事告诉我你嫂。仙女姐一声，弟妹。对了，小林，你记不记得之前我总跟你说，我们仨小时候调皮捣蛋的那些事儿？那会儿我们三个天天在一块儿，毛宝哥打架可厉害了。
1: 总护着我跟仙女，我呢，比较淘气，总捅娄子，也都是毛宝哥替我扛着，所以啊，他就是我们两个的主心骨，也是我们的好大哥。
2: 他淘气，那时候没少踢他打架，没少踢他挨揍，反正以后别叫我魔鬼就行了啊。
1: 对对，咱们啊都是一家人，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对我俩开口，可别客气啊。
0: 哎，那怎么的？这婚结了就结了，连杯喜酒都没有啊？是不是把我这个哥哥和姐姐都给忘了？哥，我们俩结婚那会儿啊，确实太仓促了。这你也知道，我无父无母的。但是小林不太在意这些，我们俩的婚礼都是岳父大人一手操办的。本来呢，我们还想。

0: 沈氏长为了解放徐州城的老百姓牺牲了性命，对于他的深明大义，我毛宝敬佩。我代表老虎队，代表华东野战军，对沈氏长的贡献表示感谢。
1: 我爸爸临终前跟我说，等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让我一定到他坟前告诉他。
2: 放心，我相信会有这一天。这样，既然今天没有喜酒，那咱就以茶代酒。第一呢，祝福这个小两口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第二，从今天开始，咱兄弟算是真真正正的在一块儿了。不用那么一句话吧，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3: 以前的打打闹闹，咱都不算了。从今天开始，咱要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一起为全国的老百姓打出一个太平盛世来。好，嗯，
4: 好，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3: 报告，
5: 进来。
3: 唐司令，整天全麾下，胡国忠向您报道。
5: 国忠啊，你的情况。 我已经向委员长提出来了，不愧是党国的英雄啊！田全兄带出来的将士，最优秀的。
3: 谢司令夸赞。
5: 你能从徐蚌会战的血战中活着回来，不容易啊！
3: 你在战斗中的表现，田全兄也有向我提起过。你和中共作战啊，表现得很英勇啊。
5: 国忠没用，没能把张军长带回来。
3: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呐！我们活着就要好好的活着，还要继续战斗下去。是，我一定会和共军作战到底，为党国尽忠。
5: 现在委员长已经开始对长江防线布防了，
3: 你到我们部队来，我会向上级呈报，给你一个上校副师长。
6: 谢司令栽培之恩，国忠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笑>好，
1: 盛文，你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后，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6: 嗯，教练，
1: 嗯，
6: 等解放军解放了全中国之后，我就带你回朱记老家去。
1: 这仗还是要打下去吗？ 解放军是一定要打过长江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希望战争早点结束吧。
6: 你放心，小林，我们的孩子是一定会出生在一个和平的新中国的。
1: 嗯。盛文，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6: 小林，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1: 离间。谢谢你，你真是我的好妻子。毛队长，哎，
6: 别跑，别跑！盛文哥呢？前面呢？盛文，
1: 哎，
6: 小林，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
6: 放心吧，等我打赢了仗，我就回来。
1: 嗯，你一定要回来，我等你。
6: 照顾好自己，还有孩子。
1: 嗯。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定，决定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在2个月之内完成渡江准备，然后有步骤地向南方进军。1月12日，中央军委电视华野和中野休整2个半月，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发。

0: 我们华东野战军这一改编就变成第三野战军了。
1: 但是你们老虎队没有变啊，你还是那个毛队长。你看人家叶枫，这淮海战役一结束，人家都是副师长了。
0: 嫌我官儿小了是不是？这觉悟可有点低了。我毛宝在乎这一官半职的吗？我们一改编，我这老虎队成员迅速得到扩充，骆政委马上给我分来20-30名战斗英雄。
1: 嚯，分了那么多战斗英雄，那你这回发财了？
0: 我毛宝现在就是三野的地主老财。
1: 什么地主老财？怎么着，你还想娶己房姨太太不成啊？
0: 己房用不上，有你这一只母老虎就够用了。呀，别拉拉扯扯的，你看。
2: 根据指示，咱们部队啊要休整几天。
3: 同志们，豆江战役呢早晚是要打的，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渡江战役之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船只、人员、武器、后勤装备等等，务必做到战役开始以后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1: 师长，我能说两句吗？
3: 当然可以了，这仙女同志要说话，那咱们这些凡夫俗子当然得老老实实听着了啊。
1: 那我就说两句。这个渡江战役

0: 需要船只，如果现做，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因地制宜，发动长江沿岸的老百姓，让他们呢给我们解放军同志提供渔船，这样一来啊，我们就会节省很多时间了。
1: 仙女同志说的非常好，就地取材，发动人民群众。
2: 这样啊，何仙女同志，你有什么要求？
1: 有什么条件，你就一并都讲出来。只要是我和政委说了算的，没有问题。
2: 没什么问题。
1: 哦，老虎队现在不是在休整吗？要不您看这样，让老虎队啊跟我们一起去走访人民群众吧。只要毛宝队长没有意见，那我和政委没问题。
3: 老鲍，你有意见啊？我服从师长和政委的意见。我们要和老百姓融为一家人嘛，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民情，查看一下地形。呵呵

0: 老村长您放心，我们借的船只啊一定会归还的。这万一要是有损坏的或沉的，我们一定会全额赔偿的。
1: 好好好，我们相信解放军同志。
2: 老村长同志，那您这儿一共有多少条渔船啊？
1: 嗯，我们骆家桥村吧大概有15条渔船，加上隔壁的先进村还有杜黄桥村，6、7个村子加起来能有100条渔船吧。
3: 哎，太好了，村长同志，谢谢您，谢谢您，您放心，坏了我们给您修，我们给您换新的。
1: 我们应该的，我们应该的。

0: 情况怎么样？
1: 国民党在长江防线又加强防御了。
2: 队长，那我们这要渡江过去可就更加艰难了。
1: 什么叫百密一疏啊？咱们老虎队的作用就是要找到国民党疏漏的地方，打开个缺口。
0: 这么做太危险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走，我们去给师长政委汇报。
3: 是。
4: 把掩体都垒高点，如果共军攻上来的话，我们居高临下将他们消灭。
5: 是，肚子快点，快快快，那边的肚子快点。
1: 师长、政委，就别再犹豫了。我认为现在这个时机非常有必要派一支侦察小分队到对岸去探一探情况，看一看敌情。
3: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可就是危险性太高啊。
1: 师长，那当初组建老虎队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完成特殊任务吗？这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刀刃不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吗？
6: 我觉得可以让老虎队作为渡江部队的先遣队，对国民党的防线做一个细致的侦查，为咱们大部队渡江做准备。
1: 是，不过我申请带一个人。
6: 谁啊？
1: 陆胜文。
3: 陆胜文？
1: 陆胜文对国民党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江对岸有一些他的战友，我觉得带着他能起到一些作用，会劝服些人投诚起义。
3: 同意。
5: 是。
4: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击毙。唐司令。

你们都是为了党国吗？啊，今天我来，一是为了巡视长江防线，二是给你颁发勋章。 这枚英雄勋章配在你国中身上，真是名副其实啊！啊！谢唐司令，谢委员长栽培，国中定当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忠。

0: 心，马上到对岸了。
1: 我们要相信老村长的撑船技术。
0: 大伙儿都放心吧，等会儿啊，在对岸的清波门上岸，那个地方偏僻，估计没有国民党军把守。
1: 怎么样，带着我们有用吧？
2: 老村长是帮了不少忙，我真不知道你跟着干嘛来了。
1: 老村长可是我找来的，

0: 小白，赶紧把你看到的画下来。哎，哥，你看，苦瓜中，守住这边防线。
1: 这边，
0: 一会儿我们要着重到那边去看看。
1: 这小子还没死。
2: 白师长，少儿，你是说大仙镇的那个白师长？
1: 对，就是他。哪个？这个是吧？少儿，原来你们曾经是上下级，对此人有比较了解。如果你要是能试着说服他投诚的话，那咱杜江可就事半功倍了。嗯，好，我试试。
0: 一定要彻夜巡逻，关键时候绝对不能出一点乱子。
3: 是，
0: 快点，道姑精神点。白军长怎么还没睡啊？
3: 师座，要不要进去看看？
0: 白军长有什么好看的？走，去那边看看。

0: 我回去。
1: 是。

0: 师座，您多虑了吧，这里什么人都没有啊。
1: 总觉得长江防线有共军在活动。走，去那边看看。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里，敌人一点动静都没有，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
1: 师长，您多虑了，咱们的防线铜墙铁壁，依我看，就算共军打过来，也定让他有去无回。
0: 当然如此吧。
1: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2: 什么呢，老头？哎呦，
3: 长官，我是长江边打鱼的渔民呐。
2: 哼，打鱼的，我看你不像打鱼的，你是给共军打探消息了吧？
3: 哎，长官，你可别吓唬我，我真的是打鱼的。
4: 是是。
3: 哎，这长官，长官，这长官，长官，哎。

0: 有敌人，隐蔽！队长，老村长被抓了。现在怎么办？
1: 老钱，你带人留在这儿。
2: 哥，还是我去吧。
1: 我和唐司令手下的人更识广，那边的情况我比较熟悉。我去掩盖国民党兵的视线，你们找机会营救老村长。
2: 好吧，你小心点。
1: 站住！你们胡长官呢？你是什么人？连我都不认识。我是你们胡长官的上级，他是我的老部下。
3: 胡师长的上级？
1: 你们胡师长能当上师长，那也是我一手提拔的。我还告诉你，你们司令也是我的好朋友。这次我来是带着重要的机密情报要见你们司令。 过几天我就是你们的师长了。我能平安的过来，都是因为这个老头把他给我放了。
0: 不行啊，长官，这老头是个可疑分子，要想放人，我得先向胡师长汇报啊。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耽误了战机，你负担得起吗？
0: 别生气啊，长官，有事我们好好商量吧。
1: 哎，那是谁啊？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不过中，守住这片防线。一会儿我们要着重到那边去看看。这小子还没死。哎，哥，那个白师长也还活着。
1: 白师长，
0: 若儿，你是说大西安镇的那个白师长？对，就是他。
1: 哪个？这个是吧？
0: 顺儿，原来你们曾经是上下级，对此人又比较了解。如果你要是能试着说服他投诚的话，那咱杜江可就事半功倍了。嗯，好，我试试。
2: 一定要彻夜巡逻，关键时候绝对不能出一点乱子。
0: 是，快点，都给我精神点。
2: 白军长怎么还没睡啊？师座，要不要进去看看？
0: 白军长有什么好看的？走，去那边看看。

0: 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
1: 师祖，怎么了？
0: 走，跟我回去。
2: 是。

0: 师座，您多虑了吧，这里什么人都没有啊。
1: 总觉得长江防线有共军在活动。走，去那边看看。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里，敌人一点动静都没有，总感觉那儿不对劲儿。师长，您多虑了，咱们的防线铜墙铁壁，依我看，就算共军打过来，也定让他有去无回。当然如此吧。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1: 什么呢，老头？哎呦，
2: 长官，我是长江边打鱼的渔民呐。
1: 哼，打鱼的，我看你不像打鱼的，你是给共军打探消息的吧？
2: 哎，长官，你可别吓唬我，我真的是打鱼的。
0: 快点走！
3: 是。
1: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

0: 老村长被抓了，现在怎么办？
1: 老秦，你带人留在这儿。
2: 哥，还是我去吧。
1: 我和唐司令手下的人共事过，那边的情况我比较熟悉。我去掩盖国民党兵的视线，你们找机会营救老村长。好吧，你小心点。
3: 站住！你们胡长官呢？
4: 你是什么人？
3: 连我都不认识。我是你们胡长官的上级，他是我的老部下。
4: 胡市长的上级？
3: 你们胡市长能当上师长，那也是我一手提拔。我还告诉你，你们司令也是我的好朋友。这次我来是带着重要的机密情报要见你们司令。过几天我就是你们的师长了。我能平安的过来，都是因为这个老头把他给我放了。
4: 不行啊，长官，这老头是个可疑分子，要想放人，我得先向胡市长汇报啊。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对。

来我胡国忠的地盘，找死！给我打！

0: 把情况给我，把江方毒带回去，务必清楚交到师长手里。队长，我不能回去。
1: 服从命令。现在大比谁的命都重要。总部的时候，没了他，不知道牺牲咱们多少同志。少儿，你也回去。告诉建妮儿，这辈子我毛毛对不起他。
0: 如果他敢原谅我，下辈子我们再做夫妻。
2: 哥，我不能走。
0: 黄一水，你一个人顶不住。
2: 哥，
0: 之前的路我走错了，咱们兄弟今天能并肩作战，我陆小文死而无憾。
2: 好兄弟，
0: 老秦，做好准备。
2: 是，
0: 一、二。

0: 我们做亲兄弟，老秦，带队长走，是，走，想跑，慢慢，马涛，一个都不许放跑，带人给我冲过去，
1: 是，你们几个给我冲，
2: 是。

0: 陆胜文，这就是你背叛党国的下场。黄泉路上走好。
1: 有种你们就再来，我胡国忠在这儿等你们。

0: 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长江水情，还有两岸地形，都写到了这个笔记本上。可平烈士的心不会白流，渡江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一定要为江小白、胡凤凰，还有老虎队的队员们报仇雪恨。还有这个，这次渡江侦察，我和盛文找到了长江驻防的军长白喜，说服他起义投诚，他也答应我们。
2: 在我们渡江作战的时候，理应外合配合我们。这是他送给我们的长江江防图。
3: 太好了，这样咱们更有把握了。可是陆胜文，还有其他的牺牲的同志，
1: 再也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像陆胜文这样的解放军战士。
2: 还有牺牲的那些同志们，他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新中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又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胜文就这么走了。 我们哥俩分开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见着面，连顿正经饭都没吃上，他还欠我顿喜酒呢。

0: 就这么走了。是啊，我还想着，等仗打完了，咱们就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村子里。 我们一起种田、打鱼、聊天、喝酒，可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天你牺牲了，我就是烈士的家属。
1: 想想，为了以后的和平，我们现在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哎呀，哎，小姐，您就别去长江那边了，您现在已经有了身孕了。
2: 我担心您路上出事儿啊！我丈夫已经牺牲了，作为妻子，我难道就不应该去看他一眼吗？
1: 这姑爷牺牲了，可是他们连尸体都没带回来。再说了，您现在怀着姑爷的孩子，这万一要是……
2: 我不管，我要去，哪怕就是给盛文做一个衣冠冢也是好的。
1: 那，哎。

0: 我们不能再退了，而且汤司令这么信任我，让我们驻守长江防线这个据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誓死都要保护据点，绝对不能让共军攻上来。
1: 师长放心，我们一定精诚团结，守住这长江防线。
0: 其实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是不是在想，这天下迟早是共军的？
1: 要么逃跑，要么投共。
2: 不，
0: 胡师长，您别开玩笑了，我们对党国那是绝对的忠诚。要跑的话，我们早就跑了，是不是？
2: 是啊，
0: 你们给我听着，谁要是敢逃跑或者投共的话，我胡国忠第一个先打死他。
1: 师座放心，我等一定誓死效忠党国。

0: 那这个带着吧，主会保佑你的。沈丽，这是你的贴身之物，我不能要。带着吧，我也会为你祈祷的。
1: 等我打赢了仗，我就回来。
0: 你一定要回来，我等你。照顾好自己，还有孩子。
2: 盛文，你不是说你要永远和我在一起吗？为什么你连我们的孩子都没能看上一眼，你就走了？陆盛文，沈丽。 你别太伤心了啊！你这肚子里还有孩子，一定要保重身体。
3: 沈丽，我知道你恨我，是我把盛文带上战场的。

0: 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但你可千万注意身体。
1: 毛宝哥，我不怪你，我知道战争总会有人牺牲的。毛宝哥，仙女姐，小妹有一事相求。
2: 石林，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我们能做到的一定会做到。
1: 我想给圣文做一个衣冠冢，这个十字架上有他的鲜血，就当是他了，好吗？
2: 我刚跟毛宝还在说呢，给他做一个衣冠冢。
0: 好，我来办。

0: 咱俩真是有缘呐！我跑到哪儿，你追到哪儿，你真是阴魂不散。
1: 小胡子，今天就算你钻到地里，我也得给你挖出来。你们长江防线已经被我们突破了，你们国民党四处溃逃，我看你今天还能逃到哪儿去？
0: 你们解放军不是有政策吗？优待俘虏。我现在缴枪，我投降。
1: 没错，我们是有政策，但你也别忘了，你姓胡的手上沾了我多少老虎队兄弟的血。
0: 我缴枪投降，你总不能杀了我吧？你看好了。

0: 别过来！回去！
1: 现在被子弹打中了，怎么办？怎么办？
2: 宝宝，我要牺牲，就是烈士，也就是烈士家属。
1: 你不能死，我们还没成亲呢，妈妈还没娶你呢，仙女儿。这不能死，
2: 萌萌。

活着。

去南京。

你们是老虎队的英雄，你们倒下了，还有其他的同志加入进来，但你们一直是老虎队的魂儿，你们用生命给老虎队建立了功勋。 带着老虎队的队员们。

你们放心，有我马宝在，有老虎队在，战斗就会一直打下去，一直打到全国解放，打到。

身上，我一直记着你们的名字，历史也会记着你们的名字。

猛虎出山，方战必胜。猛虎出山，方战必胜。老伙计们，猫宝想你们了。国家和人民没有忘了你们，修建了这个新的烈士陵园，把大家伙儿都聚到一块儿了。一呢，是为了纪念你们为和平而做出的努力；二，是为了提醒下一代珍惜当下的生活，因为这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天，猫宝带着我们的后代来看你们。在此，我们也向所有为了新中国成立、为了和平而做出牺牲的同志们。

0: 特命你组建一支老虎队，我想参加老虎队。
1: 来的是不是？我家江小白想向您学习。
2: 那小子叫五马，那可是二团的镇馆之宝。
0: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地空协同的立体作战，
3: 要么就不打，要打就得打在敌人的要害上。
4: 江小白，请求参战。
5: 我们练习出参战，
6: 老虎出山，防战必胜。

0: 脾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

0: Hey,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霍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关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了。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0: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1: 周将军，吴院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浅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2: 王白先生
3: ，Mr. John，
2: 二力先生
3: ，Mr. Hurley，
2: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4: 可据我们。

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0: integral role in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1: 这一顶巴拿马盔式帽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0: 连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不要拿出来。对呀。
0: 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1: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啊，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玄。
0: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啊，
1: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是美国人、苏联人。 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2: 院长，心源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之根本实质所在。
1: 对，
2: 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
1: 看来他们没有说错啊，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好，记者朋友们，来！
1: 委员长到。

0: 任之啊，辛苦了，
1: 胡院长辛苦了，
0: 请坐吧。
1: 诸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
1: 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0: 吴院长费心了。
2: 这辣椒很地道啊。
3: 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2: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
0: 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委员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1: 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1: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我们干杯。
0: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政府主席，您看，何成，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2: 龙潭虎穴。
1: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3: 都不是的，请坐。
0: 我蒋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1: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哎。
0: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1: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0: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1: 飞机一路颠簸。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4: 去吧。
5: 是。
6: 戴先生，
4: 周主任，啊，周先生，
6: 戴先生，
4: 多谢，
6: 别来无恙啊。
4: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

0: 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1: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
2: 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3: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呀？
4: 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
5: 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毛先生啊，毛先生，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4: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5: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4: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5: 我倒是忘了。
6: 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编，这样更好。
4: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啊，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
0: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于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2: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
1: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戴先生，
0: 周先生，
1: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
3: 是的。
2: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3: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
4: 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2: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3: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啊。
2: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
3: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2: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3: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2: 好，有的是时间谈。
5: 辛苦了，
3: 你好啊，
6: 常来先生，你好啊，你好，你好，
3: 你好，好，
6: 请里面请，请，请您久等了，
7: 李志先生，好，来先生，
5: 谢谢，
7: 请，请坐，请坐，好，
8: 毛先生，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呢。
3: 我听恩来说啊，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得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
7: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特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
9: 云芝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哦，
10: 所谓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何劳润芝先生大驾呀？
3: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9: 云芝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吧。
3: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芝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

0: 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1: 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2: 对，
1: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3: 啊，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减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1: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2: 是啊，
1: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0: 关于军队的数目，赫尔利大使，你以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不到七分之一。
1: 愿意让不到七分之一。
0: 就是说，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交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
0: 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0: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Sure.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d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1: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运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军发动进攻呢？
0: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1: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2: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1: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处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3: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2: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不是，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1: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这次赫尔利。 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
0: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本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 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
1: 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
0: 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老子帮他千里运兵。
2: 主席，
0: 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1: 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 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

0: 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远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1: 嗯。

0: 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1: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
2: 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
3: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
4: 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
5: 你真要动他，
1: 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
6: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
7: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
8: 请看大决战第二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5: 哇，很
4: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就是

0: 人的生活。
1: 哎呦哎呦
2: 哎呦
3: 哎呦
2: 哎呦哎呦，
4: 原来是团团啊，你怎么不看路啊？
2: 哦，对不起，我看书看得太入迷了。
4: 团团，什么书啊这么入迷？
2: 哦，你看
4: 原始人的生活，这本书好看吗？
2: 哦，当然好看了，不然我能看得这么认真吗？
4: 真奇怪，团团居然爱看这种书。
2: 这种书怎么了？我觉得原始人的生活和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呢。
4: 当然不一样，一样的话我们不都变成原始人了？
2: 原始人的生活很刺激呢。真想体验一下。
4: 你是不是头脑发热呀？
2: 没有啊。
4: 原始人的生活很艰苦啊。
2: 那才有意思啊。
4: 也热呀。
2: 没有啊。
4: 原始人的生活很艰苦啊。
2: 那才有意思啊。
4: 也很危险。
2: 正好我可以锻炼身体嘛。
4: 我想你一定适应不了。
2: 你怎么知道？说不定我很快就能适应呢。哼，
4: 如果你真的想过这种生活，我敢打赌你坚持不了一天。
2: 哎，你也太小看我了，我肯定能坚持下来的。
4: 好吧，我和你打赌。
2: 哦，
4: 如果你能坚持下来，我就让你当我大侦探的助手。
2: 一言为定。
4: 可是你要是坚持不下来，你就得把所有的零食分我一半。
2: 好吧，
4: 咱们可得先说好，这一天的生活你可全都要按照原始人的来呀。
2: 我就想这样呢。好了，现在怎么办啊？
4: 首先你就不能进屋子了，原始人的时候没有房子的啊。
2: 那我待在哪儿啊？
4: 这片森林不是个好地方吗？你可以体验一下人猿泰山的感觉。
2: 人猿泰山也是原始人吗？
4: 差不多吧，而且晚上睡觉也不能回宿舍。
2: 那我到哪儿去睡觉啊？
4: 森林啊，原始人都是睡山洞的。这里没有山洞，你可以找点树枝搭个小帐篷嘛。
2: 可是我不会搭帐篷啊。
4: 哪件事儿一开始就有人会呢？都是原始人摸索出来的，你也可以摸索呀。
2: 可是晚上会很冷的。还有，
4: 又不是我强迫你的，要是你坚持不了就认输吧。
2: 谁说我坚持不了？

0: 以试试看。
1: 这样就对了。还有今天的饭你要自己解决哦。
0: 自己解决？
1: 对呀，原始人可没有蛋糕巧克力这些东西，他们的食物都是打猎打来的。
0: 可是这里不让打猎呀。
2: 你们好。
0: 卡拉。
1: 卡拉来得正好。你就让卡拉来装扮猎物吧。
0: 卡拉装扮猎物
1: 就是让你假装打卡拉。
0: 难道我要把卡拉当食物吗？
1: 你真笨，既然是模拟就是假的了，只是让你有一种真正原始人的感觉。
0: 那我还是不知道吃什么呀。
1: 实在没有食物的时候只能用果子代替了。
0: 果子干净吗？
1: 原始人都是不怕脏的。
0: 可是果子吃不饱啊。
1: 没关系，正好当做减肥嘛。
0: 好吧。
1: 怎么样，搭好了吗？
0: 搭好了。可是我肚子饿了。
1: 摘果子了吗？
0: 摘了几个，可是味道不对呀。
1: 一开始都是这样，马上就习惯了。
0: 我要是想上厕所呢？
1: 森林这么大，随便找个地方吧。原始人那时候可没有厕所哟。
0: 多不好意思啊。
1: 那有什么，你现在是原始人啊。
0: 那晚上我可以看书吗？
1: 虽然原始人没有书看，不过还是满足你这个愿望吧。
0: 可是这里没有灯啊，天黑了怎么办呢？
1: 没办法，那时候还没电呢。
0: 对了，我可以生堆火。
1: 虽然暗了点儿，不过这个方法倒是可以。团团，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借个打火机。
1: 借打火机干什么？
0: 生火呀。
1: 原始人有打火机吗？
0: 好像没有。
1: 所以你也不能用。
0: 那我怎么点火呀？
1: 你想想原始人是怎么点火的。
0: 好像是钻木取火。
1: 对了，所以你也要这么做。
0: 可是我不会啊。
1: 你怎么什么都不会？你可以按照这本书上的图示做呀，总说这不会那不会，你怎么过原始人的生活呀？
0: 你说的倒轻巧，你做一个试试啊。
1: 我又没说要过原始人的生活。你如果坚持不下去的话，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啊。
0: 我才不认输呢，钻木就钻木。
3: 今天团团怎么没来呀？
4: 团团要当一天原始人。
5: 刚才我路过森林，正看见团团在那儿钻木取火呢。
3: 团团要做原始人？
1: 放心吧，我觉得团团肯定坚持不下来。
3: 好端端的干嘛要当原始人呢？
5: 团团看书入了迷，想体验一下原始人的生活。
0: 是
3: 多危险呢？
1: 不危险是假的。
4: 听说团团今天连东西都不吃了，就像原始人一样只吃树上的果子。
3: 平时他嘴巴从来不停，突然这样适应得了吗？
1: 那也没办法，是他自己决定的。
0: 怎么还不着啊？快着啊！累死我了。
2: 这不是团团吗？团团，你怎么回来了？同学们，团团回来了！
4: 团团回来了，
2: 快看！
5: 团团，是不是帐篷被刮跑了？还是钻木取火没有成功啊？
2: 是啊，
0: 我已经知道了，现在的人是无法再过原始人的生活的。
5: 那当然了，社会在进步，生活也在不断进步嘛。
2: 可能原始人也不会想到我们的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4: 就像我们不知道未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一样。
1: 这么说，团团你认输了。
0: 你说对了，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1: 那你可别忘了我们一开始说的呀。
4: 你们说好什么了？
1: 如果团团输了，就把所有的零食分我一半。

0: 哎呀，特特你，
1: 好吧好吧，哎呦，
2: 怎么了？
0: 团团，
2: 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我要去厕所。
3: 哎呀，
4: 大概那些果子不干净吧？
0: 可能是。哎，
1: 啊，不关我的事儿啊。

0: 哎，托托，你在这想什么呢？
1: 托托想飞。
0: 哎，不要逗我了，不要逗我了，我都快要乐死了。嘿嘿，托托，你是说你要长出羽毛，你要长翅膀，是吗？
1: 托托好伤心啊，你不要笑托托了。嗯，难道托托没有翅膀就不能飞了吗？
0: 哎，没有翅膀还能飞？让我想想啊，嘿嘿嘿，这个。
1: 你有没有想出来呀？飞上天是托托的梦想，托托要飞到天上，给妈妈熊一个惊喜。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哎，我有了一个主意。你呀，拿一把雨伞从屋顶上跳下去。
1: 托托乘着雨伞飞下来。
0: 对呀，你飞下来，不过呀，砰，你的两条胳膊呀就断了。
1: 啊，没有胳膊，托托怎么抱妈妈熊啊？
0: 哎呦，这个主意可真不好。得了，我又有了一个好主意。
1: 啊，是什么好主意啊？
0: 你呀，爬到高高的树梢上，穿着那个红红的大斗篷，从树上飞下来。
2: 哎呦，托托，我一直在找你呀，我可找到你了。
1: 川川大叔，托托好难过呀。
2: 哎，我和你一样，也很难过呀。
1: 是吗？
2: 转转大叔也好想飞上蓝天，可是当飞行员的时候，转转大叔的胆子太小，不敢飞呀。
1: 有了翅膀你就敢飞了吗，转转大叔？
2: 可惜呀，我没有翅膀，没有。我这辈子算飞不起来了，我的梦想就要破灭了。好伤心呐，我好想大哭一场啊。
1: 托托也想大哭一场。转转大叔，我们俩还是抱在一起吧。
2: 干什么？
1: 一起大哭啊。
2: 好好好。
1: 可怜的转转大叔。
3: 熊，托托不在吗？
4: 托托出去了，他出门的时候还说要我给我一个惊喜。
3: 今天托托好奇怪啊，他说要去找医生。
4: 找医生干什么？
3: 我也不知道，我不放心，就来问问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托托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干什么去了？
0: 哎，想知道怎么回事吗？嘿，那就问我小骨头好了。
3: 小骨头，你知道啊？快说呀！
4: 快说呀！我都急坏了。托托在哪儿啊？
0: 哎呀，我的嗓子好干呐，要有一杯热。

0: 个果汁儿，那该多好啊！味道真好啊！好好，我说，托托呀，他是想像一只小鸟一样飞起来。
1: 那是他做的梦啊。
2: 是这样啊。
0: 我还知道有一个人，他也坐在小水池边，嘴里不停地在念叨着，我要飞，我要飞。
2: 那是谁呀？
0: 是转转大叔。
1: 转转大叔，他那么胆小，有翅膀他也不敢飞呀。
2: 就是啊，快说，托托现在在哪儿啊？
1: 你快带我们去找啊！
0: 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现在浑身没劲儿，要是有一块奶油蛋糕填饱肚子，兴许我还能走得动。
2: 哼，馋鬼！
0: 就是饿了吗？
1: 给，有力气说了吧。
0: 好，浑身是劲儿啊！你们快到饼屋的屋顶上看看吧，说不定啊，托托正举着雨伞站在上面呢。
3: 什么
2: 啊？
3: 托洛，快来帮帮托托吧，托托要飞起来。
4: 卡拉，我要飞呀！快出来，给我变一对翅膀。
3: 转转大叔，你找到卡拉了吗？
4: 没有啊。你找到了吧？
3: 托托也没有。
4: 哎，在最需要卡拉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
3: 不知道他在哪儿睡觉。难道不靠卡拉，托托就飞不起来了吗？
4: 是啊，托托，你说的对。我们可以自己想想办法。托托。怎么样啦？
5: 托托快要完成了。转转大叔，你呢？
4: 我也快要成功啦。
3: 妈妈熊，妈妈熊，你在哪儿？托托要给你一个惊喜。
4: 还有我也有一个大惊喜啊！
6: 我是妈妈熊，你在哪儿啊，托托？
3: 妈妈熊，托托在这儿，就在这儿
6: 啊。托托，你没受伤吧？托托。
3: 托托没受伤，
4: 没有，
2: 我们到处找你们。
4: 我们又没失踪，又没长翅膀飞走。
0: 哎呀，托托呀，你的胳膊也没断，腿也没摔折。托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不想再飞了啊？
3: 不，我要飞，我要跟转转大叔一起飞。
7: 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8: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呀弯，
9: 运动就是跑啊跑，跳呀跳，
10: 讲卫生就是把手和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7: 休息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0: 赤金魂。
1: 可可，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喝水呀。哎，团团，你在干什么呢？
1: 我怎么办呀？这我考试得不了95分怎么办呢？
2: 我有个主意。要不这样办。
1: 我可不敢，哥哥，你也太损了吧。
2: 那你就等着得大鸡蛋吧，反正我爸爸妈妈不制裁我。马上就到睡觉时间了，转着大叔就要来了，还学什么呀？
0: 讨厌，我还没有做完我的礼物呢。
3: 毛豆，做礼物干什么呀？
2: 是不是要去送给班主任老师？毛豆，
0: 是不是。
4: 怎么还没睡觉啊？
2: 睡，这就睡。
0: 哎呀，
5: 哎呀，我的。

0: 书还没看完呢，
1: 快点睡，快点。哦，嗯。快点睡啊！

0: 哎，可可，这一招行吗？
1: 那你回去睡觉吧，考不好也不赖我呀。
0: 好好好，去去去，我去。
1: 就是，你把这个放到班主任老师的信箱里，95分就是你的了。
0: 真的？好好，
1: 走走。
2: 快点，弯弯。真的，大叔知道了该说我们了。转转大叔不会知道的。不好，这样不好，我不去了。转转大叔来了，哎呀，弯弯，哎呀，算了，我自己去就自己去吧。
3: 哎，今天是怎么了？有点怪呀。哎，
0: 我们没有被人看见吧？
1: 啊，团团，瞧你吓的。
2: 是谁呀？
0: 我是我。
2: 是你呀？你干什么呀？
0: 转转大叔来了，快点走。
1: 今天的饭真香啊！
4: 怎么吃完饭了？大家坐下，我有一件事儿问大家。
5: 什么事儿啊，转转大叔？
0: 是啊。哎呀，我肚子疼。
2: 哎呀，我牙疼，牙疼，牙疼。
4: 今天谁也不能走，要是肚子疼、牙疼，我去找医生，给你们打上一针。
2: 别！
4: 那你们坐好了，一起听。
0: 好吧。
5: 毛豆，那不是你的漂亮盒子吗？
4: 咱们这儿有同学送了班主任老师两样礼物，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盒子里是一条漂亮的丝巾，还有张小纸条。谢谢老师，请一定给我100分。这张拼字纸上写的是，请老师取消这该死的考试吧，否则你一定没有好运气。同学们，这样做对不对呀？
5: 这是贿赂老师。毛豆，你太不像话了。
3: 对呀，团团，我看到你捡的字了，你怎么能吓唬老师呢？
0: 不是，我是哎呦，
4: 不管是谁，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我们就不追究是谁了。不过我想告诉所有学生，下午考试就要开始了，大家还是要靠自己努力，这些做法是不对的。
5: 哎呀，不好了，转转大叔出事了。
4: 怎么了，小友，考得不好？
5: 我没问题，可是听说一年级的一个班里就晕倒了2个同学呢。
2: 听说是团团和毛豆晕在考场上了。
4: 这团团、毛豆怎么样了？
1: 真吓晕了。
0: 我不想考试。
3: 毛豆，平时你胆子挺大的，今天怎么了？
6: 我也不想考试。
4: 那还成啊。告诉你们吧，从今天起咱们全托学校考试没有分数了，也不排名次，只有优良、及格、不及格，同学们都不用有压力了。
7: 你怎么不早说呀？
4: 我也是刚听校长说的，明天就给你们传达。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没关系，补考的时候你们只要加把劲儿就行了。
5: 你们有不会的，我们大家会帮你们的。
1: 那还用说，一定让团团永远有好吃的。

了，我又有机会有好吃的吃了，取消分数真是不容易呀！啊，哈哈。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3: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4: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3: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5: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4: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3: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6: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感恩小月日。
4: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6: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感恩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也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3: 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4: 呱唧，小心点。
3: 嘿，这边。
6: 小猫咪，我来了。
3: 再见了，伙计。
4: 我的天哪！
3: 呀，这是迷窟入口？
4: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3: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7: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8: 愚蠢，愚蠢！
7: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8: 危险，危险！
7: 而危。

0: 也代表着死亡。
1: 死亡！啊
2: 啊、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0: 嗯，好耳熟的叫声啊！
3: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2: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4: 这不是游戏，
0: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1: 警告，警告！嗯，
0: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1: 远离，远离，
5: 远离，远离，远离。
6: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2: 敢于追来了，快跑！
0: 快跑！快跑！
7: 哇，伙计，这边！
6: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2: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6: 大黑鹅，我来了！
3: 老公，这里有汤！
6: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1: 爸爸，爸爸，爸爸，你在里面？爸爸！
2: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0: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3: 别紧张，胖哥，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0: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7: 味道还不错。
2: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8: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2: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9: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0: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8: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10: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2: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8: 呱唧，
3: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8: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11: 是，队长。
8: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8: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9: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8: 你好，黑天鹅。
1: 大家伙别吃我。
8: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1: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游泳？
8: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1: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9: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8: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3: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8: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10: 队长，我正要联系你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8: 北纬30度？
10: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9: 我的小乖乖啊！
10: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8: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10: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

0: 电脑中。
1: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2: 赶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1: 好的，队长。
3: 等等，我也去。
4: 咦呵，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5: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4: 那就继续。
3: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4: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3: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4: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5: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3: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4: 呢？后来怎么样？
3: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5: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4: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3: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4: 有脚印。
3: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5: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4: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3: 水怪
4: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3: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4: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6: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3: 等等，我也去。
4: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5: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4: 是水怪，
3: 快跑！
4: 小心！
6: 呱唧，盼盼，
7: 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6: 关机，你怎么了？
4: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8: 你们在这里。
5: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4: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2: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9: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2: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3: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2: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3: 呱唧，
4: 呱唧。

0: 旺仔，
1: 爸爸，
2: 阿基。
3: 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小心！
1: 是那只怪鱼。
3: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
2: 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4: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0: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4: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5: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4: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5: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6: 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0: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4: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2: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7: 他来了，
8: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7: 快去，
8: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9: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一下我，让一下我的夫人，我捉，我捉
7: 住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9: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8: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10: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7: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10: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11: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7: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9: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10: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8: 好像是狗的叫声。
10: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9: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10: 我在这儿。
12: 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11: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9: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11: 我有灵猫星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8: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9: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11: 言为定。
5: 呱唧的信号了，
0: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6: 呱唧。

0: 挂机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1: 是，队长。
2: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1: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3: 我们快点啊！没看到我一定吓坏了。
2: 前面没路了，
1: 这里的水位线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2: 那只能潜过去了。
3: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1: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2: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1: 盼盼。
2: 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1: 盼盼。
2: 盼盼，坚持住。
1: 走。
2: 花仔，带着盼盼先走。
1: 挂机。盼盼，你没事吧？那
3: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
4: 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1: 呱唧还在水下。
4: 呱唧，呱唧，
2: 我在这儿。
4: 呱唧，
2: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是伙伴们，
0: 白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5: 是队长。
1: 队长，
4: 我们安全了。
6: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1: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2: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yeah! 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0: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5: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6: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5: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6: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5: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6: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5: 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6: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5: 哇，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6: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5: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4: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7: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8: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9: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短尾猴幼崽。黄山短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他们很怕冷，这个季节他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4: 呱唧，你们能接近他吗？
5: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9: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
4: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10: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11: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4: 那太好了，小五熬灯。
12: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4: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12: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13: 前去帮助。
4: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4: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5: 是啊，伙计。
11: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4: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6: 距离有点远。
5: 我带了安全绳，
6: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5: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6: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5: 危险，你不要动。
14: 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11: 我们怎么办，师傅？
14: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它下来。
11: 好的，师傅。
6: 那是小五吗？
5: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6: 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14: 好的，多谢提醒。

0: 慢点，再慢点。
1: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2: 怎么做？
1: 像这样，哦哦
2: 哦哦，这样。嗯，有用啊！
3: 别怕，小家伙。
4: 太棒了，小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5: 我叫巴巴，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3: 麻烦了。
0: 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2: 好的。
6: 呱唧呱仔，找到你们了！
2: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6: 师傅加油！
1: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6: 包包他很害怕。
2: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1: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6: 嘿，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1: 考虑的真周到。嗯。
2: 你没问题吗？
1: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3: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1: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2: 别害怕。
6: 你很勇敢的包包，以后我教你武术。
2: 对，猴拳。
1: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0: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1: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2: 什么声音？
5: 是猴猴的，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6: 现在我们保护你，
1: 大家扣紧。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7: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8: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1: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5: 这里好可怕啊。
2: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
9: 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8: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2: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7: 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1: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2: 不行，呱唧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0: 我来了，火炬刀，看我的厉害。
2: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8: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1: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0: 嗯，好的。
10: 他们的数量正在变少。
6: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1: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嘿吼。
5: 谢谢你们。
0: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8: 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5: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11: 谢谢海底小纵队。
5: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

0: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2: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3: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栎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4: 太好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讲一位英雄人物，
1: 他被称作是敦煌的女儿。
0: 说一个英雄故事，
2: 最可爱的人就是对人民子弟兵的荣誉称号。
0: 唱一首英雄赞歌，
3: 好榜样，
0: 立德树人，传承革命薪火，知行合一，更续红色血脉，用热爱拔节运岁，用思想铸魂育人，学好思政课，成长不烦恼。

0: 哎，听说了吗，王一轩？咱们马老师要开大讲座了。
1: 听说了，讲座的名字好像叫《学好思政课》，我得去听听。
2: 嗯，马老师的课呀，我特爱听。听说好多同学报名呢，我也报了。
0: 不会吧，舒晨阳，你凑什么热闹啊？
2: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我啊，可是消息灵通人士呢。听说呀，马老师还请了一位帮手呢。
0: 啊？他请了一个什么帮手？
2: 就是宋老师啊，就是在学校兴趣班那个表演看着特别厉害的宋老师啊。
0: 哦，宋老师我知道，原来是学表演的。哎，奇怪了，他和马老师搭档做思政课讲座。
2: 不知道啊，这两位大神能整出来个什么讲座。
1: 我还听说隔壁班的邹婉冉被马老师叫走了，看他样子神神秘秘的。
0: 近水楼台先得月，邹婉冉参加了宋老师的戏剧社，他可是咱校的小明星啊。
2: 嗯，听说邹婉冉还演过不少电视剧，可是马老师要让邹婉冉在台上演戏吗？
0: 啊，思政课还需要表演吗？不可能不可能。
2: 但是这个邹婉冉啊，老是拿着这副明星的架子，就跟他真是明星一样的。
1: 我对明星不感冒，我也不追星。要我说，马老师应该找沙正如，朗诵、唱歌、讲故事、课本剧，样样棒。我说的没错吧？
2: 嗯，对。
0: 哎呀，王一轩，你一直都是最支持我的，谢谢。我想好了，不管马老师给咱们布置什么任务，咱们都要一起认真完成。虽然老师这次没找我，但说不定下次会找的。
1: 说的 对，我们无条件支持你。
3: 耶
1: 耶
3: 耶！
4: 宋老师，

0: 满针呐、
1: 哎呦，马老师，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因为那个跨年级思政课讲座的事儿啊？
2: 可不是嘛，我想想啊，还是有事儿得找你来商量商量。
1: 头一回见你这么着急，我们的马老师可是得过市里演讲比赛冠军的。
2: 哎呀，这次思政课讲座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但是就是这个形式创新上面呀，我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就求到了您这儿来了。
1: 说吧，要我怎么帮你？我还挺感兴趣的。
2: 你看咱们这个思政课能不能和一些艺术形式结合一下？
1: 艺术形式？
2: 嗯，
1: 你是说通过演讲、合唱、器乐的方式来表现思政课的内容？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用你的专业知识在思政课的讲座里面加点儿朗诵、合唱、器乐，或者是也加入一些课本剧，这些都没问题。
1: 嗯，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你是想让这思政课的内容啊更有创意，更能让孩子们接受，对吧？
2: 你懂我的，宋老师，就是这个意思。
1: 现在的孩子们生活那么幸福，没吃过什么苦，也应该多从历史中啊学习一些东西了。
2: 可不是嘛，上一次校长找我谈话的时候谈到了咱们这个思政课，说呀要借助咱们这个思政课让孩子们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历史，了解一下前辈们奋斗的故事，更要了解一下在咱们历史长河里面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们的故事。
1: 嗯，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你听听我的理解。
2: 嗯，
1: 这思政课呢不能总是在讲大道理，
2: 对，
1: 要讲故事，还得讲的是人的故事。
2: 对，
1: 如果再能通过演讲啊、朗诵啊、音乐、舞蹈、故事还有课本剧的形式，将内容形象化、生动化，这样孩子们在思政课上啊就不会觉得枯燥乏味了，也更能感叹和接受。
2: 对，我这个思政课呀就是怕它枯燥，这样一来就可以深入浅出，寓教于乐。
1: 马老师，您呀总有好点子出来，我可太喜欢和你聊天了。
2: 开什么玩笑，宋老师，我可没跟你聊天，咱俩不是谈工作呢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这聊着天还把思政课讲座的方向给确定了，太有效率了，我可都佩服我们俩了。
2: 对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把思政课这个事儿呀跟咱们金豆老师聊了，他表示他特别感兴趣，而且一定会关注我们思政课。你知道的，金豆老师可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老师，有了他的加入，咱们思政课
1: 太棒了，
2: 你懂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讲座，今天咱们讲座的主题是学好思政课。这门课程呢是由我和宋老师一起为大家讲授的。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先提一个小问题，什么叫做思政课？思政课你觉得呢？
3: 这应该是道德与法治。
2: 嗯，请坐。啊，你觉得呢？
3: 就是思想政治课。
2: 那咱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思政课吧。思政课呀就是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啊讲好新时代的故事。这个故事呀可不是由我和宋老师来讲的，而是大家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讲。
1: 谁能跟老师分享一下我们到底该如何才能学好思政课呢？来，邹文冉分享一下。
4: 学好思政课要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说得太好了，来，你来。
5: 讲好中国故事从我做起。
1: 从我做起要从我们的身边小事做起。
6: 学习英雄事迹，发扬英雄精神。
2: 嗯，你来说。
7: 用诗词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2: 请坐。可以在思政课里面加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你来说。
7: 可以收集与思政课有关的英雄事迹，然后用课文剧的形式再现。
2: 好，用英雄的事迹来鼓舞自己。还有哪位同学有补充啊？嗯，你来说。
8: 我觉得还是应该多讲一些与现在生活有关

0: 系的事情，比如说那些英雄的精神到了今天我们是怎么传承的。
1: 你说
2: 一教一乐得让同学们有兴趣自发自主主动参与进来。
1: 我听到了几个关键词，有同学提到的是从我做起，有同学提到的是传承，也有同学提到了寓教于乐，这些呀都是咱们思政课以后努力的方向。另外今天还有一位老师来到了咱们的课堂，你们看金豆老师也来啦。
3: 同学们好，谢谢谢谢你们热情的掌声。刚才啊我站在教室的后面已经听到了你们每个人的想法，我很受启发。我在想以后咱们的这个思政课讲座我也参加，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4: 欢迎。
3: 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以后你们和我那就是同学关系了。
5: 感谢金豆老师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同学们的群策群力，希望大家回家以后呢能多查阅相关资料准备选题。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啦。
1: 再见。
6: 咱们仨到那块去聊。
7: 行行行行行。
8: 要不我说啊，咱仨拍个课本剧吧。
9: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跳一段独舞比较好。
6: 我认为啊，咱们就拍个诗朗诵。
3: 我说啊，别人都在跑步，你们仨怎么坐这儿了？
10: 金豆老师好，金豆老师好。
3: 啊，快说什么原因？
8: 我们正在讨论思政课讲座的大事儿。
9: 对对对对对，
3: 思政课讲座大事儿。我看你们这是打着思政课的旗号偷懒不想跑步吧。
8: 不
3: 你不爱锻炼身体，还有你方一彤，我都说过你多少次了，你要积极参加班集体的活动，你们要从小事儿做起呀，你们学学人家中国女排的精神。
8: 等会儿，等会儿。
4: 中国女排，
8: 谢谢老师，特别好的选题，
9: 没错。
8: 金豆老师，怎么跑步去了？
1: 哎，金豆老师，
9: 再见。
8: 太好了，
3: 哎，慢点，慢点，别磕着啊。谢谢我，我帮他们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选题。
1: 师如约而至，来到了咱们思政课讲座的课堂，我们大家掌声欢迎。
3: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
5: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思政课讲座的内容就是女排精神，下面先让同学们看一段视频。
11: 1981年11月17日，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挑战东道主，同时也是上届冠军的日本队。比赛中，中国队前两局士气高昂，很快以15-8、15-7拿下两局。眼看中国女排就要以3-0的战绩获得胜利，没想到场上风云突变，日本队连追两局，15-14抢先拿到赛点。最紧张的时刻到了，这时候袁伟民叫了暂停，他说了一段后来一直让郎平难忘的话。
12: 很激动啊，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你已经拿了世界冠军，但是你如果是说你输了这场球的话，你等于还做了加生饭或者加个尾巴，就是说你不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世界冠军，你最后是输给日本忙算小分拿了冠军，你并不是很光荣。
11: 比赛重新开始，女排姑娘们顶住了压力，17-15，中国队以2分的优势取得了最后胜利。女排的姑娘们抱在一起，以7战7捷的战绩，在世界三大球比赛中首次问鼎世界冠军。在此之后，中国女排一路过关斩将，从1981年到1986年，连续拿下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冠军。

0: 成就了世界体育史上不可复制的五连冠传奇。
1: 接下来，让我们把所有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重登

0: 为国争光的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中，激励着中华儿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奋斗与前行。
1: 孩子们，看完了我们中国女排的视频以后，能不能来分享一下，你们又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呢？来，
2: 中国女排刻苦训练，顽强拼搏。
1: 嗯，没错，刻苦顽强。你说，
3: 中国女排永不言败所缔造的女排精神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这片热土。
1: 太棒了，女排精神啊，是我们中国精神的一部分。方玉彤同学，
3: 中国女排先后得过3次奥运会冠军、2次世锦赛冠军和5次世界杯冠军，她们拼搏努力的精神鼓舞过无数的中国人。
1: 非常好，看来方玉彤同学啊，在家里没少查阅相关资料。
4: 还有哪位同学要补充吗？
5: 我从中国女排当中学习到了爱国、传承敬业、不辜负自己。
1: 嗯，不仅学习到了精神，还能映射到自己的身上。
4: 你来说。
2: 郎平外号叫做铁榔头，他当年是最好的主攻手，现在又放弃了外国丰厚的待遇，回国当上了我们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4: 嗯，一只好的领头羊啊，才能带好一整支队伍。嗯，你来说。
6: 我从女排精神当中学习到了不忘初心，永不言弃。
4: 是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你来说。
3: 女排精神一直都在传承着，以前有郎平、张荣芳、孙静芳，后来有赖雅文、孙悦，现在有朱婷、张常宁、袁心玥，可以说女排精神一直都在绽放光芒。
4: 你数出了8个女排队员的名字，你肯定是一个铁杆的女排粉丝呀。啊，你来说。
7: 我从女排精神当中学习到了要努力奋斗，就算是普通人也会变得不普通。
1: 嗯，来，邹文冉分享一下。
3: 众所周知，排球运动是一项团体的项目，正是依靠着了不起的团队精神，我们中国女排才能在这几十年来一直都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学习榜样。
4: 请坐。团结就是力量呀，你们说的太好了，我们一起为你们自己鼓鼓掌吧。
8: 同学们，金豆老师呀，还想多说一句，明天早操的时候，那些想偷懒、不想参加锻炼的同学们，你们要好好想一想。
9: 女排精神。
8: 对喽。

0: 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这就是女排精神。它是中国奥运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彰显，同时也是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中国女排奋斗的身影，也是中华民族性格的缩影。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是一步步拼出来、干出来的。同样，我们每个人的幸福也是奋斗出来的。同学们，我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一定会有起起伏伏，当你们在学习生活中面对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请给自己几分钟静下心来，好好回想一下中国女排精神，扎扎实实勤学苦练，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同甘共苦，团结战斗，刻苦钻研，勇攀高峰。
1: 新时代少年知历史，
2: 郭永怀教授和李佩先生都是我们的榜样。
1: 担使命，
3: 用我们的身体护住公文包。
1: 向未来，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4: 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5: 爱国传承敬业，不辜负自己。
1: 用热爱拔节运穗，用思想铸魂育人。学好思政课，成长不烦恼。
0: 亲爱的陈阳同学，
6: 金正老师好。
0: 哎呦，今天这饭不错呀，西红柿炒鸡蛋配大白米饭，这是我的最爱。你这是吃完了？
6: 不，我换个地儿吃。
0: 换个地儿吃啊？你呀，
6: 对，
0: 就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吃。你看后面的标语写着什么？光盘行动。同学们，咱们呀不能够浪费粮食啊。坐坐坐，好好吃啊。
6: 好嘞。
0: 宋老师，哎，您吃完了
7: 啊？对，
0: 那您这馒头是怎么回事啊？
7: 啊，我这馒头啊准备打包带走，晚上再吃。
8: 对啊，金豆老师，我们坚决不浪费，我们吃不完啊都是走回去当夜宵吃。
0: 太好了，说的真是太好了，我都被给你们说感动了。可是就是在今天早上，宿管阿姨跟我说，他在打扫楼道卫生的时候，发现垃圾箱里面有剩菜剩饭。
2: 金豆老师，那可能是天热食物放坏了吧？我们坚决不能吃变质了的食物，不然可能会产生腹泻，严重了的还会导致急性肠胃炎。
0: 说得漂亮，但是咱们说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啊，同学啊。
9: 金豆老师，您消消气，我相信啊，孩子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啊都知道节约粮食是传统美德，也都能坚持，从我做起，对吧？
6: 对。
2: 金豆老师，那可是要是真有那么一两口吃不完的，也不能让我们硬塞进肚子里去吧。
0: 咱们在打饭之前呢，自己要估量一下，今天到底能吃多少，能吃多少咱们就打多少，明白了吧，宋老师？你呀，慢慢吃。我先去马老师办公室等着你，咱们好好聊聊。
9: 是。

0: 怎么了，宋老师？
1: 金豆老师，刚才在食堂里当着那么多孩子的面，您这等于把我给教育了
2: 啊！
3: 宋老师，别着急，消消气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觉得粮食问题呢，它不是小问题，孩子们要从小养成节约粮食、不浪费的好习惯。
0: 嗯，
3: 你我咱们都是老师。要给孩子们做好榜样。
1: 嗯，我怎么浪费粮食了？那剩下的馒头我这不是带回来了吗？
3: 这就是那剩下的馒头
1: 啊？对呀，
3: 我看看，正好我呀帮你解决它。
1: 哎，马老师，您看看金东老师，你也不说帮帮我。
0: 爱莫能助呀，宋老师，我觉得金东老师说的对。
3: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哪怕碗里剩下了一粒米，家长都会严厉地批评我，而且盯着我，把碗里的东西给我吃干净了啊！
0: 我也是。

0: 我真没浪费粮食，这个我就是带回来准备吃的。
1: 哎呀，行了，你们俩停。本来呢，我最近就是准备给同学们做一次节约粮食的思政课主题讲座。你们今天这个事儿呀，倒是给了我灵感，题目我都想好了。
2: 什么题目？
1: 就叫稻香千里，怎么样？
0: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2: 真香，我再来一口。
3: 抄作文、抄写、预习，
4: 还抄卷子。
5: 咱们去看看，
6: 快去看看这个。
7: 我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而我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袁隆平，
8: 高粱到底有多高
9: 啊？是啊，
10: 就是啊。
11: 我猜
12: 应该有篮球明星那么高吧。
8: 啊，不可能
13: 吧？
14: 沙正如啊，他说的没错，高粱啊真的有两米多高呢。
8: 肖老师，您懂得可真多呀。
14: 这个呀可是袁隆平院士的禾下乘凉梦。
8: 难道这些思政课是您的主意？
14: 这个呀是马老师精心挑选的，我和金德老师都高举双手赞成呢。
8: 这个好呀。
15: 对了，松老师，我特别崇拜袁隆平爷爷，那么您能帮我辅导一个诗朗诵吗？
14: 没问题啊，你想朗诵哪首作品？
15: 啊，保密。
14: 哎，你这孩子，你这保密了，我还怎么辅导你？
8: 就是沈阳，你不会是想自己写一首吧？
15: 我就两个字儿，
16: 保密。
1: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思政课讲座的课堂，今天咱们的主题只有四个字，叫做稻香千里。但是在上课之前，我想先请几位同学为我们带来一首精彩的诗朗诵，大家掌声欢迎。
15: 那一天您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您在禾下乘凉，高粱一样的秸秆，扫把一样的穗子，花生一样的颗粒，那真是一个幸福的梦。那一天您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稻香飘满世界，
7: 炎热的沙漠，湿润的雨林，延绵的丘陵，到处都有杂交水稻的足迹，那真是一个幸福的梦。
1: 感谢同学们的精彩表演，请回到你们的座位。好了，同学们，问题来了，刚才的诗里描述的是谁的梦想？他的梦想实现了吗？你来说。
8: 这个人是袁隆平爷爷。
1: 谁有想法？你来说。
17: 他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1: 好，咱们今天的主题稻香千里呀，就是来自于袁隆平爷爷的梦。咱们今天就来聊聊粮食那些事儿。关于粮食，同学们有什么想说的吗？你来说。
7: 神农氏发明了农耕技术，自此中华民族开启了种植五谷的时代。
1: 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有想法？来，你说。
8: 我知道屈原犁是农耕时代的重要发明，新中国的东方红拖拉机，它和拖拉机手还被印在了第三版的1元人民币上。
1: 好，请坐。看来呀，同学们都是做了功课的。相传神农氏对咱们中华民族呢主要有两大贡献。第一个贡献呀，就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了许多中草药可以治病。第二个大贡献呢，就是发明了农耕技术。
12: 老师，我也是做了功课的，我上网查了，我们国家的粮食人均占有量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1: 好，请坐。确保粮食安全呀，是咱们国家的重要国策，这根弦呀，可一点儿都不能松。那么，以袁隆平爷爷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为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以及全世界的农业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我们来看一组视频。
18: 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水稻比高粱还高，籽粒比花生还大。他就那样坐在稻穗下乘凉。1964年，

0: 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从书本到田野，从梦境到现实。1973年，杂交水稻成功问世，让粮食亩产量开始了质的飞跃。2000年，亩产700公斤；2004年，亩产800公斤；2014年，亩产1000公斤。今天，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超过90亿亩，增产稻谷8.5亿吨。每年因种植杂交水稻而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约8000万人口。历经半个世纪水稻研究，袁隆平将梦的种子撒向了更远的地方。
1: 如果全世界有一半稻田种上了我们的杂交稻，每年可以增产稻谷1.6万吨，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
0: 一位老者，一颗赤子的心，一个童真的梦，这是稻田里的中国梦，也是历史长河里的世界梦。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
2: 好，同学们，看完这组视频以后呀，我还想让大家欣赏一组古诗朗诵，下面有请王逸轩同学。
3: 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好，感谢你的分享。
4: 还有哪位同学有补充吗？来，你说。
5: 今天的思政课讲座，我们不仅学习了袁隆平院士的光辉事迹，又学习了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归根到底，这是一件事儿。
4: 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要补充吗？
3: 袁隆平爷爷曾经说过的一段话：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我认为我们搞实际工作的汗水，也就是实践，是最重要的。书本很重要，电脑也很重要，但是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只有在实验田里才能种出水稻。
4: 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有补充？你来说。
6: 我和钱天阳还有沙正如一起找到的资料，袁隆平爷爷种植水稻的方法使得水稻的产量提高了20%呢。
4: 用事实说话，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有补充啊？你来说。
7: 2.4亿亩，目前我们国家的杂交水稻面积已经超过了2.4亿亩。
4: 好，请坐。咱们都是用数据来说话的，非常棒。还有哪位同学有补充吗？来，你说。
8: 8000万人，据统计，杂交水稻每年增产产量可以为我们国家多养活8000万人。
4: 请坐，你说的有理有据。还有哪位同学要补充？来，你说。
7: 14000名，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我们国家已经为全世界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养出了14000多名的杂交水稻农业专家。
4: 太了不起了，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有补充吗？你来说。
9: 800万公顷。目前袁隆平爷爷的杂交水稻技术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种植了不下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的优良品种多产出约2吨。
4: 正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有补充吗？你来说。
8: 67项，袁隆平院士一共获得过67项分量很重的国内外奖项，其中最令他自豪的是获得2019年共和国勋章。
4: 好，请坐。可以说呀，袁隆平爷爷的一生是在为了让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吃饱饭的宏愿中度过的。
10: 同学们，像袁隆平爷爷这样的农业科学家，则用他们的研究发明让很多人啊吃饱了饭。
4: 好了，同学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学有所获，学有所思。今天的思政课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0: 再见。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了袁隆平院士的故事，他为推进

0: 粮食安全、消除贫困、造福民生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都知道，在袁隆平院士的心中有两个梦，第一个梦是河下乘凉梦，另外一个梦则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一个将全中国、全世界都放在心间的人，自然会赢得全世界人民的感恩和怀念，而他自己也注定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整个世界。袁隆平院士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必将为历史和时代所铭记。同学们，请珍惜你们面前的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讲一位英雄人物，
2: 她被称作是敦煌的女儿。
1: 说一个英雄故事，
0: 最可爱的人就是对人民子弟兵的荣誉称号。
1: 唱一首英雄赞歌，
3: 好朋友，
1: 立德树人，传承革命薪火，知行合一，更续红色血脉，用热爱拔节运岁，用思想铸魂育人，学好思政课，成长不烦恼。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食堂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多少拿多少。每当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吃不完的尽量打包带回去，避免浪费。
1: 我的作品叫做《青色的麦田》，它讲述的是农民伯伯们在麦田里辛苦的工作。我们要节约粮食，因为节约粮食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2: 民以食为天，粮以俭为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民的生活离不开粮食，但粮食在为人民的服务之余，咱们也要去节约它，不浪费。
3: 节约粮食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我希望这种美德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当我们吃着香喷喷的米饭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背后千千万万的种田人。
4: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

0: 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想要清爽的味道，
1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3: 对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秒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4: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